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一笔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

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肥头子往里边儿添。高头子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原来少钱？谁原来少好钱？啊啊啊啊啊啊
1: 这个我懂，可是二桃，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0: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儿汤。
0: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1: 二桃啊，你
0: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1: 啊，
0: 是我们，
1: 我们，
0: 我们啊。
1: 这个二桃，彩哥。
0: 市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景区的开发经营全归一关，年薪暂定10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10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市的工资10倍，集团的分红，一年胜一年。

0: 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杀女是代代出英贤，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俺奶奶。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见海面深处。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秋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行动，我火我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见，说感谢，让我心

最亲最近的人啊，这时候这时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 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补课，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啊，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呢，哎，控制的特别严，它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美国那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 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那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那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他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科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那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银阳藿，这通过阳发现的。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儿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 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那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我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啊。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堵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啊、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透析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

属呢也认为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能理解。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就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郁，肾不通了，淤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在这里呀，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1矿泉水水平，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水平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这个肿就会消，对吧？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蒙石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啊，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

0: 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两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这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两天在医院住的，啊，挺消停的。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嗯，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嗯，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儿，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你是电台的，如果说你亲家也是电台的，我告诉你啊，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能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都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啊、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啊、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 400-8000。

0: 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40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抑制甲状腺的药。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啊，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

0: 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呢、肾呢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淤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淤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5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父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 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呀，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 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我老家是河南的。
0: 啊哈，
4: 在河南的，我现在在新疆。
0: 啊，新疆那边有咱很多河南老乡啊。
4: 你的课我跟你说，头一天讲课我都听到了。
0: 啊，
4: 我一直听到现在。我今年呢78岁了。我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呀。
0: 嗯。
4: 我也没结过婚。
0: 哎呦，自己一人啊。
4: 我现在主要是腰疼。
0: 腰疼。嗯、
4: 我这个腰疼啊。
0: 嗯。
4: 我也没正不得检查过。
0: 没查过。
4: 我挺知道是累的了。嗯。按这个中医，我不断地听这个广播，
0: 嗯，
4: 他们讲那个，我这是标准的，好像是腰肌劳损，
0: 就是自己给自己分析的哈。腰疼啊，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腰痹或者腰痛症啊，它没有腰肌劳损呐、啊，没有腰间盘突出，中医没有这一说。这个它就是叫腰痛症，那么这个腰疼主要啊有几个分类，一个就是刚才你说腰肌劳损，这是一类，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腰疼病啊，它是功能性的腰疼，或者说是什么呢？腰背部肌筋膜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咱说的那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要说是没拍过片儿，完全是通过症状去分析的话，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帮助你好好确诊确诊。
4: 我给你这样再详细的说一下。
0: 嗯，
4: 我这个腰疼啊是这个肝火累累的。
0: 嗯嗯嗯，
4: 我给查证，我那年都63了
0: 啊，
4: 我还是可逞能，一弄他那个给你干那个安置房嘞，
0: 嗯，
4: 一想那个人呢不够。
0: 嗯，
4: 不过我有人干十二人的活，那虽然都是重体的劳动
0: 啊，
4: 这搅拌机这你知道吧，
0: 嗯，
4: 有时候往那填沙子填水泥，
0: 嗯，
4: 也还一个人开搅拌，
0: 哎，
4: 一个人往那填水泥，一个倒水泥嘞，一个倒沙子嘞，
0: 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4: 都是往前来往推嘞，
0: 嗯，
4: 搅拌好了，
0: 嗯，
4: 还有一个人往外推这个搅拌好的料，
0: 嗯，
4: 你说这四样活都是重体的劳动，
0: 嗯，
4: 一弄他的人不够，
0: 嗯，
4: 他不够就不够呗，我就逞能啊，嗯，这四样活我自己都管干完，
0: 哎呦，
4: 我又倒水泥，我又来推沙子，我又搅拌，我又弄出来还往外推，
0: 嗯，
4: 咦，我不是干一天，我一家伙干了仨月，
0: 哎呦。
4: 你算算呢，这年轻人呢也干不了啊。
0: 那肯定啊。
4: 哎呀，那我腰累得累的呀，疼了。
0: 啊。
4: 疼了，我这个后来不给他干了又好了。
0: 啊，休息休息就好
4: 了。我都67、8了。
0: 嗯。
4: 又跟他第六接地管带。
0: 嗯。
4: 那年轻人都哪一年招人，年轻人都招不够。
0: 嗯。
4: 我又跟着你干。
0: 啊，
4: 这回又复发了，
0: 你看
4: 哪个那花车地都是10来多里里程，
0: 对，
4: 我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一家伙跑嘞，
0: 嗯，
4: 就说呢这个身上透支的厉害了，
0: 哎，对，那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腰病啊是干活累的，完了休息一段时间呢就能恢复过来啊，但是有没有咱说腰以下，说我屁股蛋子呀腿呀啊跟着麻木啊，跟着疼啊，有这情况没？
4: 没有，
0: 没有。那好，那就说明咱这腰椎没问题。
4: 我这个腰啊，一疼起来，他这个好像那气顶不上来了。
0: 嗯。
4: 要是歇一晚上啊，腰能直起。
0: 行。
4: 要是这搁这忙忙忙忙这忙忙那， 这个一想到这腰都直不起来，还疼。你说疼吧，他也不是疼；你说不是疼吧，他也是疼。
5: 对，他就隐隐作痛啊，
4: 隐
5: 隐
4: 作痛。我说腰疼的还真厉害。不是刺疼，他好像跟那气一样的，顶不起来。
5: 哎，他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过度劳累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腰啊，他不两边都韧带嘛，有肌腱呐，他牵拉的时候啊，他由于这个供血不足，所以导致他这个出现了气血凝滞，血脉血络不通，所以呢你过度劳累他就疼痛加重了。你一休息呢，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干活，我一休息，哎，他这个血液又供上了。
4: 不是你直不起来，你要是赶紧往这床上一停，休息休息，蹬蹬腿来，弄弄啥，活动活动，拽拽扭扭，哎，他慢慢慢慢，
5: 哎，对的，你这一活动，你这一敲的敲的，揉一揉，按一按，他血脉就通了。这就像咱说不小心啊，磕着碰着了，哎，这个血脉不通，咱揉一揉，血脉就通了。只要是啥呢？就是咱没有说屁股蛋的往下。两个腿跟着发麻、发木、发疼，没有这些症状，你就不用担心，就证明它不是腰椎的问题，它只是我们说那个腰肌劳损，就是我们这个功能性的腰痛，就是咱们这腰两边的肌肉韧带受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就好治了。第一，平时要注意，别着凉啊。完了之后，现在这个岁数啊，可跟前几年不能比了。所以咱就得注意了啊！干活的时候就别逞能了。不有那句老话吗？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啊，咱得服老啊，不能再逞能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量力而行，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适当的用点药。首先啊，咱们说你这个苏心汤能用是最好啊。咱们通过苏心汤啊，化化瘀，通通经络。你不管咱是哪一个类型的腰肌劳损，你是寒湿型的、血瘀型的、湿热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其实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以不通则痛，苏心汤它是能起到作用的，能够帮助你化瘀，能够帮助你通络，使我们这个腰两边的肌肉韧带血脉畅通，有正常的供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疼痛。你用着，如果说这个病情你想让它快点好的话，我建议你在用苏心汤的同时，你可以到药铺啊去买一个什么呢，啊，买一个这种补肾壮腰丸。干啥的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强壮我们这个腰肌的，那让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韧带啊，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增强。一般的药店都有啊，它能够补肾壮腰，能够养血，对咱们说腰酸呐、疼痛啊，效果有一定的疗效。完了，配合着咱们的苏心汤，把身体里的淤堵给它散开，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是还是那句话，
4: 我再给你补充一点，我这个人呢，总是火气大，总是有点嘴发干呐，是那样火气啊。
5: 啊，那是也上火。就咱说喝水喝的少，你舌头黄不黄？舌尖红不红？
4: 我舌头也不黄。我这个
5: 舌尖也不黄。
4: 我这个主要是总是那个一会儿嘴会发苦。
5: 嘴里发苦。小便发黄不？
4: 小便也不怎么黄。你要是哪天喝水少了，它就黄点儿。你喝水多了，他就不大慌
5: 啊，那正常，那没事，那没事啊，问题不大。正常来讲，人喝水喝少了都容易上火，小便发黄，大便啥也不干是不？不便秘吧？
4: 大便干，干的时候多
5: 啊。那你那么的，你在喝这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里边的这个黄柏的药量啊，给它增加点啊，调到8克左右
4: 啊，
5: 哎，调到8克就行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成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就挺好了，没事儿，你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先调理调理啊，老大哥。
4: 好、
5: 哎、好嘞，没事，问题不大啊，多注意身体。好，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 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2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当殿前军，目前回转，真正

0: 姐兄妹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太君上殿见君怎么样？
1: 太君已轻下生命，你我刚

当言，伴随灵公南征北战的时节，效命疆场，自保先王，定天下，取河东，平定北辽之乱，战必胜，功必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在灵公尽忠的时节，怀念你随他辱骂一声立功无算，可以一主左右写下清风本章表望，怀念忠烈就准了本章，亲赐你个名字，明月定送到。是灵堂供奉，数十年来你已经成了杨家英勇忠贞的灵魂，如今你还是金光闪闪，威武犹在，这是咱这杨家

个月亮鬓如霜，年长高迈，此番出征倘若一战而胜，宋是江山得报；倘若一战而败嘛。

Thank you.

前门，破空中是百战百胜，交锋时他早有啊城主在胸，老身我闪回大兵戎，我将

是我常用，他用兵就是我用兵，咱养家穷人。

Thank you.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倒叫我

0: 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的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

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补课，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瞅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它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美国那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啊，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弄。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银阳藿，这通过阳发现的。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持续不缓解，
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又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那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啊，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个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透析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啊，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呐？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能理解。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
淤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

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1矿泉水水平，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水平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这个肿就会消，对吧？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猛石是20克，沉香是10克，带黄是5克，5克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2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我这2天在医院住的，挺消停的。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不能停，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2辈，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
完了之后我就看不清。

0: 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着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你是电台的，如果说你亲家也是电台的，我告诉你啊，你儿子那日子不一定过得能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都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啊、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啊、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抑制甲状腺的药。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啊，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

0: 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啊。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5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傅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呀、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一点，装个枕头， 本身的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
4: 你好，我老家是河南的
0: 啊。哈，
4: 在河南的，我现在在新疆
0: 啊。新疆那边有咱很多河南老乡啊。
4: 你的课我跟你说，头一天讲课我都听到了
0: 啊，
4: 我一直听到现在。我今年呢78岁了，我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呀，
0: 嗯，
4: 我也没结过婚。
0: 哎呦，自己一人啊。
4: 我现在主要是腰疼。
0: 腰疼、嗯、
4: 我这个腰疼啊，
0: 嗯，
4: 我也没正不得检查过，
0: 没查过。
4: 我听知道是

0: 累的了。
1: 啊、
0: 俺这个中医，我不断的听这个广播，
1: 嗯，
0: 他们讲那个，我这是标准的，好像是腰肌劳损，
1: 这是自己给自己分析的哈，腰疼啊，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腰痹或者腰痛症。啊，他没有腰肌劳损呐，没有腰间盘突出，中医没有这一说，这个他就是叫腰疼症。那么这个腰疼主要啊有几个分类，一个就是刚才你说腰肌劳损，这是一类，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腰疼病啊，它是功能性的腰疼，或者说是什么呢？腰背部肌筋膜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咱说的那个腰椎的问题。但是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要说是没拍过片儿，完全是通过症状去分析的话，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帮助你好好确诊确诊。
0: 我给你这样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嗯，
0: 我这个腰疼啊，是这个肝火累累的。我跟他正，我那年都63了，
1: 嗯嗯，啊。
0: 我还是可逞能，一弄他那个给人家肝那个安置房嘞，影响那个人呢不够，不够我一个人干40人的活，那
1: 哎，
0: 40人都是重体力劳动。
1: 啊，
0: 这搅拌机，这你知道吧？有时候往那填沙子、填水泥，也还一个人开搅拌，一个人往那填水泥，一个倒水泥嘞，一个倒沙子嘞，
1: 这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0: 都是往填了往推嘞。搅拌好了，还有一个人往外推这个搅拌好的料。你说这四样活都是重体力劳动。一弄他的人不够，他不够就不够呗，我就逞能啊！这四样活我自己都管干完，
1: 哎呦，
0: 我又倒水泥，我又那推沙子，我又搅拌，我又弄出来还往外推。咦，我不是干一天，我一家伙干了3月，
1: 哎呦，
0: 你算算呢？这年轻人呢也干不了啊！
1: 那肯定啊。
0: 哎呀！那我腰累的累的呀，疼了，
1: 啊，
0: 疼了！我这个后来不给他干了，又好了，
1: 啊，休息
0: 疼
1: 休息就
0: 了
1: 好了。
0: 又我都67、8了，又给他滴溜接滴管带。那年轻人都那人家找人，年轻人都找不够，我又跟着你干，这回又复发了。
1: 你看，
0: 那跟那花车地都是10来多里地长。我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一家伙跑嘞，就说呢，这个身上透支的厉害了，
1: 哎，对，那我就明
0: 又
1: 白
0: 发
1: 了。
0: 了。
1: 你这个腰病啊，是干活累的，完了休息一段时间呢，就能恢复过来。啊，但是有没有咱说，腰以下，说我屁股蛋子呀、腿呀，啊，跟着麻木啊，跟着疼啊，有这情况没？
0: 没有。
1: 没有，那好，那就说明咱这
0: 没有
1: 腰椎没问题。
0: 我这个腰啊，一疼起来，他这个好像那气顶不上来了。要是歇一晚上啊，腰能直起。要是的搁这忙忙忙忙这忙忙那，这个一想到这腰都直不起来，还疼。你说疼吧，他也不是疼；你说不是疼吧，他也是疼。
1: 对，
0: 你
1: 他
0: 这。
1: 是隐隐作痛啊，
0: 你
1: 隐隐
0: 说
1: 作
0: 疼
1: 痛。
0: 不说，有疼的还挺厉害，不是刺疼，他好
1: 对，
0: 像跟那气一样的，顶不起来。
1: 哎，他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过度劳累，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腰啊，它不两边都韧带嘛，有肌腱呐，它牵拉的时候啊，它由于这个供血不足，所以导致它这个出现了气血凝滞。血脉血络不通，所以呢，你过度劳累，它就疼痛加重了。你一休息呢，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干活，我一休息，哎，它这个血液又供上了。
0: 不是你直不起来，你要是赶紧往这床上一挺，休息休息，蹬蹬腿来，弄弄啥，活动活动，拽拽扭扭，它
1: 它
0: 慢
1: 就
0: 慢
1: 好
0: 慢
1: 了。
0: 慢，
1: 哎，对呗，
0: 都
1: 你这一
0: 又
1: 活
0: 先进
1: 动，
0: 了。
1: 你这一敲打敲打，揉一揉，按一按，它血脉就通了。

0: 常咱说不小心啊，磕着碰着了，哎，这个血脉不通，咱揉一揉血脉就通了。只要是啥呢，就是咱没有说屁股蛋的往下，两个腿跟着发麻发木发疼，没有这些症状，你就不用担心，就证明它不是腰椎的问题，它只是我们说那个腰肌劳损，就是我们这个功能性的腰痛，就是咱们这腰两边的肌肉韧带受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就好治了，第一平时要注意别着凉啊，完了之后现在这个岁数啊，可跟前几年不能比了，所以咱就得注意了啊，干活的时候就别逞能了，不有那句老话吗，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啊，咱得服老啊，不能再逞能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量力而行，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适当的用点药。首先啊，咱们说你这个苏心汤能用是最好啊，咱们通过苏心汤啊化化瘀通通经络。你不管咱是哪一个类型的腰肌劳损，你是寒湿型的、血瘀型的、湿热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其实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以不通则痛，苏心汤它是能起到作用的，能够帮助你化瘀，能够帮助你通络，使我们这个腰两边的肌肉韧带血脉畅通，有正常的供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疼痛。你用着，如果说这个病情你想让它快点好的话，我建议你在用苏心汤的同时，你可以到药铺啊去买一个什么呢，啊，买一个这种补肾壮腰丸，干啥的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强壮我们这个腰肌的，那让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韧带啊，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增强，一般的药店都有啊，它能够补肾壮腰，能够养血，对咱们说腰酸啊疼痛啊效果有一定的疗效，完了配合着咱们的苏心汤，把身体里的淤堵给它散开，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是还是
1: 我想给你补充一点，我这个人呢总是火气大，总是有点嘴发干呢，是那样火气啊。
0: 啊，那是也上火，就咱说喝水喝的少，你舌头黄不黄，舌尖红不红？
1: 我舌头也不黄。我这个
0: 舌尖也不黄。
1: 我这个主要是总是那个一会儿嘴会发苦，
0: 嘴里发苦，小便发黄不？
1: 小便也不怎么黄，你要是哪天喝水少了，它就黄点儿；你喝水多了，它就不大黄。
0: 啊，那正常，那没事，那没事，啊，问题不大。正常来讲，人喝水喝少了都容易上火，小便发黄，大便啥也不干是不？不便秘吧？
1: 大便干，干的次数多。
0: 啊，那你那么的，你在喝这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里边的这个黄柏的药量啊，给它增加点儿，调到八颗左右。
1: 啊，
0: 哎，调到八颗就行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成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就挺好了，没事儿。你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先调理调理啊，老大哥。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没事，问题不大啊，多注意身体。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 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宅。

0: 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这个我不会用。
7: 我来教你用。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如柴奴才飞，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透明人心也透进去。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补课，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啊，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 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从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和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他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美国那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啊，冰凉，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

0: 吧，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那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阴阳藿，这通过阳发现的，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儿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他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啊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啊。他现在是在急性期， 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三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透析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呐？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呐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能理解。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就是慢性肾衰，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瘀，肾不通了，瘀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傅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啊、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5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 尿了2块钱水瓶的尿。
1: 嗯，

猪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猛食是20颗，沉香是10颗，带黄是5颗，5颗的带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颗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也就是咱说的苏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嗯，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苏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来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啊，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2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2天在医院住的啊挺消停的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啊。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啊？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2辈儿，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1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甚至成天喝大酒，对吧？有的呢是家里男的啥都干，哎呦那女的就不行了，成天呢在家也不着家，对不对？所以有这个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你放心吧，那日子过不到一堆去。你是电台的，如果说你亲家也是电台的，我告诉你啊，你儿子那日子不一定过得能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是一个单位的，对吧？也就你说的那种门当户对，最后那孩子啊都掰了，对不对？不少吧。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

0: 说说呢，你看我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啊、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啊、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六六。
1: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叫抑制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那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啊？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儿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的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呐、肾呐、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呀、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啊，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它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啊，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 操劳劳累累。

0: 逼出来的。
1: 常年劳累呀、啊，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5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父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呀、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

0: 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伍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我老家是河南的。
2: 啊哈，
3: 在河南的，我现在在新疆。
2: 啊，新疆那边有咱很多河南老乡啊。
3: 你的哭啊，我跟你说啊，头一天讲哭我都听到了。
2: 啊，
3: 我一直听到现在。我今年呢68岁了。我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啊，
2: 嗯，
3: 我也没结过婚。
2: 哎呦，自己一人啊。
3: 我现在主要是腰疼。
2: 腰疼。嗯
3: 我这个腰疼啊，
2: 嗯，
3: 我也没正不在检查过。
2: 没查过。
3: 我听知道是累的了。嗯。按这个中医，我不断地听这个广播，
2: 嗯，
3: 他们讲那个，我这是标准的，好像是腰肌劳损。
2: 这是自己给自己分析的哈。腰疼啊，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腰痹或者腰痛症。啊，他没有腰肌劳损呐，没有腰间盘突出，中医没有这一说，这个他就是叫腰痛症。那么这个腰疼主要啊有几个分类，一个就是刚才你说腰肌劳损，这是一类，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腰疼病啊，它是功能性的腰疼，或者说是什么呢？腰背部肌筋膜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咱说的那个腰椎的问题。但是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要说是没拍过片儿，完全是通过症状去分析的话，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帮助你好好确诊确诊。
3: 我

0: 这样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嗯，
0: 我这个腰疼啊，是这个肝火累累的。
1: 嗯嗯，
0: 我跟他正，我那年都63了。
1: 啊，
0: 我还是可逞能，一弄他那个给人家干那个安置房嘞。
1: 嗯，
0: 一想那个人呢不够。
1: 嗯，
0: 不够，我要人干四个人的活，那自然都是重体力劳动。
1: 啊，
0: 这搅拌机，这你知道吧？
1: 嗯、啊。
0: 有时候往那填沙子，填水泥，
1: 嗯，
0: 也、
1: 嗯、
0: 还一个人开搅拌、
1: 哎，
0: 一个人的往那填水泥、
1: 哎，
0: 一个倒水泥嘞，一个倒沙子嘞，
1: 对，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0: 都是往车上推嘞，
1: 嗯，
0: 搅拌好了、
1: 嗯，
0: 还有一个人往外推这个，搅拌好的料，
1: 嗯，
0: 你说这四样活都是重体的劳动，
1: 嗯，
0: 一弄他的人不够。
1: 嗯、
0: 他不够就不够呗，我就逞能啊、
1: 嗯！
0: 这四样活我自己都管干完。
1: 哎呦，
0: 我又倒水泥，我又那推沙子，我又搅拌，我又弄出来还往外推。
1: 嗯，
0: 咦，我不是干一天，我一家伙干了仨月。
1: 哎呦，
0: 你算算呢，这年轻人呢也干不了啊。
1: 那肯定啊。
0: 哎呀，那我腰累的呀，疼了。
1: 啊，
0: 疼了，我这个后来不给他干了，又好了。
1: 啊，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又我都67、8了。
1: 嗯，
0: 又跟他弟弟接地管带。
1: 嗯，
0: 那年轻人都那人招人，年轻人都招不够。
1: 嗯，
0: 我又跟着你干。
1: 啊，
0: 这回又复发了。
1: 你看，
0: 那跟那花车地都是10来多里地长。
1: 对。
0: 我跟着噔噔噔噔噔噔，一家伙跑嘞，就说呢，这个身上透支的厉害了。
1: 哎，对，那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腰病啊，是干活累的，完了休息一段时间呢，就能恢复过来。啊，但是有没有咱说，腰以下，说我屁股蛋子呀、腿呀，啊，跟着麻木啊，跟着疼啊，有这情况没？
0: 没有，
1: 没有。那好，那就说明咱这腰就没问题。
0: 我这个腰啊。一疼起来，他这个好像那气顶不上来了。
1: 嗯，
0: 要是歇一晚上啊，腰能直起。要是的搁这忙忙那，
1: 嗯，
0: 这个一想着这腰都直不起来，还疼。
1: 嗯，
0: 你说疼吧，他也不是疼；你说不是疼吧，他也是疼。
1: 对，他就隐隐作痛。啊，
0: 你说疼不说，有疼的还挺厉害。
1: 嗯，
0: 不是疼，他好像跟那气一样的，顶不起来。
1: 哎，他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过度劳累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腰啊，他不两边都韧带嘛，有肌腱呐，他牵拉的时候啊，他由于这个供血不足，所以导致他这个出现了气血凝滞。血脉血络不通，所以呢你过度劳累它就疼痛加重了。你一休息呢，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干活，我一休息，哎，它这个血液又供上
0: 了。不是你直不起来。
1: 嗯，
0: 你要是赶紧往这床上一停，休息休息，蹬蹬腿来，弄弄啥，活动活动，拽拽扭扭，哎，它慢慢。
1: 哎，对呗，你这一活动
0: 了，
1: 你这一敲的揉一揉按一按，它血脉就通了。这就像咱说不小心啊磕着碰着了，哎，这个血脉不通，咱揉一揉血脉就通了。只要是啥呢，就是咱没有说屁股蛋子往下，两个腿跟着发麻发木发疼，没有那些症状，你就不用担心，就证明它不是腰椎的问题，它只是我们说那个腰肌劳损，就是我们这个功能性的腰痛，就是咱们这腰两边的肌肉韧带受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就好治了。第一，平时要注意别着凉啊，完了之后现在这个岁数啊，可跟前几年不能比了，所以咱就得注意了啊，干活的时候就别逞能了。不有那句老话吗，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啊，咱得服老啊，不能再逞能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量力而行，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适当的用点药，首先啊，咱们说你这个苏心汤能用是最好啊，咱们通过苏心汤啊化瘀通通经络， 你不管咱是哪一个类型的腰肌劳损。

0: 是寒湿型的、血瘀型的、湿热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其实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以不通则痛，舒心汤它是能起到作用的，能够帮助你化瘀，能够帮助你通络，使我们这个腰两边的肌肉韧带血脉畅通，有正常的供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疼痛。你用着，如果说这个病情你想让它快点好的话，我建议你在用舒心汤的同时，你可以到药铺啊去买一个什么呢，啊，买一个这种补肾壮腰丸，干啥的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强壮我们这个腰肌的，那让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韧带呀，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增强。一般的药店都有啊，它能够补肾壮腰，能够养血，对咱们说腰酸呐、疼痛啊，效果有一定的疗效。完了，配合着咱们的舒心汤，把身体里的淤堵给它散开，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是还是
1: 我想给你补充一点，我这个人呢，总是火气大，总是有点。嘴发干呢，是那样火气啊？
0: 啊，那是也上火。就咱说喝水喝的少，你舌头黄不黄？舌尖红不红？
1: 我舌头也不黄。我这个
0: 舌尖也不黄。
1: 我这个主要是总是那个一会儿嘴会发苦。
0: 嘴里发苦，小便发黄不？
1: 小便也不怎么黄。你要是那天喝水少了它就黄点儿，你喝水多了它就不大黄
0: 啊。那正常，那没事，那没事啊，问题不大。正常来讲，人喝水喝少了都容易上火，小便发黄，大便啥也不干，是不不便秘吧？
1: 大便干，干的时候多
0: 啊。那你那么的，你在喝这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里边这个黄柏的药量啊给它增加点儿啊，调到八颗左右
1: 啊，
0: 哎，调到八颗就行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成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就挺好了，没事儿。你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先调理调理啊，老大哥。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没事，问题不大啊，多注意身体。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

0: 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6: 胤禛侠义图第73回，书接前文，同林同海川和这红利红炳南盖世侠相遇。咱说了，这位红利红炳南也是这套书大清国33路群侠之一。老头也挺傲气，可以说跟佟林不打不相识，这样大家众星捧月，把雍亲王让进洪家祠堂，分宾主落座，把这慕容秋车也给推进来，院子也宽敞，让小哥几个在这儿看着。这两天呢，贝勒爷有点感冒，吃了点药，睡了一觉，出了点汗，这身上无比的轻松。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心里头一高兴，啥病都没有了。来到红利的家里头，红利早派人把屋子打扫得干净，安顿了雍亲王休息。佟林众人奔客厅，雍亲王一看，这两天我睡的也够够的，身体恢复的也差不多。就这样，外面加了岗哨，开始看着韩宝、吴志广。一方面，洪立、洪炳南又派人保护雍亲王的安全，再一个防止二寇随时逃走。要这么看呢，这祠堂要保险的多了。时间不大，酒饭摆下，众人归座，还没等坐稳当，外头那傻小子就进来。哎呀，我一看吃看喝我就高兴。哎呀，师哥呀，我也睡了一觉，结果你们有好吃的不告诉我。红利红炳南一看，哦，海川贤弟，这位是啊，我忘介绍了，这是我师弟于宽、于宝亮，江湖人称炸海金牛。红利赶紧过来施礼，闹了半天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小老儿这厢给你施礼了。要像那人还得还礼。再看于宽、于宝亮，看了看他，傻了吧唧的，乐了半天。哎，老头儿，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还给我施礼。行了，行了，你也别客气了啊，让我吃饱了就可以，我就这吃，吃饱了咱们就是朋友。红利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没听过啊啊！仔细一看，这位有点憨傻，也没跟他计较。大家落座，开怀畅饮，自不必说。吃着喝着之后，红利突然就问：“佟贤弟，你们这是上哪儿啊？”一问到这儿，佟林这心如刀绞，口打哀声，把自己的所遭所遇、经过没隐瞒，全部讲述了一遍。哦，红利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是进北京啊。兄弟，用什么人不？人手不足，我手底下有的是，实在不行，我们爷俩也跟着护送。佟林赶紧客气几句，摆手谢绝。可这个时候，洪利的儿子左臂花刀洪玉儿在父亲的身边站了。

了半天，没敢说话，心里略有所思。思考之后，跟父亲就咬耳朵，老头一听，满脸带笑的瞪着他，瞅瞅佟林，又看看雍亲王，我说王家，佟贤弟，哦，老英雄，你这儿有事儿吗？不必隐瞒，有什么事儿你就照实说，能办的，我一定让海川照办。爷，您问到这儿了，我得如实地讲，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左臂花刀红玉儿，就这么一根独苗千顷地，从小娇生惯养的，现在呢也学那么几招，要求还挺高，打算拜个露脸的师傅，他谁也不服，就服佟侠客，也就是服这佟贤弟。这不跟我说了能有八次了，刚才又咬耳朵，打算拜我贤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为师。爷，您看我贤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需要人手，这孩子聪明伶俐，品格又好，满身的能耐，将来一定能帮助于他，不知道王家能否帮着说说话呀。哈哈哈哈，老英雄说的对，海川，我看这孩子不错，虎头虎脑的，十分伶俐，你收了吧，啊，收了吧。佟林一看爷发话，不敢不遵，好，爷，我答应了。再看红玉儿多会来事儿，扑通跪倒了，弟子给老师磕头，恩师请受我一拜。佟林也不客气，这红玉儿跪在地上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形。佟林告诉他赶紧入席吧。红玉儿也懂事，不敢坐这主席，坐在侧座，跟年轻人混在一块儿。你看小弟兄们，刚才粗脖子红脸的，现在显得格外的亲近，都是一家人，有说有笑。此时啊，佟林和雍亲王还有傻小子众人又住了能有十天。老哥哥，我不能再住了，公务在身，要押着两个罪犯赶紧走，迟误了时间，我是吃罪不起，也得身体要好的差不离了，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走？爷，您觉得呢？雍亲王乐了，海川，我身体全好了，现在咱们有公务不能挽留，以后呢必然咱们还有聚的时候。爷，那我送你们2000两作为零花钱吧。佟海川说，老哥哥，您这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不，我表现真心，你把我儿子收了，咱们更进一步了。哦，这钱我不能收，收点散碎银子总可以吧。最后佟林没办法，不能拒绝，就这样收下。贤弟啊，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离不开我，现在要跟着你学能耐，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虽然咱们就处了几天的功夫，我跟你可是有感情的。我说红玉儿，爹，以后跟你师父好好学做人，学能耐，不可惹是生非，要不然你师父就等于我可以随便收拾你，听见没？是，孩儿记下了。就这样把马匹也给备好了，然后准备了一头高头骏马，佟海川命人把韩宝吴志广提出来，打路囚车，装入木笼，重新启程，这才和这老英雄红炳南分别。不表红炳南，单说众人直奔北京。这回雍亲王精神焕发，一边走一边问佟林，海川呐，那翡翠鸳鸯镯现在何处？啊，爷，在我怀里头呢，我早就想跟您说了，因为您闹病始终没讲，
这镯子最好您老人家带在身边是最好不过，因为这是国宝，我不敢私拿呀。海川，你什么人品我不清楚吗？犯法的事儿你也不吃，犯歹的事儿你也不做，你多么坦荡，咱们俩不分彼此啊。你带着和我带着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旦遇上事儿，我还得交手，恐怕国宝损坏，您呢带着是最为妥善。那好吧，海川，我听你的，交给我吧。佟林在怀里头把翡翠鸳鸯镯取出来，让贝勒爷过着目了，用包包好了递给雍亲王，胤禛揣在怀内，路上无话，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来到这保定地界，本来这保定啊属于平原，但他们走这地方是山路，天又阴起来了，下起蒙蒙细雨。佟林一皱眉，你看又下雨了。我说爷，咱找个地方歇息歇息吧。雍亲王合计合计，海川，这点小雨没事儿。再这一说着，我身子骨挺硬，学得满身能耐，我也会武术，继续前进。就这样，爷吩咐，佟林怎么劝也不行，没有办法，又往前走。因为这个山路不太好走，韩宝、吴志广被颠得直咧嘴，往里又走了十里之遥，突然这雨就停下来。佟林一看前面一座大山拦路，要想过去就得顺着这盘山道盘旋而过。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着串铃一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韩宝、吴志广眼前一亮，哎呦，串铃一响，来了不少人，为首的闪出一个高大的和尚，后边跟了能有200多号。就见这家伙身高9尺挂铃，长得是膀阔三庭，肚大伦敦，肚子往前舔舔，一身黑肉，这脑袋也有16斤沉，上窄下宽的嘟噜腮，脸上的瘦斑长得有多少呢？太多太多了，两道瘦眉非同二鬓，一对环眼露出凶恶的光芒，狮子鼻，鲶鱼嘴，嘴角往下耸拉着，脖项上挂着素珠，下面是胖袜云鞋，手里端着方便连环铲。哟，佟林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啊，是你？谁呀？正是被佟林一巴掌在杭州里打吐血的那位铁背罗汉法禅。谁也都知道法禅和那司徒朗世界妙手逃跑了，前文书咱们说了，在玲珑岛他两个人跑了，漏网之鱼，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法禅了。法禅的身后正好也站着一人，佟林一看吓得魂飞天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人非别，正是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哟，后边这些凶僧，这些帮忙的好几百号，佟林这脑袋汪了一下，一个法禅就难对付，再加个司徒朗，我等恐怕休矣。佟林压了压心神，师兄你想干什么？谁是你的师兄？佟林、佟海川，我要你的命。废话，多少年的玲珑岛被你们都烧了，据我所知毁于一旦，这个仇恨，佟林、佟海川，难道我还能完得了吗？我要能完得了，我还叫九尾宗仪司徒郎吗？法禅，
你先闪退一旁，我先跟他算算账。

同林同海川，咱们是一个门户的，可是你呀下手极狠呐、啊，把我的基业都给我毁了，我焉有不报仇之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司徒朗跳过来，用手指头指着佟林，佟林，今天我要你的命，要你的命。小辈佟林拿命来，我恨你入骨，你给我拿命来。佟林稳稳往这儿一站，平稳心神。师兄，你所说的话你不想一想，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业已成案，现在你竟然劫持要犯，难道说你不想活了吗？佟林，少要拿话吓我，我也不惧你把我赢了则已，赢不了我，今天你想活命是势比登天。师兄，我一再忍让并不是怕你，说实在的，是看在师伯他老人家的份上，如若你非要以身试法，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不客气能怎么的？佟林佟海川，我跟你拼了。说着话，将日月五行轮左右一分，腾腾腾，龙吟虎啸般的声音，身形往前一纵，对准佟林，左手一轮这一晃，右手轮奔佟林面门而来。佟林见司徒朗来势凶猛，不得已将双月一分，身形一闪，用右手月往上招架，跟着幻视进招。佟林以为司徒朗年迈，不料一动手才知道精神不减当年，速度快似猿猴啊，就像年幼的童子一样，那身体真灵便。这还不算，五行轮上下翻飞，招数奇特，神出鬼没，是变幻无常。佟林暗自吃惊啊，心想我这八法神月今日要迎司徒朗的双轮恐怕不易、啊、情急之中想起师伯庄道琴传授他的禁命连环月，何不用此招抵抗司徒朗？想到这儿，将招数变换，就这一加紧，一使开这招数，司徒朗有点心中不安了，可有点慌了。他以为佟林这两下子不是自己的对手，不料想佟林的招数猛然一变，司徒朗这一愣，暗说不好，我要留神。细看佟林的招数，如同源泉的水，哎呀，流流不断，据从双月根本就是了不起呀。这根本这能耐比他快，比他急，比他高，所以司徒朗就知道佟林真不白给，难怪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佟林此时又用了一招大鹏展翅的招数，左右手往外一分，他日月五行轮给崩飞了，往前一根步，再看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奔着司徒朗的梗嗓变点，司徒朗再想躲维持一晚了，把眼一闭，完了，等死吧。佟海川呢，变成厉鬼，我也要找你报仇啊。哎呀，数十年的基业也好，五十多年闯荡江湖，看来我要死在小辈之手。把眼一闭等死，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佟林把月撤回来没杀他，把眼一睁，佟林说话了，师兄，咱们是一个门户的，那法禅以身试法挑唆于你，离间之计可是你呢？确然听他的，我要真想

0: 好词了。佟林，你什么意思啊？手下留情，羞臊于我，刁买人心，呸呸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我告诉你，佟林佟海川，要杀便杀，要砍便砍，吃肉张嘴我绝不含糊。皱皱眉头，我不叫司徒朗，你现在把我杀了还来得及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宰我，我再次学艺，我还找你报仇，到那时你可别后悔。师兄，直性之人，快人快语，海川佩服。如果说今天我放你走，你还要找我报仇，我随时恭候。哈，佟林，你小子他妈真够份儿，真够种，我服了。行，但是我把话说清楚，今天要杀便杀，要剐便剐，要不杀不剐，要不宰我，将来你可后悔，我可找你报仇。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找我报仇，佟林佟海川随时奉陪。师兄，别太拧了，太轴了，太拧了，太犟了，是没有好处的。你要找我报仇，我随时恭候，现在您就可以走，别再参与这事儿，能行不？好，佟林，你算条汉子，我是服了。我再次要学能耐，我要找你报仇，你要接着吗？我当然接着。好，我这事儿不管了，但是这仇口可接上了，我肯定要找你报仇。您呢，也别说的太多了，请吧。好，走了。再看这位司徒朗，拿着日月五行轮给捡起来，手持锦尘利落，这才消失在众人之中。他走了。这段书叫佟林佟海川投渡司徒朗，佟林是三次放司徒，到了下文书司徒朗还要找他，那么佟林要二度司徒朗，三度司徒朗，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现在这法禅一看，又羞又恼，率领着其他手下这帮妖僧往上闯，要劫持囚车，把韩宝、吴志广救下来。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生天八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
5: 是你的孩子吗？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6: 《胤禛侠义图》第74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同林同海川投渡司徒朗，跟司徒朗一场血战，因为二次学艺有了底，才把司徒朗给震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将来司徒朗2次又找佟林晦气，第3次终于被佟林打得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这人性格够拧，够倔，够犟，所以呢，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不无道理。放下他不说，这时候法禅眼冒凶光啊，佟林佟海川，哼哼，别看司徒朗被你打退，贫僧还要找你报仇。杭州泪这一巴掌把我打吐血，还有我徒弟都被你打吐血， 几次被你逼得险些丧命，这个仇恨贫僧今天跟你算总账。童海川，没想到吧，今儿个在此与贫僧相遇，咱们是冤家路窄，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佟林刚才战过司徒朗，多多少少有点见汗，这心咯噔了一下，就知道坏了。为什么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法禅能够来带这么些人，说明之前有充分的准备，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出头露面。佟林想到这儿，暗下决心，即使不行也得拼命，但是现在这事情上还要平和上，能走就走，能不动手就不动手，毕竟真元二气有点大伤，得拖延时间才能调和。佟海川此时从马上跳下来，爷，您在后边给我观敌。贝勒也看出来了，海川，这和尚我瞅着眼熟，不是你揍的那个法禅吗？正是他。哎呀，要这么说，你这仇人结的可真不少，你可多加谨慎，这个凶僧十分了得呀。但是你要能打就狠狠打，能用缓兵之计调和气息就调和一会儿，做好全身的准备，切不可轻敌大意。爷，您放心。再看佟林，稳了稳心神之后，调和了半天，来到法禅的近前一抱拳，这不是铁背罗汉法禅老师傅吗？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法禅气得哇哇暴叫：“阿弥陀佛，姓佟的佟林佟海川，明知故问，这个新仇旧恨，我要跟你一块儿

对，佟林一笑，这才是几天前的事儿，我也不能忘记。你记得就好，你能记住咱们的仇恨，那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俗话说得好，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这话你也听说过。另外，我劝你赶紧把韩宝、吴志广给我放出来。我把他们一带走，就算完了。要不然，佟林，我跟你完不了。佟林闻听一阵冷笑，法禅大师傅，你说这话经过头脑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这么些人劫持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那是惊驾之罪，不赦的罪犯。盗走国宝翡翠鸳鸯镯，嫁祸于我，当今圣主要严拿他们，我要把他们劫往京城，结果你们这些人竟敢在半路上抢劫，你说你们犯的什么罪？咱们要到了官府，法禅师傅，你犯了不赦之罪，就是剐刑啊！一掌之仇，一掌之仇，那也是你逼的我哟。阿弥陀佛，占了便宜你卖乖，佟林，你还给我打官腔，什么叫不赦之罪？屁话！今天洒家早把王法扔到九霄云外，跟你拼了，必报这新仇旧恨。搭救韩宝、吴志广，休走！废话，接铲，接铲！呜呜呜呜呜呜呜！咔咔咔咔！住住住住住！几铲拍来，佟海川左躲右闪，把大铲躲过去之后，此时佟林用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上一架，啪！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法禅师傅，再要如此行事，那真是好良缘难劝该死的鬼。佟猛，我要得罪了。这回佟林可是稽查，因为这不是杭州嘞。此时劫持要犯，那还了得？就这样，佟林施展开本领，这法禅也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是云南八卦山四庄主，跺一脚云南乱颤也有能耐。再加上又带着这么些人给他逞凶助威，他也不怕呀。这条铁禅杖上下翻飞，哎呦，太有力气了。佟海川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也毫不畏惧，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这个法禅妖僧怎么跑这儿来了？原来啊，自从他挨了打之后，后来到了玲珑岛，见了司徒朗，他们凑在一块儿，非要报仇。再到后来，他又到了九鼎铁煞山，这个地方的地名就是九鼎铁煞山呐，穿桑林，所以他跟司徒朗就跑到这儿了。到了九鼎铁煞山，有个好朋友，也是个和尚，叫铁面罗汉法云，就这么的把他所遭所遇跟司徒朗一块儿跟法云这个凶僧全讲。法云闻听法禅挨了打，不由得火往上撞，告诉法禅，咱们是铁哥们儿，早晚遇上姓佟的，我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必然为你们二人报仇雪恨。但不知这佟林、佟海川现在身在什么地方？法禅说：“谁知道呢？只好派人打听打听吧。”因此，这法云派两个人骑快马，专门刺探佟林的情况，知道必走此地，这才和法禅集集在一起，这些人把他们阻截，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法禅打着打着心里焦急呀，为什么？
发现自己的能耐想胜佟林是势比登天，他真赢不了佟林呢。可正在这时候，就听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那锣声响亮，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让佟林他们跑喽，抓佟林，杀佟林呐！四面八方这串锣一响亮，这伙凶僧本来在这儿关阵，现在也关不了了，也着了急了。手拿大棍的，七节鞭的，十八般兵刃，什么样都有，呼啦朝把这车辆就给包围了。佟林打着打着心里一动，坏了，看来我上当了。法禅是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一边，那些人要砸囚车匹木龙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那可是麻烦事儿。尤其是雍亲王还在后头，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我如何交代？其实佟林呢，这种担心是很自然，发自内心的想要抽身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被法禅牢牢地缠住。这还不说，法禅手下的爪牙将近那么多人把佟林困在当中，力生双翅也难以脱身。佟林一着急，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咱们单说后边，雍亲王也在马上，外头披着斗篷，怀里揣着翡翠鸳鸯镯，穿云白玉虎刘俊，傻英雄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泥腿僧张望，左臂花刀红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孔秀阮和阮碧虚云少普，这帮人都在眼前。后面就是两辆囚车呀，压着韩宝吴志广啊。此时这回可怎么办呢？要出了事儿了，这帮凶僧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那可如何是好？尤其咱们书中代言这个法禅结交这法云，那是九鼎铁煞山大佛寺的住持僧，相当了得，杀人都不眨眼，不次于法禅。法禅跟他合在一起，这些人怎么能是对手呢？众人再看看雍亲王胤禛，那位说这雍亲王满身不也慧能呢？是慧，是有两下子，但不是说特别了不起，人中的剑客那还达不到。雍亲王此时把宝剑也拽出来，他护住囚车，这法云往人群中一看，一眼就看到雍亲王胤禛。那说他见过雍亲王吗？说实在的，没有。他听别人跟他介绍过，穿着打扮、年岁、五官相貌，一瞅这架势，他指定是胤禛。众人都围着他转，面如银盆，优柔华贵。法通一想，打蛇得打头啊，我要能把胤禛给抓住，一片云彩也都满散了。要是抓住这胤禛，那我就能挟持佟林，提什么条件他也不敢不听我的，因此要把雍亲王拿住。没想到雍亲王还不简单，手擒宝剑，这时候眼眉也立起来，你想干什么凶僧？再看这凶僧乐了，哈哈，我要捉你，你要捉我，那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再看雍亲王，练了几趟宝剑之后，宝剑寒光缭绕，是直奔法云。法云左躲右闪，乐了，哈哈哈哈，行行行，今天平僧我就会会你，瞅瞅你有什么本领。再看手中使鞭，直奔贝勒爷。贝勒爷能招架得住吗？一个没注意，烫，宝剑崩飞。此时胤禛的手腕子就发麻，哎呦一声，觉着不好。
这时候在危急的时刻，

傻小子于宽于宝亮过来，哎，他妈的，你敢动爷？哎，你别看他傻，他没傻失心，谁远谁近，谁大谁小，大小令他还分得出来。一瞅，这不是我范东的范东吗？要出事儿了，我还站着干什么？傻杵着，傻英雄手提独角娃娃槊，嗷一嗓子就蹦过来，大秃驴！别伤我家总范东，爷爷在此！啪！抡手中娃娃槊就砸。法云一回头，这条大汉上可主天，下可主地，他也不认识。再看此时把他的兵刃崩飞，这时候于宽于宝亮横着就这一下，照着这凶僧的头顶就下来。凶僧躲闪不及，正好砸到脑袋上，脑浆迸裂而死。傻英雄这回可来了劲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啪啪啪啪，凡是碰上的必死无疑，打死了能有五六十号。此时保护着这位雍亲王胤禛，要不是他，雍亲王胤禛必然要有生命的危险。不表他们，单说此时的法禅，实指望兵分两路，砸囚车匹木龙，自己拖住这铜林。万没想到法云死了，手底这帮人也死了不少，因为刘俊孔秀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产生了混战。这一死，打仗就怕走神，这一走神正好铜林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正好奔他的脖项，稍微躲得慢点儿，扑就过去了。坏了啊！法禅大叫一声，再一摸左耳朵掉下来，鲜血往下一淌，法禅是疼痛难忍，一狠心一咬牙，去个屁的，耳朵我也不要了，一转身扎入树林，他就跑下去了。等跑来跑去到了平安之处，扯开大嗓子就喊，铜林你听着，我法禅跟你完不了，杭州之仇，今日之恨，以及玲珑岛之恨，这些新仇旧账我一定跟您算，再会再会。铜林也没追他，恐怕上当中计，人家人还是多，转身回来，来到雍亲王王爷的面前，爷，让您害怕受惊，我之过也，请您恕罪。雍亲王不但不害怕，满面春风，高高兴兴在这儿等着。海川，今儿这仗打得挺过瘾，你放心，有你那师弟就是一头虎，我正好看看热闹，刚才是有惊无险，你不必如此，我还挺高兴的。佟林心话，都到了什么时候您还有心乐，死了这么多人怎么交代？查点一下自己的人，所幸的是一个也没受伤，就这样心中这才平稳。跟雍亲王王爷一商量，死这么多人怎么办？报官不行，手续繁琐，再来官府的人验尸，再填表格，再问身份，这么一折腾不得五六天呢？就这样把他们扔进山涧之中，把血迹打扫打扫，官府也不查便罢，要查也没什么事儿，没有办法，情急之下也只能这么办了，这些人也没有好人，所以就得这么办，故此再次上马往前紧走。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单说这一天就到了北京了。进了北京德胜门，雍亲王这心终于放下了，开了两扇门呢，佟海川也长出了一口气，算到家了，快到五十了。众人进了北京。

0: 顺着大道走，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怎么吩咐？您是先回府休息，把两个犯人送到顺天府呢，还是怎么办呢？海川呐，不，谁你都不认识，到哪块你都不好办，这里的规矩可太多了，还是你跟我走吧。爷，那您不到家休息，那您太累了。这样，先奔顺天府，跟着我走。就这样，众人到了顺天府了，见着于大人之后，把这事儿说完了，移交手续。于大人一听说雍亲王来了，赶紧列全队迎接。王爷在上，卑职给王爷磕头。不必多礼。于大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韩宝吴志岗关到顺天府牢笼之中，不能让他们跑了。是。好，雍亲王就这样此时到顺天府休息，分宾主落座，喝了点茶，说了点客气话，转身回到雍亲王府。那么此时这事儿都验明正身了，那么于大人按照雍亲王的指令，就把这两个贼寇押进顺天府的囚牢之中严加看管。刑部正堂是张亮宇也来了，面见雍亲王，雍亲王也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把国宝还朝、二寇被拿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这才回奔雍亲王府。何春何吉率领众人这才出来迎接雍亲王，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此时啊，众人看看佟林，佟林看看雍亲王，确实有些乏力了。这件事情移交完了之后，回到自己家躺了能有8个小时，哎呀，睡了这一觉，可算这乏是解了。佟林、佟海川刚一进门就愣住了，万没想到，哟呵，在雍亲王府20里外有个宅院。雍亲王特意告诉何春何吉，把佟林送到那儿。佟林这宅院进去这一看，一进门他也吓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佟老爹、佟老妈还有自己的兄弟佟森都在眼前，赶紧给父母问安，赶紧给兄弟也问安。众人也高兴，把师弟也领进来给娘给爹相见。哎呀，老两口乐得嘴都合不拢，虽然说这儿子历经艰险，可是雍亲王这样的好人真是重情重义，帮助自己的儿子，大家相见是格外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0: 哇，好漂亮！
6: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

0: 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2: 书接前文，
7: 孔老二孔庙长千里送灵啊，拉着这空棺材，用孔庙长的话说，李玉和虽说死了，我里边啊，这棺材里边给他扎了个人，我把他魂灵拘到里边的，那就等于这魂回故里，这就行了，那尸体肯定找不着了。这棺材里头装好多东西啊，买了一辆大车哟，两匹马，孔庙长和这陆德明两个人就赶这车，可来到了这雪山火云岭，正往前走，这时也是天交正午啊。孔庙长突然呢发现呢，这路边上摆了一个筐，筐边上放了一块红布，庙长就把这车停下了。哎呀，他四外看了看，这四外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前边有树林，里边静悄悄的。知道这是怎么事儿吗？陆大舌头过来了，哎呦，这有一这摆个筐，这咋的？这什么意思？我告诉您，这是劫镖的。怎么劫镖的呢？这过去有这么个规矩，这个镖车呀，就是镖局子压着镖车，就怕遇到劫镖的。那么这个劫镖的有几种劫法，一种呢叫文劫，还有一种叫武劫。那么这里边就有说法，叫文劫摆筐，武劫立枪。什么叫文劫，什么叫武劫？这个文劫的话，就是在路边摆个筐，放一块红布，就是我要劫你，咱们都客客气气的，都是武林当中的人，这个地方是我的管辖之地，你要想在这儿路过，你要明白事儿的，你得花买路钱，往这筐里放银子。这儿放到什么程度呢？多宰那林子里边或者边上有人咳嗽一声，或者嘡啷有声锣响，就是你放的够了，你可以过去了，这叫文劫。这文劫摆筐，武劫立枪。这武劫就是刀边上叭立一杆大枪啊，上边拴这么一个红绫子，那证明就是你得给，你要如果不给，你往这枪底下放银子，你要不

放，那我就打你。那么文节就是摆个框，这还能有客气商量的余地。武节就是我愣横你。那么还有一种解法，就是明火指仗，那个就有点不讲究了。嘡啷啷啷，一棒锣响，哗出了一堆人呢。什么此山是我在，此道是我开，要打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是一刀一个杀脑袋，广杀不广埋。那个叫抢，不能叫劫。哎，劫是有研究的余地的，文劫也好，武劫也好。劫是不露面的，为什么都在江湖上混日子？另外，过去这个镖局子、和这些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都有交情。你这儿占山为王，你要到城里头去，到镖局子那是热情款待啊，坐上宾，甚至呢都磕头拜把子。就将来我这镖车走到你那儿，你得照顾。哟，大哥的镖车来了，赶紧请到山上啊，把镖师烫的手请到山上，好吃好喝好款待，然后派人还得往前送一程。下一站那占山的是我磕头的，得照顾。哎，那就是沾亲是亲，沾友是友，这得讲究。那么镖局子跟这个占山的，为什么有的那个镖局子那么厉害，四面八方都走得通，就是因为结交这些占山的人多，都哥们一起第一家。另外你这占山的到城里头有什么难处了啊，那镖局子那非常的帮忙啊，倾囊而赠啊都。所以有的那个保镖的老达官，这一辈子人家没挨劫，即便挨劫了，人托人脸托脸的把镖银也能要回去。所以这个劫镖这个镖行里边这个讲究可太多了。说文劫和武劫，一个放筐一个立枪，这个原因就是不想跟你见面，咱们呢不必见面。你这一见面一扯起来，哟，你张三的啊，那你认识王五吗？王五跟我二舅他老爷四姑父磕头，你这一绕着，哎，都互相认识拉倒吧，你看这买卖不就黄了吗？那还结什么结？还得招待顿饭，对吧？弄不好再赔喽，所以就不见面，你就放银子。行了的话，我给你个信号，你就走；啊，不行的话，你没放够，那么你没放够，你就走不了。然后咱们再有下一个说法，说呼啦朝出了一帮人，那叫横劫，就瞪眼珠就劫你，这就抢了，你给也得给，不给也给，没有研究余地。所以我们孔老二非常明白这套规矩啊。哎呀，咱遇上劫镖呢，那个什么意思？这啊，明白了，以为我这是棺材镖对吗？你看这个保镖啊，就是过去那镖局的保镖啊，那说的可太多了，有明镖、暗镖、倭国镖、棺材镖，这有多少种？什么叫明镖啊？那明镖啊，就是我正经八百的镖行，扯起大旗，哎，我有靠山，有力量。另外，我跟你还是朋友，我打的镖旗，我这就可以走，畅通无阻。这叫明镖，那得有胆略，还得有那交情，四面八方走得通，黑白两道都得行，这就叫明镖。暗镖是什么呢？暗镖就是把那镖银的得藏起来，大伙扮成买卖人呢，哎，把这银子啊都藏起来，偷了押送这张镖，我惹不起你，我可以绕道走啊，这地方山匪多，我没那交情，怎么办？扮成小买卖的，然后这些烫的手保镖的镖师都化妆，哎，把这个镖银带在身上往过带，这是暗镖。棺材镖、倭国镖都属于暗镖当中的。什么叫棺材镖？压这趟银子，哎，买几口棺材，把银子装到里边，然后雇几个妇女愣哭啊，哎，雇哪儿的都雇青楼的，嗯，或者保媒的那老媒婆雇几个，就说你二舅死了或你丈夫死了，
打的零头翻儿啊，那些烫的手全扮成这个送殡的啊，扮成孝子孝孙，然后打的零头翻儿，吹了这个三号，打的三鼓，敲的三锣，叮了当啷，叮了当啷的。你看这个上边坐那女的，连哭带嚎的，天哪，我的天啊，不是天天嚎啊，哎，走的有人地方就甭嚎了。一看前边有山，就知道有占山为王的，你就赶紧嚎，连哭带喊的。你看出殡的啊，那不能拦吧，哎，实际那是标银，时间长了占山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些保镖的呢都扮成出殡的，这棺材镖还有倭国镖，就把那倭国拿过来，把里边抠空了，把银子装在里边，拉几十车大倭国，你以为是贩卖蔬菜的呢，结果那是飙车。后来占山为王就明白了，哦，这还有倭国镖，所以镖局子方方面面里边的规矩啊，这道道很多。你看老孔宋灵赶的这辆车上边拉的棺材，是不是以为我这是棺材镖啊？老孔喊了两嗓子，喂，绿林道上的朋友听真啊，我这是真棺材啊，里边没银子，听明白，我不是镖行的，我大哥死在昆仑山呢、啊、我千里送灵够奔青莲乡啊，所以啊借个道路过这啊，别的别说了，走了。刚要往前走，突然之间就在那松林里边射出一箭来，噗，这箭就扎到那红布上了，那意思你走不了，放银子。我说你这真是的，我这儿没有银子，没有银子的，你这多不讲理，我这不是镖局子，我这是个体户。哎呀我的妈，行啊，不能惹这些山神土地。那谁，老陆啊，大哥，拿点钱放到里边去啊，那个放里头咱们找一痛快，大哥的灵柩回去一路要顺风，明白不？我急着呀。陆地兵在兜里头拽出两张银票来，冲那林子里比划，喂，看见没啊，看见没，给这啊，我这是两张银票啊，这个多少，这一两，这也一两，共计二两银子，这就不小去啊，放到这个筐里了啊，这筐行吗，等放里了，走吧。跟孔庙上刚要赶车，突然就在那个林子里头啪啪，又射出一箭，又扎到那红布上，问你，哎呀，还不让走。我说大明二哥再放，你二两银子好干啥呢，你这不是逗小孩呢吗，那哪能成，是不是，你再掏掏掏，那真掏啊，真掏，都掏，给你快点，哎呦，看见没，我林子里的英雄好汉啊，实际我们是送营的，你知不知道，那叫送灵，就是啊，送营了，那个我们就在这路过啊，就这么地了，这多呀，看多了，这左手这个也还是一两，右手这银子，这银票还是行啊，我再多放点，又掏出来了，十两，十两了，这回行了吧，这十多两的也够意思，我们这死人了出殡的，你们这劫道也真不讲究，走，刚说走这儿里边撒又一箭，噗，你看这没完了，咋整，德明，咱别惹这事儿，钱咱家有的是，只要二哥跟谁一伸手，那钱就乌囊乌囊的。啥叫乌囊乌囊的，你咋糊涂，我跟谁一交手，一会儿我就把他掏的溜干净，你多放，把那兜都掏出来，把那兜都倒里头，是不是，到底干啥，我就去百宝囊里边啥都有，你就把那银票都倒里，碎银子都给他扔里头，那好呀，哗哗掏净了，行了吧，这回掏净了，对，掏净了，这回行了吧，那可以了吧，那我也掏点儿，
老孔

坐在车上，拿出来半沓子银票，给你，都给他，都给他，花钱买痛快。我告诉你，到处啊是收费的，你知道不？这些收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这你没招，你就得给，你不给呀，你就不痛快。你咱们这找痛快，你知道吗？来，给都给，这行了吧？看见没？我说朋友，山不转水转，都是绿林朋友。日后呢，咱们多多的相处啊。我这是着急给我大哥送灵，是没办法，就这样，我们走了。将完，话音刚落，就在这当中，猛然间水里的啪又来一剑，噗！哎呦我的妈，这还没完呢，这，我们这都整溜干净呢，快，你这怎么还没完了呢？怎么样，二哥？行了，你这么的吧，你坐在筐里得了。我说，你坐里头，坐里头。我说林子里边呢。我们整不起了，我三弟鹿的舌头、鹿的名掏溜干净，我身上的银子我都拿出去了，你还不让我们过？我跟你说，这里边不是镖银，是我大哥的魂归故里，我们是真正出殡的，明白不？你别这么拦，怎么的也得给自己留条后道啊。那你要是不饶不放我们，那这么的，怎么样？你坐筐里头，你把他抬走吧。他是财神爷，这陆德明真上筐那儿，嘣，坐筐里了。行呀，我坐起了，把我整走吧。我告诉你，这回你放钱我也走。驾，我这车就往前走。就在这时节，唰又一箭，噗，又扎到那布上了。我跟你说，你露出庐山真面目，你这心太深了，你。你这么整，你还在武林道道混啥呀？那万事咱们得讲个规矩。你说你摆个筐，你在这劫道，你这叫文劫，我知道，明白吗？我跟你说，我们不是镖局的，不是镖局的，我们是送灵的。你这玩意收费，你也不能这么干呢，你知不知道？谁允许你的你？你这有毛病，你出来！就这话音一落，由这林子里边走出六个人来。六个啊，四个在后边站着，一看呐，就像仆人、下人那种打扮，没带兵人。前边这两位，一看可是个练家子，这个年岁都在30来岁。这哥俩呢，这个儿是一边高，长得像孪生兄弟一样。前边这个人身高有8尺啊。大脑瓜茬，黄白净的两道浓眉，三匹大的英雄长，火的衬里红缎子面，背插钢刀一口。旁边站那个长得跟他差不多，那个略白净一些，也是浓眉大眼的，手里握着一把剑。这两个人就来到了孔庙堂前进。瞒了别人还能瞒了我们吗？你这分明是飙车。飙车，我说各位，你们怎么看出他是飙车的？第一，你这个棺材里边这分量不对，你看你走这道车辙，如果要是拉着死人，压出这车印儿，不能这么深。永宁猛，我看看，孔庙长一回头，可不是怎么的。因为它里边装的东西太多了，啥都往里头放。大哥，这有一袋米，给你放一袋，你在阴曹地府吃吧。这儿还有一袋面，放一袋，放一袋不行，放5袋吧。好家伙，这哪是送魂呢？这简直是拉粮食的车了。这里边肉啊什么的，装着满满一棺材。他怕他大哥饿着。所以人家告诉你，看没？要拉一具尸体，你这个车能把这路压出这么深的车印吗？对吧？那车辙都不对。这是一。二，既无哭丧的，也无报丧的，又无孝子，又无孝孙。就你们俩还是个练家子，离老远一看就你们就是练家子，带着家伙。你们这不是棺材标是什么？他那个，
我跟你说啊，

0: 没了，你简直是说胡话。里边你搁的魂儿倒没了，那银子在里边呢。我们劫的是银子，凡是路过我们雪山火云岭，就得留下买路财，那不够吗？都给你放筐里头了，对不对？是不是？你看他坐筐里头了都。另外来讲，这么的行不行？那叫你要实在在一起，我们也没银子了，你就把这陆老三留下，我把我大哥魂送回去，棺材埋了之后，我回来再拿钱赎他，还不行吗？你这是什么话啊？我们没啥事压个人干什么？把棺材打开，根据你这棺材里边拉的银子，咱们分多少？本来见面分一半，你要如果再啰嗦，那就不是一半的问题了，我要全留下。这孔庙长可急了，庙长啊是轻易不急眼呐，跟谁啥事都商量着来。可一旦发起威来，我们这位孔老二要大闹火云岭，巧遇美女火冰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孔庙长押着这口棺材千里送灵，因为李玉和死了，死可是死了，没有尸体。我们这孔庙长居神遣将做了个假人，在空中比划，然后说把李玉和的魂灵装到这棺材里了。千里送灵，魂归故里，可走在了火云岭，就被人拦住了，误以为啊，这是一趟镖，这叫棺材镖。你那棺材里装的是银子。这两个拦棺材的就说了，把棺材打开。分一半你们就走。我们这位孔老二孔庙长孔夫子就跟人解释，怎么解释也不行。那么最后孔庙长啊疯了，好，怎么解释也不行，是不是？那我就得想办法过去，我打过去。好，反正我不能让你们开这棺材天呢。嗯，你这一开盖，我大哥尸骨现天，魂灵就走了。那就来吧。那么劫镖这两位啊，根本没把孔庙长放在眼里。一看孔庙长长这模样啊，往这一站，细不连牵，一根大黄瓜一样。你说长这模样太可笑了，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就跟个妖精似的。嗯。左手拿了阴阳拍，右手拿了招魂扇，我们这位孔庙长可发了疯了。他告诉这大舌头陆子兵：“给我打！”对个人少啊，劫镖的两位主将是两个，后边站四个伙计，所以孔庙长啊，以他的武功根本没把这两个人放在眼里。可是孔老二一想，我在我大哥这棺材前打斗，惊了我大哥魂灵怎么办呢？这魂儿再跑喽，所以边打他边拘魂。你招家伙吧，五梁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这哈，把这二位又吓一跳。你是哪个门的？你是佛门是道门呢？啊，这怎么还有外国的那口号呢？阿门，我今天跟你玩命了，大哥，你在棺材里好好躺着啊，我把这俩小子收拾了，咱就走。张家伙，电不灵腰扎身形，斩身形，由打这车上凭空拔起来呀、啊！这双家伙齐往下砸，而且他边打还边拘魂，他怕他大哥魂跑了。你张家伙嘛，天灵灵，地灵灵，你了红马拉红，那毛老道。孙百灵杨二郎那孙悟空是你们要仔细听，敬天地神咒，天地自然 神煞分散，洞中虚玄，黄朗太原，八方神威，使我自然，灵宝福命，普告九天，乾罗达那，洞魁太玄，斩妖伏邪，渡鬼万千，中山符咒，我是自然，叮叮当，叮当，哎呦呀，他边打边嘴里头这么捣鼓的，把那两位整的感觉瘆得慌的，这是什么人呢？啊，这都什么招数啊？因为孔妙长的轻功那是相当的棒，就这人盘和地盘呢，他差点，所以他在上边打，上下翻飞呀、啊，左右飞腾。这二位还一半会儿忙活不住啊，还抓不着这孔妙长，所以这时间一长啊，还险些吃亏。那么这个时节，边上那大舌头陆德明也伸手了，小爷呀，大哥切莫着急，小弟到呀，啊，走，他也飞身行上去了。那么是两个打两个呀，这时间一长，渐渐孔妙长在空中啊可就占了点上风了。这时节其中有一位有点挺不住了，一声呼哨，本来啊这外边林子外边就这么五六个人，可就这一声呼哨，林子里边哗出来能有五百人呢、啊、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牛身，斜沉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分，8个不让人，短刀手哗往前这么一围呀、啊，这就群殴啊！这边有人大喊一声，把棺材拉走，上去就把这马车给带住了，然后啊，一顿疯狂的赶呢、啊，驾哇哇，咕噜噜噜噜噜噜，就把这车劫走了。孔妙长啊，被这俩人缠住了，一看棺材被劫走了，他大喊一声：“你们这帮该死的，我孔妙长跟你们没完呐！”啪！可怎奈得呀？好汉怕众人，好虎怕众犬，你好铁能粘几根钉啊？人家人多呀，那么这些人往生这么一用，受不了了。孔妙长大喊一声：“风金全户急浮溜，赶紧跑！”

0: 他先飘身，够奔正南下去了。这边大舌头陆大明拿出连环机来，连环机是什么呢？就是那像连环弩似的，里边有12颗弩钉啊。那姚霸一摇，上上劲儿，用手一勾，啪，就跟那微冲似的，冲锋枪似的，啪啪啪啪，打了几只连环弩，也跺脚跟着孔庙长够奔南边下去了。一回头，棺材没了，让人家给劫走了。两个人找那么一个山坡往这儿一坐，孔庙长喘着粗气，哎呦我的妈呀！哎，大哥呀，对不起你呀，小弟无能啊，没有保护好你这口棺椁啊。这棺材一进他们山寨呀，肯定被这伙匪人就把棺材天打开了。大哥，您的魂灵就没了，尸骨现天了，不行，得想办法把棺材夺回来。陆大明看了他一眼，我说：“那夺棺材就假假呀，啊？”那能行吗？咱们打不过人家呀。没事儿，这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你别看他们人多，到晚上的时候，咱俩这么办，杀进去。杀进去之后，你呢，放火。他们必然去救火，趁乱果乱，我就把那车赶走。
1: 能行吗？就假假呀。
0: 没事儿，英雄虎胆，你还是大老爷们吗？嗯，你得想想啊，这伙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他们是什么呢？咱们是什么？你想没想啊？啊，咱们是走江湖的英雄好汉。你想想咱们大哥李玉和，嗯，铮铮铁骨，一身本领，挑战天下武林各门派，那身上的伤啊无期待数，对不对？你说大哥叫了一声疼了吗？
1: 没有啊。
0: 你说他说了一声苦了吗？没有啊。那咱们眼前这点小困难算什么呢？
1: 当然不算啥呀。
0: 那有什么呢？来吃点，然后今天晚上就给他来个子夜行动。
2: 这小哥俩坐在那儿，点不了一口馒头，吃点牛肉干，抖抖精神。他那山寨离这儿不远，我问了，叫火云岭。这火云岭谁是占山为王的总瓢把子呢？别管那个，进去就放火啊，点着了再说，趁乱果乱，我好往外倒腾棺材。杀，这就飞身行，够奔火云岭方向来了。
0: 天都已经要黑了，中午的时候发生的劫镖，这一打一折腾就要到晚间了。你敢孔庙长他们摸到山根底下就已经天黑了。要说这个轻功啊，陆德明照孔庙长得差一截子，所以孔庙长还得救和点，不能跑太快，跑太快把这陆铁明再甩一下不就麻烦了吗？所以月翅腾空，两个人来到这山根底下已经是定更天，由山底下往上摸。你别看叫火云岭，实际它是个山寨，那寨子墙都很高啊，来回的有巡逻的，有廖哨的，有明哨暗哨远哨近哨。两个人躲过这些哨卡之后，就由打那寨子墙可就越进来了。越进之后先侦查一下地形，就发现了火云岭的粮食盾子。什么叫粮食盾子？就粮仓。老孔就告诉陆德明，把他粮仓给他点着了，让他大火熊熊。前边啊是中央大厅，这个大厅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如同白昼相似啊。大厅里摆着酒宴，这白天接棺材那两位正喝着呢，边上坐着这么一圈都是什么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的寨主，一个个全都是练家子，刀枪剑戟啊，正在这儿喝酒狂欢。那口棺材呀，老孔一看高了兴了，怎么的还没开棺材天呢？就是这盖还没周开呢。哎呦，这帮小子把棺材结上来，可能有点什么事儿没。

来得及打开看，那我哥的魂灵就在里边。哎呦，太好了！就听底下说话。哎呦，各位，我们劫这趟棺材镖，还真遇着个茬子。就那细不连圈、长得像大黄瓜那位啊，还真有两下子啊。他叫孔什么了？说出他的名字了，我没记住。这回咱火云岭就有花的了，啊哈哈、啊，有钱了啊！这棺材里头啊，保证金子银子一下子。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咱就把这棺材天周开，大伙儿就可以分金拿银，分金拿银。孔妙长心中爱想：分什么金？你拿什么银？有我老孔在这儿，你那是做梦。他刚这么想，也刚想让这陆大明去点那粮仓去，就在这么光景啊，那大厅里噌站起一位大哥：“我到头外边把这棺材天劈开，咱们看有多少银子。”说完这句话，这小子一毛腰就操起一把斧子，就来到天井当院。这棺材在那院里呢，所有人哗全跟出来了，都想看这热闹。哎呦，老孔一看，真还了得，情况万分危急，我绝不能让你把这棺材劈开。我说陆德明，你赶紧去放火。那你呢？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跟他们玩命了。南无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他站在这个大厅的上边，嗷嗷就一嗓子。这众人等出来，刚要劈这棺材天，突然上边一声佛道号，外加天主教，因为他帘子喊的，也不知道这位是哪门的，还把大伙吓一跳。众人等一回头，就见老孔在房上闭着眼睛，手打着鸡掌，这手拿着招魂扇。诸位神仙要是听，八月十五月儿圆，过了十六少半边，前边来了个出殡的，台子花轿喊一声，和尚得了月子病，老道得了产后风。我说这话你不信，蚂蚁坐月子生了个大狗熊。那么阿弥陀佛，嚓，念了几句，他上面下来了。大伙想，你念的是什么呢？这不是白天那位吗？又来了，曹家伙。哗，孔妙长往当中一站。我说各位，说你们不信啊，这口棺材里头绝没有什么金银呐、啊，这是我磕头大哥的魂灵。因为我大哥叫李玉活，在这个昆仑山大罗天峰和七度蛇妖两个人巅峰对决呀、啊。后来我哥，我哥呀，因为一高兴跳下了万丈深渊。你看他不说李玉和呀，被那七毒蛇妖一剑扎上，一脚把李玉和踢下了万丈深渊。他说他大哥李玉和一高兴，我哥高兴一看站这么高啊，那真是一览众山小，所以我哥看看底下到底有多深，就这么的我哥就蹦下去了。蹦下去了，这不就是冰冻了吗？遇上雪崩了，把我哥呀就给冻了。这冻上你们知道吗？就冻人啊。但是我哥几百年以后还能缓过来，他的魂还在呀。英雄随去，魂灵还在。我是想让他魂归故里。你们如果把这棺材天打开，我哥的魂呢就飞走了，再也复活不了了。我恳求各位，各位高抬贵手，饶了这次吧。大伙儿啊，已经不拿孔妙长当正常人了，就以为这位精神出了毛病，他倒了七姑念这些说这些都没听懂。你小子明明是个保镖的，你装神弄鬼，给我拿下了。说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哎呦，这伙人呐，可了不得，这个山寨的老寨主相当的牛啊，叫火树堂，这是火树堂的两个儿子
一个叫火振刚，一个叫火振邦。

0: 两个人都有外号，那就是风雷手火震刚，惊雷手火震帮。那么这火儿堂还有个女儿，十二三岁一小姑娘，叫火冰冰，孩子尚小。那么火树堂可在武林当中可是大腕儿，你看他儿子的武功不怎么样，但是这火老英雄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惹得了的。可就是近一年，不知道为什么这火老英雄销声匿迹了，在江湖上找不着了，所以呢这个山寨就由他两个儿子来支撑。最近可能这山寨啊这个资金方面出点问题，所以呢就劫镖车，砸官号，也杀贪官啊，也杀那污吏，发不义之财那不法商人。所以今天一看这老孔老是装神弄鬼的，就以为这是一个妖人，另外精神不正常，他肯定保的是棺材镖，你发的要不然就是不义之财，就这么把他拦住了。那么今天晚上呼啦朝大伙把他围上，他愣说孔庙上愣说这棺材里有魂灵，谁相信呢？你这是假的，给我抓住他。也知道孔庙长的轻功是相当了不得，所以大伙儿都非常小心，就往上围。孔庙长一看，那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是玩命了，啪啪啪啪啪啪，嗖着哇！孔庙长啊，运用轻功来保护这口棺材，这顿厮杀，他就盼着这陆德明把那火点着了。把这粮草垛给你点着了，大火一起，你山寨里边乱套，我怎么能把这么大口棺材运出去？那车在哪儿呢？棺材停在这儿呢？所以他边打用眼睛边溜，可是人多是一波波往上。孔庙长还有一个毛病，啊，非常好的毛病，怎么的呢？跟谁打，他不把人置于死地，绝不杀了你，顶多让你伤了。这伤了七八个，可这人越来越多，人浪一浪一浪一浪往上上，孔庙长有点坚持不住了，打得浑身是汗，再不跑都没劲儿了。他纵身行上房了，那身法极快，临走前高喝一声：各位拜托先别开盖啊。大伙一看，这不是精神有毛病怎么的？你往哪里跑？前门后门左门右门山寨之门岩壁。然后命令所有人等抓住孔庙长。这老孔啊，由他大厅哗越过来，嗖嗖嗖。这时候这山寨里头就很乱了，他的啷啷啷啷啷锣响，咚咚咚咚咚鼓响，呜，还有人吹号，全山进入了高度的警戒，2000多人呐。这老孔嗖嗖嗖，钻了这么几下，我不能出去。我今天晚上说什么得把这棺材倒腾走，我先找个地方藏下来。他转悠这么几圈，嗖，一看前边有个院，他就跳进来了。这个前边有个阁楼，那么这个离阁楼不远有一间很大的屋子，他滋溜就进来了。一看这个屋子里头啊，点着灯，烧的香，前边供一尊佛，四下无人。一看那佛龛底下，他进去了。行了，我藏这儿吧，我藏这儿。哎呦哎呦，等一会儿你们消停了，我再出去，我再折腾。反正我是不能让你把这棺材盖开开就是了。他刚蹲到里边，外边有人说话：“小红啊，哎，小姐，你看外边怎么这么乱呢？”啊，好，我去看看去。说着这话，外边进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啊，就给这佛上香，然后跪下在这许愿，就捣鼓了这么几句。这孔庙长蹲到这佛龛底下，还就答应了。我说你上香这事儿我都知道了。就这一句话，吓得姑娘瞠目结舌。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获。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

0: 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西伯侯姬昌奉旨要赶奔京城，为什么让他去呢？这圣旨里头啊，写的是胡了八图的，满头都是雾水呀。姬昌就预感到这回进京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辞别了母亲太任老夫人，又回到自己宫里头见自己的夫人。原配的媳妇儿啊叫太姒，两口子这感情啊是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位姬昌啊在太姒之外又纳了23个小妾，哎，就好到这种程度。那位说这也不算太好了，这西伯侯姬昌怎么那么

么没出息呀、啊？犯了23回重婚罪。嗨，您别忘了，咱们说的这书啊，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尤其西伯侯那么大的领导，哎，说这么24个媳妇儿啊，这属于是正常现象。这24位夫人呢，肚皮还特别的争气，哎，争先恐后的给姬昌啊生儿子，一共生了99个儿子。长子就是伯邑考，次子呢就是未来的武王姬发，哎，武王伐纣就是这位姬发完成的伟业，一个赛着一个的。姬昌跟夫人呢辞行，哎，做了交代，夫人呢也是非常的担心，让丈夫一路上要多加谨慎。等把一切都给安顿好了，这位西伯侯带着仆人500名啊，离开了西岐，起身是直奔朝歌。这一路上，朝见子墨是目踏红尘呐、啊，往前就这么赶路。可是姬昌心里头总是那么别扭，哎，眼皮也直跳。那位说，这眼皮跳是怎么回事啊？哎，过去呀，有一种说法，说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哎，说书的告诉您，这眼皮跳啊，那就是眼睑发炎了，哎，就得滴点眼药水，做做眼保健操，哎，也就好了。可是古人他迷信呢，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哎呀，姬昌心里头这个阴影面积呀、啊，那是忒大呀。可是得咬着牙往前走啊。这一天就路过燕山，进到大山里头了，正往前赶路呢，突然是烟云四合，狂风大作，啊，不好，啊，变了天了。紧跟着是电闪雷鸣啊。姬昌赶紧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到前边树林子里头躲避暴雨呀、啊、众人刚来到树林子里头，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哎呦，这雨下的这大劲儿啊，就别提了，说是云涨东南，雾起西北，哎，霎时间疯狂生冷气，须臾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花枝上斜挂玉玲珑，草梢上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洗佛头青，推塌锦江花似海，好雨呀，恰似那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嗨，说这么一大堆废话，中心思想啊，就是这雨下的可不小啊。哎呦，等了好半天，这雨才渐渐的停下来。众人刚想放松一下这精神，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伙给吓得脑袋一拨了，有的胆小的哭叉都趴到地上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打这么大雷呀？就这声巨雷给震的呀，哎，大雨唰就停下了，哎，就跟急刹车差不了多少。姬昌啊，也吓出一身冷汗。哎呀，行了，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带着众人出了树林子。刚要往前走，就听这山里头啊有小孩的啼哭之声，这个声音是十分的洪亮啊。啊啊啊，嘿，这旷野荒郊哪来的小孩啊？啊，这也不是妇产医院，也不可能有产房啊。姬昌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呐，四处寻找，看为何有婴儿的啼哭。手下这群人答应一声，哎，往各个方向前去寻觅。

人多了就好干活啊。结果有人呢，在半山腰一块石崖的下边发现了一个胖小子。哎呦，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面似桃蕊，脸蛋绯红啊，那个讨人喜欢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家人发现了，赶紧把这小孩抱起来，哎，就禀报西伯侯。姬昌呢，赶紧用袖子这么一兜，把孩子呀兜到自己怀里头，仔细瞧了瞧，他是仰天大笑啊。哎呀，这孩子真正是奇巧啊，这是由打哪儿来的？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连个人影都不见，难道说这孩子是从这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不成？姬昌皱皱眉头一想啊，不对，刚才呀打了一声炸雷，而且这雷呀震人震得邪乎，莫非说是这声雷给震出来的？哎呀，这孩子一定是大命之人呢。得嘞，我给他呀起个名字吧，哎，就叫雷震子。虽然说姬昌有99个孩子了，但是他呀还是喜欢小孩。一见这小胖小这么讨人喜欢，得嘞，干脆我就收一个干儿子吧。本来我有99个儿子，再加上这干儿子正好凑上100只数。哎，姬昌百子，这也是世间少见呢。哎呀，带着孩子往前走吧。姬昌一琢磨，这不太合适，赶奔朝歌城万水千山呢。这孩子跟着一块受颠簸，哎，非给折腾死不可，干脆出了树林，下了山坡，找一个村庄，哎，找一个有钱的富户，我呀把这雷震子寄养到那里，等我有朝一日从这个朝歌城返回的时候呢，再顺便把雷震子给接回西岐。他打定了主意，哎，就吩咐手下人出离树林啊，往前赶路。走了还没几步呢，哎，就见对面盘山道上飘飘然走来一位出家的道长。见此人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身穿着大红袍，圆领宽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是踏歌而来呀。说是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啊。西伯侯请了。哎呀，姬昌心说，这老道是谁呀？啊，整这么一堆大水词儿。姬昌啊，一向对出家人是非常的尊重，所以呢是以礼相还啊。仙长从何而来呀？哎，贫道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是也。各位，这可了不得了，来的乃是大神仙云中子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在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下有无数的高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大弟子12金仙，哎，这么15位大神仙。那么三大弟子呢，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还有云中子，他们仨这能耐呀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块来。那么关于云中子修炼的这个所在，他有点问题，哎，不同的版本上头写的不一样，有的说是终南山义侠洞，有的说呀是终南山玉柱洞，到底是哪个洞呢？说书人呢也整不清楚。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哎，认为这云中子啊有能耐，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在终南山小区呀，哎，有两套别墅。这么一来呢，是终南山义侠洞还是终南山玉柱洞就都不成问题了。反正这位神仙飘飘然来在了西伯侯

姬昌的近前。姬昌一听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是崇拜的不得了了，赶紧上前要施礼。云中子啊，把他给拦住了。西伯侯不必客套，你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我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雷震子。哎呀，绝妙啊，绝妙！我说西伯侯啊，你赶奔京城磋商大事，带个孩子是诸多不便呢，不如把这雷震子就交与贫道，我把他呢带回终南山前去培养，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们父子还有团聚之时啊，我敢保这个孩子能够建功立业，成为你的臂膀之才。哎呀，老仙长啊，那我姬昌是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就把这雷震子交给您老人家。哎，就这么着，雷震子呢就让云中子给抱走了。神仙培养那还了得吗？到了后文书，这个雷震子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啊，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云中子走了以后，这位西伯侯姬昌呢照样赶路，这一路上啊还比较顺利，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进朝歌，就来至了金庭馆驿。仆人们都驻扎下了，一进馆驿这门一瞧啊，嚯，那三镇大诸侯早就到齐了，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哎，都来了。一看西伯侯姬昌驾到，众人呢站起来迎接，同殿为臣呢都是老熟人啊，彼此打了招呼，这才归坐。就属这东伯侯啊，地位是最尊贵，年纪也是最大，他对姬昌也是最为恭敬。西伯侯啊，你怎么来晚了呢？哎呀呀，我那边啊道路崎岖，故此来迟。三位君侯让你们久等了。不，我们呢也是刚到不久。哎，都坐坐坐。四个人都坐下了。四大镇诸侯啊，这一见面就开始聊天呗，从家庭扯到朝政，但是谁说话都有分寸，贵人语话迟嘛，越是身份高的人越是不苟言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胡扯八扯，不像那平头大老百姓，想怎么扯就怎么扯啊，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唠屁嗑，反正说完了他也不算数呗。人家四镇大诸侯啊，不能那么没有水平。等聊了一会儿，就酒宴排摆呀，四个人入了席了，谈笑风生，推杯换盏，就纵情地喝起来了。因为每个人呢都接到了密旨，天子说了有国家大事找他们要协商，像这种事儿啊也是比较正常，所以呢谁都没往坏处想，心情啊还都是比较舒畅的。那么京里头发生这些事儿，纣王这边是严格的保密呀，东伯侯姑娘都死了，俩外甥都出了事儿，他是一概不知。您就知道那年头那消息，得有多闭塞了。这四位在这喝酒，喝着喝着呀，就多少的有点高了。这几个人里头，南伯侯鄂崇禹他是最年轻的，而且他呀性骄气傲，就瞧不起这北伯侯崇侯虎，认为这位是小人。借着酒劲儿啊，可就指责开了，说崇侯爷呀，你这个人，我可不是说你，在咱们四位当中啊，属你爱立功爱表现，做事儿是忒不怎么地呀。我听说你帮着天子正在修一个什么叫摘星楼啊，动用民夫将近70万，日费粮饷浩大呀。现在国家比较困难，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

0: 呢？你说这个事儿天怒民怨，得得罪多少人呢？你作为一镇大诸侯，遇上这个事儿啊，应当奉劝天子，不该这么荒废，哎，不应该这么糜烂。你说对不对？王宫里头五步一阁，十步一楼，已经够用的了啊！居住面积人均都好几千平米，还修什么摘星楼啊？哎，你做的就不对。宠侯虎也不爱听啊，把眼睛一翻楞，怎么的啊？你还想管我呀？我是奉天子之命，我失君禄，报王恩，哎，有什么错误的啊？天子让盖楼，哎，我就盖楼呗。要照你那意思，天子要盖楼，我非得给他垒个茅房，哎，盖个猪圈，那就合适了吗？哎呦，感情这个有身份的人要是喝多了啊，哎，呛呛呛呛呛呛，他也是够发春的。所以说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哎，若要戒酒法是行眼看罪人。还得说吉昌啊，比较有深沉，酒喝的也是最少，赶紧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何必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儿呢？天色不早，散席休息了吧。这宠侯虎啊，不乐意跟他们仨在一起，所以呢，一甩袖子，回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三位一瞧，嘿，正中下怀，有他在呀，有些话都没法说。知道这小子跟费仲游魂那是一档，也知道宠侯虎这人呢，爱溜须，爱拍马，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不在呀，这是正好，哎，重新摆下一桌酒宴，三个人呢喝个痛快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三人是越喝越高兴。哎，这回呀，就连吉昌喝的都有点过量了，觉得头有点发沉了。哎呀，哎，咱们可不能再喝了。说个不能再喝呀，啊，扑通扑通扑通，仨人都趴到桌子上头，哎，睡着了。睡了那么一阵子，这西伯侯吉昌啊，迷迷糊糊的，就听周围仿佛有人呢在说话，其中有一个声音是最为清晰。这个人呢，叹了一口气，唉，真是死到眼前还不知晓啊，太可怜了。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啊。别说了别说了，哎，都撤吧都撤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啦哗啦哗啦。嗯，这几场机灵灵打一寒战，有打梦中惊醒啊。刚才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说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指什么说的？是不是说我们老哥仨呢？今天滋儿扎的喝得挺开心，明天就得掉脑袋了。哎呀呀，必须得问个清楚。吉昌赶紧过去，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都给推醒了。二位君侯，不要睡了，有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刚才听见的两句话呀，跟这二位就说了。这两位晃晃脑袋，我说西伯侯啊，你是不是做梦呢？我们哥俩为什么没听着呢？吉昌心说，嘿嘿，你们俩睡得跟死狗一样，那什么话你们能听得着啊？哎呀，这话呀还不能跟他们直说，二位君侯可不能等闲视之啊，其中是定有缘故。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

0: 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西伯侯姬昌在睡梦当中啊，听见有人窃窃私语，尤其有两句话特别的扎耳朵，说是啊，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歇。

0: 血染世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今天喝的挺美，明天就得掉脑袋。老百姓常说那句话，说不怕今天蹦得欢，是就怕秋后拉清单呢。西伯侯能不紧张吗？赶紧把那两位君侯都给唤醒了。哎，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这二位迷了巴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西伯侯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姬昌这才把刚才听到这词儿跟两位侯爷就说了。东伯侯姜桓楚把眼睛就瞪大了，南伯侯鄂崇禹这眼眉也竖起来了。西伯侯，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人说的？哎呀呀，是方才我姬昌也是睡梦当中啊，我感觉就是这金庭馆驿当中的仆人进来收拾这晚餐家伙，他们当中有人窃窃私语，传出来这么两句话。哎呀，东伯侯脾气可是不小啊，当时吩咐一声，把金庭馆驿的人全都集合起来。哎，都集合，门都关上，谁也不行出去。一声号令，哪个敢不听啊？100多人全来了，哎，占了2大6啊。东伯侯就问：“是方才我们三个人在屋里头打盹儿，是谁进来了？还说了那么两句话，哎，叫什么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哎，明日鲜血，哎，染世曹，哎，就这词儿。”这什么意思啊？谁说的？给我站出来！大家伙一听啊，吓得噤若寒蝉，把脑袋都给低下了，谁也不承认呢。众人是互相的推诿。南伯侯这脾气也不好，把眼睛一瞪，啊，都推说不是自己，那么就是鬼说的了。哎，看你们这些人呢都不老实，来呀，把他们拉出去都给我砍了。好家伙，鄂崇禹那是一阵大诸侯啊，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而且他有那个权力。这些人能不害怕吗？扑通扑通扑通，100多位全都跪下了。谁说的？谁说的？我们也不知道。我说谁那么嘴欠呢？啊，你赶紧站出来承认吧，要不然我们大家伙可都得跟着玩完呢。对呀，到底谁说的？出来呀！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上年纪的，一看大家伙都要跟着掉脑袋，没辙了。侯爷，是我说的。姜桓楚点了点头，那行了，你过来。啊，其他人都退出去，今天这个事儿不准外传，谁要是把这个事儿传出去，我割下他的舌头。众人点头都退出去了，就把这老头啊给留下了。留下之后，三位君侯就得审问他呀。西伯侯就说了，你刚才说那么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哎，你不要害怕，如实地讲来。
1: 小人我知道我也活不了了。因为我们家呀有个亲戚是费仲费大人的厨师，他做的菜呀费大夫非常的喜欢。有一回费大夫可能是喝酒啊喝得太多了，就酒后吐了真言了，说是四镇大诸侯，哎，这就要进京了。只要是一进这金庭馆驿，那就离掉脑袋还不远了。我这位朋友啊，听见这个事儿，可就跟我说了。我们大家伙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发现您三位这君侯啊，这喝酒喝醉了，我感到非常的感慨，心里头这么一难受一哆嗦。就说出那么两句来。哎，我这人呢还没出息，喜欢玩点古诗词什么的，玩不好是瞎玩啊。整出那么两句顺口溜来，没想到三位侯爷叫了真儿了，哎，我这脑袋

要没了。哦，姬昌点了点头，闹了半天是费仲府里头传出来的，正是啊，没有半字虚假呀。你呀，不准张扬，听见没有？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哎，我也不处分你了。谢君侯，谢君侯。这老头啊，连滚带爬，他出去了。一琢磨，哎呦，这事情可要引发，后来一定会揪到我的头上，哎，就得把我这脑袋给拧下来呀。得嘞。为了避免不遭这横祸，我呀，提前我就抹脖子吧。好嘛，这位抹脖子自杀了，临死之前呢，还念叨呢，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张嘴呢？你这不倒霉催的吗？啊，哎，抹脖子自杀了，事关重大呀，三镇大诸侯一想。费仲那是天子的宠臣，他说的话十有八九都是有所指的。我们几个要掉脑袋，凭什么呀？这三位各自反省啊，反省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掉脑袋的罪过。哎呀，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他们知道。费仲这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肯定要给我们下绊子呀！哎，我们呐，走得正，行得端，你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到时候据理力争不就得了吗？这三位呀，还打着好主意呢。等到次日平明，他们几个穿戴整齐，上本见驾。费仲游魂呢，先进了宫，哎，向天子道喜，哎，陛下呀，按照原来的计划，四镇大诸侯已经住进了金庭馆驿。纣王大喜呀，行了啊，爱卿，我怎么杀他们呢？哎，陛下呀，您见面之后什么都别问，直接就杀呀。死人嘴里头不有招对，文武百官如果问起这个事儿来，给他们呢造个理由不就得了吗？再说那东伯侯的事情，您就一口咬住，说他勾串家将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勾串女儿姜王后想要倒反江山社稷，这不是铁打的事实吗？百官谁敢不听啊？无凭无据，不听您的，他们听谁的啊？所以杀完了再说吧。此计大妙啊！好嘛，这还妙呢，整个一群混蛋。等到了这一天呢，纣王升了殿了，文武朝贺之后，分立两乡，宣四镇大诸侯，东伯侯在前头，西伯侯挨着他，南伯侯。最后啊，是北伯侯，四个人鱼贯而入，一字排开，参王拜驾，跪倒在九间殿上。我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哦，纣王往下瞧了瞧，一、二、三、四，哦，都来了。好啊，你们来的太好了。你们心里都清清楚楚，跟孤王作对，要谋叛朝廷是大逆不道啊！金瓜五十何哉？再有，把他们拉出去砍了，诈尸！百官一听，全都傻眼了，措手不及，张口结舌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四镇大诸侯一听啊，陛下！臣等何罪之有？因何要斩杀我等？嘿嘿，不消问了，拉出去与我杀了再说。金瓜武士过来，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往外就拖呀，把这四个人就都拖出去了。费仲游魂在旁边一琢磨，哎呀，宠侯虎这人可不错，
跟我们关系默契，给我们送的礼物也是特别特别多。哎呀，不能让他死了，让他死了以后没人送礼了。哎，干脆想个主意把他呀给摘出来吧。费仲游魂这才出班跪倒啊，陛下，陛下刀下留人呐。纣王气坏了，心说这俩小子是有病啊，让杀人的是你们俩，哎，求情不让杀的还是你们俩，是不是早饭吃的太多都撑糊涂了？费仲游魂呐，有何冤由从速奏来。啊，陛下呀，北伯侯宠侯虎，素来忠心耿耿，陛下请您回想一下，修造摘星楼，修造城环，哎，为陛下立下了赫赫之功呢，他也无非就是随声附和，是个小走卒而已，谈不到谋叛朝廷，请陛下宽容，饶他不死，给他留个机会吧。我想宠侯虎到在那时必定加倍报效天子啊。尔卿言之甚善，传旨赦免宠侯虎无罪。宠侯虎啊给放回来了。侯虎往上叩头，多谢陛下万万岁。退到一旁，把那三个人推下去，马上给我杀。文武大臣可就不能不言语了，这是大事儿啊，四镇大诸侯赦免一个，哎，还有三镇呢，就那三镇每人手下都掌握着雄兵百万，而且素无过错，问罪无名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等人呼呼啦啦全都跪下了，刀下留人，陛下杀不得呀。纣王准知道有这手，因何杀不得呢？哎，陛下呀，但不知他们身犯何罪，法犯哪条，陛下杀也应当杀个心服口服啊，让我等心里也清楚清楚，我们对百姓也好有个交代呀。哎呀，这还用问吗？东伯侯姜桓楚收买家将姜桓，在分公楼刺王杀驾，你们还不知道吗？姜王后跟他们是串通一气呀，姜桓楚早有不臣之心，死有余辜，难道杀他还不成吗？啊，陛下呀，虽然说有这种事情，但是苦无实证，也没有口供，怎么就能驱往好人呢？陛下开恩呐，能不能把他赦免回来，囚禁在京城，然后重新调查？国有此事呢，杀他不晚，现在杀未免太急了吧，望陛下开恩呐。不必说了，杀他呀都是轻的，你们不求情不保本还则罢了，这一求情啊，孤家我还生了气了。来人呐，这姜桓楚不杀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给他来一个千刀万剐，谁再求情是一律同罪。哎，您看这当姑爷的多孝顺呢，把老丈人给剐了。众朝臣一看坏了，东伯侯姜桓楚这情啊是求不下来了，那么就得换一个目标，哎，给西伯侯姬昌求情吧，毕竟西伯侯那是德高望重啊。呼呼啦啦出来七位，哎，一齐给纣王跪倒了。纣王往下一瞧，哎呦呵，这七位这分量可太重了，乃是商朝的七大贤王啊。哪七大贤王呢？哎，就是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哎，这么七个人。比干、微子、箕子这都是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微子衍呢是纣王的亲哥哥，伯夷、叔齐呢是他远方的叔伯哥哥，哎，那也是哥哥。单说这七大贤王呼啦一声跪倒了，哎，异口同声就给西伯侯求情啊。
说西伯侯素来无过，忠心耿耿。

您说东伯侯要造反，这还有点影子，要说西伯侯啊，那是一点边儿都不沾呢。把纣王给问的呀，还真就没词儿了。他外就和现编来不及呀。那好吧，你们说的呀，似乎也有那么一丁丁点儿道理，就赦免西伯侯无罪。姬昌啊，捡了个便宜，殷纣王降下旨意，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处以极刑。这俩人死得太惨了，招谁惹谁了？尤其是东伯侯，挺大岁数老头了，还是纣王的老丈人啊，让人家扒光了衣服，到这个木头板子上头拿这个大钉子这么一钉，然后乱刀给分尸了，剁成肉酱啊。南伯侯呢，还多少强一点，一刀之苦，死的倒是比较痛快，可那也不舒服啊。就这一下子震惊了朝野呀，但是文武百官谁敢说话呀？现在这个纣王天子他就是个疯子，在那个奴隶社会没有法，这天子就是法，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天子叫你活你就活，叫你死你就死啊。剩下的两位，一个是西伯侯姬昌得到赦免，还有一个北伯侯宠侯虎，因为跟两大奸臣费仲尤浑呢，那是穿一条腿裤子的，也算是勉强的把命给保住了。姬昌心说，哎呦，真悬呐，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又溜达回来了，哎呀，多谢苍天睁眼呐，难怪我临行之时算了一卦，说此行不及主大凶，看起来这何止是大凶啊，这是特大凶啊，这个，哎呀，但愿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姬昌啊，被放回来之后，到九间殿磕头谢恩，纣王点了点头，姬昌啊，你论罪当斩。无奈满朝文武苦苦的求情啊，孤王破例把你就给饶了，回到岐山之后，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应该怎样对待天子啊。老臣绝不忘天子宽恕之恩，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下去吧，明日早饭之后可以回国了。谢主隆恩。哎呀，西伯侯这个痛快呀，擦擦冷汗下殿去了。随后这纣王啊就退殿了，费仲尤浑这俩王八蛋跟着纣王啊又到了后殿了，两个人跪到那儿，陛下呀，姬昌可放不得呀。怎么放不得呢？哎呀，姬昌这个人您是不了解呀，外表恭顺忠厚，可是怀揣着叛逆和奸诈，这人是最危险不过呀，您把他赦免回国，迟早必是后患呐，所以说放不得呀。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呢？我旨意已出，言出法随，文武百官都做了见证了，故岂能出尔反尔呢？我如果再把姬昌给抓回来，还能有什么理由啊？陛下呀，这个理由咱们可以编呢。臣倒有一计，快快讲来。明天这姬昌不是要回国吗？文武百官呢，必定送行，我们哥俩也得去送去。借着席前践行之时套套他的实话，如果他对天子感恩戴德没有怨言的话，那就把他给放回去，如果说酒后吐真言，说出心里的话来，让我们逮住小尾巴再杀也不迟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孤家准奏。费仲尤浑才要迫害姬昌。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万山红由他老家西峰出来，先到了白庙子，又到了菊花岛，后来转到了老怀德。天黑的时候进了镇，找了个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吃完饭出了北关，就来到了关老爷庙。这地方战九江就在这儿死的。这关老爷庙啊已经人去楼空，剩两个出家人还被胡金堂给打死了，所以这个庙里头连个出家人都没有，没人收拾，没人打扫，破破烂烂的。香案上那灰尘呢多老厚，大殿那蜘蛛网拉了多少层。看此凄凉之景，万山红闭上眼睛，他在想自己丈夫住在后院，那么外边这个土匪怎么冲进来的呢？看这个庙门很结实，一看呢，这个前院啊，墙上也没有什么枪眼枪洞，这就说明这场仗不是在前院打起来的。对，胡金堂说了，他们住在的是后院。万山红就来到后院，一看东西两房，窗户纸已然都破了，一阵风吹来呀。哎呀，万山红啊，心里都很难过呀。 丈夫就死在这地方。胡金汤说了，他们住的是东屋。他来到这东屋的门口，这个门呢已然都没了，也说不上被跟前哪个住户把门都拆走了。另外庙里头有些值钱东西也被香客拿跑了，这就是一大空院子一样。到了东屋门口这儿，万山红稳了稳神，实在不忍进屋，丈夫就死在这东屋啊。他含着眼泪由外边走了进来，到了东屋，那儿有一张床，这床啊，床板子已然没了，就剩个床架子。他站到这屋足足能有五分钟，目视这床架子。丈夫当初就是躺在这张床上被人打死的。胡金堂说，杀进了一堆胡子，一堆土匪，一顿乱枪。他拿眼睛看这四壁，哎呦，万山红这脑袋唰出了个问号，这四壁怎么没有枪洞枪眼呢？看这个情景，不是一顿乱枪打的，那不是乱枪打的，那就跟胡金堂说的不一样。那莫非说胡金堂撒谎？转身万山红又出来了，又来到西屋，又到了后院，找了半天也没有一阵乱枪的那个痕迹。看来当初发生的那个情景跟胡金堂所描述的不一样。那么战九江是怎么死的？什么人近距离开枪？万山红啊，在这庙里待了两个多钟头，这地方的疑点太多了。现在他就把胡金堂所说的那些话给推翻了。胡金堂所说的在撒谎，和当时的情景不符。因为万山红也是女土匪，那也是有名的，久经沙场啊，就看此环境就能想象出来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战斗情景。要冲此这样的话，当初没有开枪，也没有一阵乱杀乱砍呢，乱枪啪啪啪啪啪，不是那个情景。胡金堂撒谎，我丈夫死得可疑。他由这关老爷庙就出来了。万山红一想啊，我找找跟前有没有住户。为什么呢？如果有住户的话，要在三里地以内，当天晚上真要是放枪的话，啪啪啪啪啪啪啪，夜深人静，枪声能传出多远，就备不住有人能听到。如果要没有人听到，那就更证明胡金堂在撒谎，我丈夫死得可疑。莫非说胡金堂把战九江给杀了？但是万山红总是把这想法推翻。为什么呢？战九江救过胡金堂的命啊，胡金堂绝不能恩将仇报。因为战九江对胡金堂有恩呢。万山红溜溜达达奔正北来了，绕了个大半圈，方圆三里地以内，嘿，奔西北一下来，下一大慢坡，二里地有这大慢坡上边有两间草房，独门独院，前边是一片菜地，后边是一片庄稼。万山红一想，这正好，这个地方地处在关老爷庙西北，这家离关老爷庙也就二里地，如果那天晚上要是有枪声大作，这家人肯定能听到，我到他们家去一趟。万山红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一看有栅子门，把门推开，有人吗？万山红是一个农家妇女打扮，四十多岁，挎个小包，腰里头插着枪。要说万山红胆儿大，多少年的戎马生涯呢？可以说啊，什么战场没见过。所以进什么住户啊， 还甭说进住户，就杀大户，万山红都带领人先闯进去。没两下子，没两下子，那能叫万山红吗？那也是女中的土匪大腕。谁呀？屋里头传出了一声苍老的声音，有一老头把脑袋探出来了，紧接着门一开，里边出来一老大爷，60多岁不到70，手拿着烟袋，穿一蓝布的短衫，补丁罗补丁，一看就是一老农。找谁呀、丫头啊？大爷，我是路过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口渴了能喝口水吗？哎呦，路过的，那就进来吧，进来吧。哎，万山红就进来了，推开门往里头一走啊，两边都是树干的栅栏，往前走到房檐这儿，站到这门口，老头仔细打量一下子万山红。哪儿来的？大爷，我是由西方来的，串亲戚，结果亲戚不在，这走到这儿了，口渴了，喝杯茶，来歇歇脚。哦，好好好，坐着吧，大爷去给你崴水去啊。拿这么一瓢，不大会儿在缸里头崴出水来，万山红喝了一口，顺势也就坐到这门口了。老头呢，拿个小板凳也坐到这门口了。农家小院嘛，没什么，来个路过的中年妇女，闲唠一些农家嗑呗。西风那边收成怎么样啊？啊，另外太平不啊，听说那边闹土匪闹得很厉害。大爷，我这一路上啊也没遇着什么土匪，西风那边的收成还算可以，老天爷到下雨的时候真下雨，不到下雨的时候啊还不下雨。是啊是啊，这年头老百姓啊，哎，都难活呀。你这是到哪儿创亲戚去啊？大爷，我上前屯。哦，前屯，这方圆10里地呀、除了个老怀德，没有第二个屯子。可能啊，丫头，你走丢道了。大爷，怎么你自己在这住啊？不，这不是屋里还有我老伴吗？我老伴病了，已经病了半个多月了。嗨，没钱抓药，就得这么挺着，这钱儿啊也说不上怎么事，这个药啊死贵死贵的，老百姓都看不起病，有病啊都不敢看。另外现在这大夫啊，比那刽子手都那个呀，俩眼珠痛红啊，说是给你号脉，实际那是往下剜你肉呢。明明那盒药啊就2吊钱，他愣说8吊。哎呀，这前的大夫太狠了，老百姓有病敢去看吗？看见你倾家荡产呢、都说行医积德，我看他们是行医缺德。另外我又听说这大夫吃什么回扣啊，还有什么药托医托，这帮王八犊子没他妈好人。得，大爷，您别骂了。大娘有病为什么不看？没钱抓药啊，农民就是苦啊。万山红一伸手，崩，弄出2块大洋来。大爷，这个给大娘抓药。又拿出5块大洋来，这个买粮食，给大娘买点补品。啊，哎呦，老头揉揉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平白无故来这么一中年妇女，喝了口水给7块现大洋，我这一年也挣不了7块现大洋啊。

0: 丫头，你怎么的了？啊，你发烧了？
1: 大爷，我有钱，您就拿了，赶紧给大娘抓药去。
0: 丫头，我这，哎呀，这天上掉财神爷怎么的？我不敢相信我眼睛，你是给大爷的？
1: 救人要紧呐，大爷。
0: 哎呦，丫头哎，我太感谢你了，这年头啊，还是好人多呀，还是好人多。你不知道我老伴病半个多月呀，前些日子我到镇上拿了15个鸡蛋换了几吊钱，结果到那儿抓了那么一点儿药，吃进去不疼不痒的，什么事儿也没当。后来那大夫说要想看病啊，最低呀，得2块大洋，我上哪儿逃腾去？嗨，昨天呐，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啊骑一条鲤鱼跳进了一个门，这叫鲤鱼跳龙门，发了财了。没成想丫头今天你就来了，你真给大爷的？老头都不敢相信。大爷您拿去啊。哎，丫头，这十里八村啊你也找不着那亲戚，你在这儿住2天啊，我去抓药去。回过头来呢，我也帮着你打听打听你那亲戚搬哪儿去了。这地方闹土匪呀，我跟你说，你一个孤身女子啊，嗨，危险。丫头进屋。老头感激的热泪盈眶，农民见不得好啊，就把万山红让到屋里的了。这屋里头也没什么，外屋地里都是些农作具，再就是进到屋里头一铺炕，炕上有这么一条破褥子，破褥子上躺一老太太，也60多岁了，盖一被。老太太哆里哆嗦的，谁呀？谁来了？
2: 哎，老伴啊，来恩人了，来恩人了。
0: 丫头，你坐一会儿，这就是我们家你大娘，我赶紧给她抓药去。这方子在哪儿呢？
1: 方子，老头就找这方子，找着了。转身出去抓药。万山红啊，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妇女，也勤快。一看这屋啊，这卫生太差了，往这屋一坐都有味儿。挽起袖子，本身万山红也是农家女人出身，所以啊特别勤快，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把屋里头是打扫的干净，一尘不染，又给老太太烧点水放到炕沿上。大娘您喝点水吧。
2: 哎，丫头谢谢你了。
1: 大概能有个3个多小时，老头回来了，不但把药抓回来了，还买了不少好吃的。
0: 哎呀，丫头，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呢。
1: 我姓万，我叫万红。
0: 哦，万红，今年多大年岁了？
1: 大爷，今年我已经45岁了。
0: 哎呀，45了，喜逢来的，来来来来，大爷给你做饭。
1: 这老头就张罗饭。万山红就问大爷：“您叫什么名？”“
0: 我姓王，我叫王毅，我在这儿已经住几10年了，这不是吗？前边这一片荒地没人开，这年头租地呀、也租不起。哎，这些有钱的户啊，哎，比那医生还缺德呢。我说那医生缺德，他宰病人。哎呀，你越没钱越有病，他越这刀子使劲剁你。”把你这钱都给你炸出来。现在有不少那些地主家里趁2钱的，哎呀，眼珠凳子，好家伙，牛吹子，就那人呢才狠呢，见穷人呢他都恨不得吃2口啊，老百姓没法活。所以啊我也租不起地，我一看这块荒地没人开垦，就这么的，我跟我老伴俩10来年前呢仗着有把力气，就把这片地给开开了。哎，也没人管，春种秋收呗。爷俩边唠了嗑，这个饭也渐渐做完了。万山红也着实饿了，吃的是真香。老头啊直捣鼓，我这好几天没吃这么一顿香饭了。万山红一伸手又掏出10块大洋来。大爷，这个你也拿走。万山红感觉老头太可怜了，这就是没儿没女啊，人之父母己之父。

0: 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谁家都有父和母。老头苦了一辈子了，另外一看炕上这老太太已经那种病情了。有的听众说万山红是不是学雷锋呢，或者是太好了，这个人心都肉长的。你别看万山红干的是土匪行当，我前文书说过是个杀富济贫梁山市的瘤子。这土匪分三六九等，万山红他们这伙土匪啊，专杀大户，专杀一些有钱的暴发户，对老百姓不好的，他是这么一伙土匪。所以万山红作为一女人心太软，说万山红的心太软，总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看着穷人他就看不下去，他就要慷慨解囊。但是这穷人也太多了，也救济不过来，但能使一把力气还是使一把力气，那实在没钱也不要勉强，就这么个意思，明白吗各位听众？所以说万山红又给拿了十块大洋，这回老头不是吗，揉揉眼睛，确实相信昨天晚上我做那梦里跳龙门遇着财神爷了，太遇着财神爷了。丫头啊，我怎么报答？您别说了那呀。行了，我把西屋啊给你收拾收拾，你在这住两天啊。另外老头一看万山红把屋给打扫的一尘不染，老太太呀也精神了。不有这么句话吗，是病三分养，病是七分乐治。你要一高兴一来劲儿，哎，这个病还兴许没了。你像咱们也是吧，有的牙疼胃疼啊，在屋里他受不了，捂个腮帮子捂着肚子，哎呀正疼呢，哎呦呦呦呦呦，外边啪一开门，大哥你中奖了，中一台宝马啊。一哆嗦牙也不疼了，胃也不疼了，不大会儿又告诉你了，那奖券是假的，人家不给。哼，牙也疼了，胃也疼了，他就这就是精神啊，精神状态。老太太一看无形当中来这么一姑娘，四十来岁，好家伙，给自己又收拾又打扫又给放钱，这敢自己儿女孝顺了，儿女一般的也没这么孝顺呢。现在这儿女有几个拿爹拿妈当爹当妈的，光顾他自己享乐，根本不管父母。就说现在你说我们国家一年得有多少因为赡养老人的案子，有那老头老太太养了五六个儿子没一个管的，老头老太太恩养他一回，一把屎把尿的把他伺候大了，等老头老太太老了他连去都不去，恩养无一儿啊。这些人呢、啊、都该判刑。所以老头老太太呀、啊、一看来这么一个女孩啊，哎呀给自己这么收拾啊，老太太坐起来了，坐起来把衣服穿起来了，老太太精头蹦好了，这病衣服穿起来，穿鞋就下地了，噔噔噔迈步就到当院了。老太太一跺脚嗖上房了，啪给房上来个空翻，你说那是病老太太，我说这是佘太君，反总而言之吧，一句玩笑话，老太太这个病啊就好了，起码说好了一半。等到晚上的时候把油灯拿过来，三个人坐这闲谈唠嗑。万山红一想，我别离开正事儿，是不是、啊、我得问问呢、啊、当初关老爷庙听没听到枪声，另外老头离了这关老爷庙住得这么近，有没有什么察觉。大爷呀、啊、丫头说吧，您在这儿住多少年了？
1: 哎呦我没说吧，十来年呢。我跟你大娘啊，我们是这么事儿。过去啊我是个小木匠，我这个小木匠啊，我就前屯子后屯子给人做木匠活、哎、那年我二十来岁，我就上你大娘他们家给他们家做木匠活去。哎呀那前你大娘长得漂亮，嘿，那长得梳俩辫子，你我二来岁他二来岁，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俩呀就左一眼右一眼的偷着看，那叫什么

0: 多做一天是一天呗。可是到第八天呢，我这老伴儿他爹就看出来了，觉得不行，是吧？再做木匠活容易做出事儿来，所以就这么的就也不做了。本身做个立柜做半截就把我轰出去了。后来我就偷偷摸摸的，我就找你大娘，我们两个就暗中来往，大概有半年多。后来家里头又管不了了，他爹咬牙一瞪眼，就把他嫁给我了。再后来呢，我们就搬这儿的，就开地，怎么怎么着，就这个事儿。大爷，前边那关老爷庙你知道吧？知道啊，就是去年冬天，发没发生过什么事儿？万山红就是平常的这么一句话，就看老头这脸唰白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9: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万山红为了调查丈夫战九江的死因，来到老怀德关老爷庙，在这西北遇到了老农王毅。万山红给王毅撂下钱，把王毅感动的涕泪横流啊，遇着好人了。这俩钱儿给老伴儿治病那是绰绰有余。吃完饭了，油灯之上闲唠，那么万山红呢就得变相变得法的问，一月份在关老爷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老头呢也愿意说，丫头啊，去年冬天呢，哎呀，在关老爷庙啊，我亲眼看见杀人呢，啊。万山红一想，有门啊。大爷，您是怎么看杀人的？
11: 嗨，说来大概是一月，眼看要过年了。那天呢，我有一光腚娃娃，小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他就搬到老怀德镇里去了，在这儿做个小生意。突然有一天呢，给我来个信儿，说儿子结婚，我这就去了，跟老伴商量一下，拿了几个鸡蛋。你想我这儿穷的，锅碗瓢盆都叮当响啊，也拿不出什么彩礼来。就这么的，我到怀德镇我那朋友家参加他

儿子结婚的仪式，因为我们是打小就在一起玩，一起长大的，这个感情特别深。我这喝了一天酒就喝多了，考虑到你大娘在家，我是执意回来不可，可他们家就不让我走，说天头也黑了，你就住一夜。我呀就躺在这床上迷迷糊糊的，心里就惦记你大娘，不行，我还得回去。我就挣扎了爬起来，推开他们家后脚门，我就出来了，顺了北关出来就奔家。这个酒啊也喝得太多了，被风一吹，哎呀，带着身上就不舒服。我就挣扎着走到了关老爷庙。这关老爷庙啊有俩出家的，一个呢叫普光，一个叫法度。平日里头啊，因为我打柴或者是上老怀德镇路过那庙，跟这俩出家人呢就闲唠嗑，也混熟了。我一看坚持不住了，我得找个地方躺一会儿，我就把庙门推开了。俩出家的还真在那儿，一看我喝多了，我说我找个地方睡一觉，就把我弄到更房去了，也就是个仓房吧，就推到那屋里去了。我就在那床上躺那儿就睡。半夜我醒来了，冷啊，把我冻得直打颤。另外这酒喝多了我还拉肚子，我就起来顺着墙根往前走。我一看这院当中啊，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后院，有不少匹马。哎呀，我说这怎么来人了怎么的。哎，我顺着墙根绕到东侧，也就绕到东房的后边，我找个地方方便方便坐地呀、啊。他那个庙里头啊也没个厕所。原来我就跟这俩出家人说，我说你们修个厕所的方便，俩出家人也懒，所以说我这说了能有一年半载了，他俩也没修这厕所。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不修厕所你们上哪儿去啊，方便去啊。他俩说晚上半夜就开庙门的，上庙外头去。你说我关山红一听啊，老头要扯远了，大爷您还说你吧。啊，对对对对，扯远了扯远了。我就顺着这个东厢房后边，我就找个地方吧，我就蹲那儿了。哎，我就看前边那后窗户啊有灯光，里边有俩人说话。我就觉得这个院里来这么多人都干什么的，我们这地方常年闹土匪呀、啊、是不是有胡子来了，我也好奇，我就站起来了。我就趴着后窗户，那个窗户上面有窗户纸，你知道吗，丫头？那窗户纸啊，那俩出家人也懒，也不糊这窗户纸，啊，你糊糊不？那上面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你说这俩了，行行行，大爷，完了呢？里边是什么呢？万山红一想，这老头啊是到岁数了，说话就跑题啊，唠唠的就拐弯儿。完了，屋里啊，屋里头床上。做一个，哎呦，我虽说看个背影，但这人呢上中等的身材，大脑袋挺精神，说话呀瓮声瓮气的。屋地下站一个，这屋地下站这个人呢有点喝多了，跟我似的直闪脚。这人是个大高个，长过脸儿，由于这个灯光啊有点暗，我也没看他长什么脸色。不是眉毛啊立了，这人的眼珠挺大，特别是在鼻子下边这有一黑痣。万山红明白了，这是胡金堂。哦，场景就是床上站九江坐了，胡金堂站了。他俩唠嗑，哎，这唠嗑就是他俩对话，我听得真真切切，挺有意思。那个地上那个人呢就说了，说大哥呀，这钱可不少啊，5万两，咱哥俩挣一辈子也挣不到手，干脆咱俩就私分得了。那意思好像就是有5万两啊，5万两俩人就要分二一天做五。可这时我就听床上这人说了，说兄弟啊，

0: 你不能有这想法，你要有这想法不应该呀、啊。弟兄们跟咱们出生入死啊，跟咱们这么干，脑袋瓜子别的磕燕子上。另外眼见要过年了，弟兄们家中都盼着过年前呢，咱俩四分了，与良心说不过去。哎，我就听着这么几句，那意思啊，他俩不给哪儿整了几万两银子，几五万两啊？对，五万两。哎呀，丫头，五万，你这家伙，那五万两，你说能买多少地啊？你要说这五万两，你说给你大娘看病，那得看看好你多少大娘。他行，别拐弯，大爷，完了怎么样？完了，这床上这人就说了，说不行，说弟兄们得平分。哎呀，说句良心话。你王大爷，我特佩服床上这人说话，那人有根有派的，有理有据的，哎呀，有方有法的。另外说出来那讲义气话，说弟兄们跟他干一场不容易，你看人的人，而地上那人就不义气，要四分。俩人就唠完了，唠完了也没多说别的，赶那大个就地上站那位就转身走了。那大个转身一走，我看那床上那位啊就躺下了。躺下的时候，我清楚的听床上那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大爷，他说什么了？他说，他自言自语叨咕，他说我战九江绝不能不讲义气，要混个人品。哎呦，这句话我一听啊，我就挑大拇哥呀。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啥的，我行了，我还继续靠我墙根啊，拉我的肚子，结果我就蹲在墙根。你说你大爷多没出息，我不怕你笑话，迷迷糊糊的我睡着了，靠那睡着了。哎呦，一阵风吹过来，我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啊，因为那个自言自语就在床上睡觉捣鼓的那个人，那屋啊灯光一闪，我一看又亮了，啊，哎呦，我说这又是怎么的了？我也好奇呀、啊，因为他俩说有五万两，我就扒着窗户台往里看，把你大爷吓坏了。就屋地站那个底下长黑痣那小子，拎个枪啊，就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啊，我看这小子四外黑，在这听听。因为他这把这灯点着了，我就看这小子摸个枕头，把这枪包上了，对准床上躺的那个人的太阳穴呀、啊，嘣，就这么一下，那人连挣扎都没挣扎，一蹬腿儿死了。哎呀，你说把大爷吓得，我亲眼看见杀人呢，哎呦！我就撒丫子顺着墙根我就往外跑啊，我推开门我就出去了。赶我跑到家中，我站在外地直喘。这个师姐，我不怕你笑话，那丫头等跑到家外地，哎嘿，裤衩我拉一裤兜子，你在，哎，丫头你怎么掉眼泪了？哎，你哭什么呢？你万山红听王毅由头到尾讲述了一遍，万山红是顿开茅塞，全都明白了。胡金堂、战九江等人住在关老爷庙，晚上胡金堂要私分这五万两，战九江义正言辞没干。半夜胡金堂杀死战九江，用枪杀的战九江，为了避免声音，用枕头把枪包上开的枪，丈夫就是这么死的呀。强忍住泪，老头问了，你怎么哭了？啊，大爷，我呀，我想起我一个亲人来了。
1: 哦，
0: 就这么的，第二天早晨到下午的时候，我就炸了胆子，又到关老爷庙，一看呢，人去楼空，俩出家人也说不上。

被谁打死了？哎，可能也是那伙人干的。后来又过了几天，因为在关老爷庙那边啊，有一刮这么边的风啊，这风往这么一刮就臭，特别夏天的时候，也说不上怎么那么臭。我说这是哪儿来这味儿呢？空气污染，谁把化工厂盖到我跟前儿了？谁把液化气罐打开了？那年反都没这词儿啊，那意思代表了，我就顺这个臭味地方往前走，哎，正好走到关老爷庙后边一个大坑里边，十几具尸体啊！哎呦，也说不上哪个兔崽子干的，杀了那么多人呢。冬天的时候啊，用雪、用土掩吧掩吧，盖吧盖吧，结果到了夏天。盖不住了，雪里头埋不住孩子吗？不有这么句话吗？尸体腐烂臭，哎呦，大爷也没敢报官，我怕一报官呐，再引起麻烦。行了，我就拿铁锹啊，一点一点一点，我把这坑就给它填平了。王毅这些话，万山红听得明白，分析得清楚，全都一目了然了，都明白了。好了。这回啊，我万山红要为战九江报仇了。第二天，万山红就走了，干什么去？先回家，到了老家西峰，跪在战九江的坟前，边烧纸，万山红边捣鼓：“九江，你呀，冤得报了，你的大冤大仇。”我万山红要为你报，九泉之下你就瞑目吧，收拾停当利索。万山红在西峰买了口大棺材，赶到了靠山屯。这口棺材给谁预备的？给自己预备的，因为必定胡金堂是大青山大掌柜的，另外枪法还准，这小子还狠，报不了仇，我就一死了之。跟我丈夫一起去，买了口大棺材，套了车，来到靠山屯，也偏巧正好是一年的光景，胡金堂要金盆洗手，开封腔大会，退出绿林，再不干了。胡金堂有胡金堂的想法，我前文书交代了，这小子把50000两弄到手，杀死战九江50000两，倒腾到家，就在后边刨了个坑，把50000两埋到那儿。胡金堂一想，我还在绿林混什么呢？我呀，50000两够活生生我吃一辈子，我呀，啊，我这家伙我要什么来什么呢？啊，退出绿林，销声匿迹，领着老婆抬腿一跑。你要是名字跑还不行，为什么呢？绿林得追呀，怎么丢一个人呢？大青山胡头哪儿去了？因为。行有行规，绿林有绿林的规矩，所以啊，他得名字退出江湖，名正言顺。我不干了，我年纪到了，我这体力不行了，他得以这个。所以正好开封腔大会，万山红来了，在场50多位胡头，胡金堂现在在封腔台上站着，你来的多巧，刚要金盆洗手。开封腔，这封腔得怎么封呢？起完手跪下上上香，那得捣鼓达摩老祖在中央，18罗汉列两厢，今日金堂跪倒地，对天明示退江湖绿林。我又如果退了，什么官府来人追问，我不能出卖兄弟，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好好做平常百姓，如何长短，那得对天起誓。刚要对天起誓，万山红进来，站在当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哇！现场啊，什么通天龙、坐地炮、许的马棒、坐山雕、草上飞、花和尚，一支枪。九头鹰、花狐狸，所有这些胡子头一个个能有5分钟没说话。
全都是眼睛溜直，大眼瞪小眼，被万山红说的惊呆了。你想谁不惊呆呀、啊？土匪里最恨的这干柳子行、干胡子行，最恨的就是不忠、不仁、不义这样的人。你别看这个胡子，他那讲究的很多。你真正能撑得起大胡头那样人，得忠孝节义都得全喽。忠义，你对父母老娘还得孝顺，人家才能称为你大当家的，否则狗屁。你看当土匪也得孝顺，何况平常老百姓。你看有的那现在啊，那大款发财的在外边晃荡，人模狗样的，一打听不孝子孙。你看那丁家啊，去看朋友去啊，看小蜜，哄小蜜高兴，他妈一年他也不看一次。就胡子也讲究孝，在场那些胡子头都惊呆了，心里头啊都琢磨，当胡子不可怕，魔鬼不可怕，谁可怕？胡金堂可怕。当年被张作霖抓住占九江，抛开生死救胡金堂，拉帮他拉到大青山。什么叫拉帮呢？拉往起提了，帮还得帮助，那叫拉帮他成为大青山二当家的。胡金堂当年要不是占九江，早死在张作霖的手中啊，那救过他命啊。另外占九江带领人到白庙子劫了50,000两，胡金堂竟能狗胆包天，就在荒郊破庙杀死占九江，把大掌柜的给杀了，杀死10多个，把这银子就敢拿家来，就藏到家，然后美其名曰的发海叶子、发请帖，把我们大伙都请来，人家在这玩什么封疆大会，退出绿林，完了就带着银子就跑。哎呦我的妈呀，你看我们当土匪狠是狠，对有钱的那些狠，对他妈的狠的人他狠，对哥们们还下不去手啊。真正能对哥们下手、对亲人下手的，那才他妈叫狠。唰，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看到胡金堂。许的马棒是个粗人，大马棒瞪着眼珠子，张着嘴，到了胡金堂切近。啊，哎，哎，哎，老胡，啊，老胡，啊，老胡，这都是真的啊？胡金堂眼睛转，心里在想怎么办，漏了。这是万山红在边上说话了，各位老大，你们都是柳子行的知名人物，都是一碗水往平端的人物，我不要求别的，我代表占九江，本身万山红在柳子行里都已经够份了，就人家那身价，占九江的身家那更了不得，你就包括坐山雕徐的马棒现在都20-30岁，那跟人占九江论起来都是晚辈，占九江当初就在辽北那扯起大旗的人物，人家跟什么杜立三、张作霖这一期的哎，成长起来的土匪，所以万山红说话是相当有分量，各位老大都在这儿呢，我代表占九江，不要求各位别的，请各位说句话给个公道，就这么一个公道。

0: 有人就喊一声，对，那得给个说法，得个公道，给公道，给公道。大伙全喊的给公道。就在这时，胡金堂大手一挥，嘿嘿嘿嘿嘿，各位，我能给大家一个公道，听我说。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哎。

0: 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6: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7: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9: 最好的保护。
7: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2: 周瑞媳妇儿继续送宫花，下一站呢就是给王熙凤送去。穿过了夹道，正好从李纨的后窗户跟前经过，隔着玻璃窗看得还比较清楚。哎，就见李纨呢在炕上歪着睡晌午觉呢，又越过了西花墙，出了西角门，来在了王熙凤的院落当中。那位说了，这李纨也是贾府的儿媳妇儿，她跟王熙凤这个辈分呢是一样，这地位也应该相同，为什么这宫花不送给她呢？因为呀，这薛姨妈根本就没那么安排。哎，因为这李纨在众人的眼目当中就形同于空气。李纨太可怜了，丈夫贾珠死得非常早，就是自己带着儿子贾兰，哎，孤儿寡母的这么过日子。他的娘家呢也没有什么势力，他本人呢也没有什么本事，所以说形同枯木。在贾府当中啊，有他五八十，没他四十。这也让咱们联想到现实社会，不管在哪个单位里头，哪个公司里头，都是有用的人受人尊重。如果说没有本事，哎，没有价值，有你不多没你不少，纯粹就是一块废物点心，那么谁会尊重呢？谁尊重废物点心干什么呢？有人说呀，在社会上人人都是势利眼，虽然说这句话不那么太准确，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道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周瑞媳妇儿来在凤姐的院落当中，到了堂屋，只见小丫头凤儿啊正坐在当中这门槛上头。凤儿一看周瑞媳妇儿来了，赶紧压低了声音，啊，嘘，你可别吵吵二奶奶歇晌呢。

谓的歇晌当然就是午休了，而且这小丫鬟风儿啊还连连的摆手，那意思让周瑞媳妇儿你别出大气儿，你赶紧奔东屋去。周瑞媳妇儿是明白人呐，这可就迈步进了东屋了，一看奶妈子正拍着大姐睡觉呢。这大姐啊是王熙凤和贾琏的闺女，小女孩不大点儿，挺漂亮挺可爱的。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上房屋里头，哎，也就是王熙凤那个房间呢，一阵阵的笑声。这笑声还不是女人的声音，是男人。哎呦，周瑞媳妇儿可听出来了，这个发笑的男生啊，正是贾琏。哦，明白了，这是两口子一块儿休息呢。哎呦，也不对呀，休息就应该安安静静的，可是他们怎么还咯嘎直乐呢？怎么休息的这么欢快呢？周瑞媳妇儿啊是胡思乱想。就这么个时候，上房屋那屋门就开了，平儿由到里头出来，端着一个大大的铜盆，就让小丫鬟风儿啊给打进一盆水去。周瑞媳妇儿还是不明白，这休息怎么还需要一盆水呀？这时候平儿可就看见周瑞媳妇儿了，赶紧过来问话呀。哎呦，大晌午的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周瑞媳妇儿急忙忙把四只宫花给递过去了。啊，这是薛姨妈的意思，你赶紧送到里头吧。哦，那我就知道了。这平儿接过了四只宫花往里头走，不多一时又出来了，哎，拿出来两只宫花告诉小书童彩明说，你呀把这两枝花送到那边府里头，哎，也就是宁府啊，给小荣大奶奶带去。那位说小荣大奶奶是谁呀？哎，就是宁国府贾蓉的媳妇儿秦可卿啊。这秦可卿可不简单，她在宁国府也是当家的，还挺有威信的。凤姐不是在这边主事吗？秦可卿在那边主事。这俩人呢，岁数不大，星星惜星星，好汉爱好汉，彼此之间多有照应。所以说今天王熙凤得了四只宫花，马上就分出两只来，哎，让人呢给这秦可卿送去。各位，就通过这点事儿，您就看出王熙凤的为人了，看出她的心计了。这大中午的，她跟她的老公贾琏欢欢笑笑的那么休息，可见夫妻感情挺融洽呀。可是背地里呢，她跟贾蓉又有一腿，给自己的老公贾琏就戴了绿帽子了。贾琏已经不是贾琏了，变成贾鱼了，成王八了。可是同时呢，他又把这宫花分出来，哎，派人送给秦可卿，让旁人一看，这王熙凤和秦可卿又是非常的厚密，仿佛这个王熙凤和秦可卿的老公贾蓉没有什么事儿。您要是细琢磨这个味儿，您就知道咱们为什么要细说这段送宫花了。且说当下平儿啊又告诉周瑞媳妇儿，回去之后呢给薛姨妈道谢。周瑞媳妇儿这才接着又送宫花，哎，往南边走，奔贾母的院落而来。刚过了穿堂，猛一抬头，哟，看见一人，哎，还认识谁呢？正是周瑞媳妇儿的亲闺女。哎，这不废话吗？亲妈亲闺女，那能不认识吗？他闺女呀梳妆打扮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迎面走来呀。哎呦妈呀，您上哪儿去了？我在家里头等着您呢，等了老半天了，您也不回去，可把我给急坏了。您这阵子挺好的吧？周瑞媳妇儿心里头清楚啊，自己这姑娘不是贾府里头的人，哎，在外边啊跟姑爷一块过日子，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突然来到此处，那肯定是有问题呀。所以说周瑞媳妇儿摆了摆手，丫头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的确是挺忙的。哎呦妈呀，我这回来呀还真就有事儿，您的女婿出了事儿了。那位说了，周瑞的女婿是谁呀？哎，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就是冷子兴啊。贾雨村巧遇冷子兴，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嘛，哎，就是那位古玩商，这回呀是他出事了，他的妻子来找母亲要解决问题，
妈呀，

您姑爷卖古董让人给告了，说他那个东西来历不明，所以说您的女婿现在已经被抓了，送到衙门里头去了。您老人家赶快想办法吧，给托托人，把这官司给结喽吧。周瑞媳妇点了点头，我就知道你没事啊，也不会来看我的。就那个冷子兴不是省油的灯啊，不过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就是捅再大的窟窿，惹再大的祸，到在贾府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呀就回家等着去吧，我忙完了手头的事儿，我去见莲二奶奶，把这事儿一说就给你们解决了。您听了吗？周瑞媳妇儿这就叫财大气粗，有后台有背景，说话口气就是大。他闺女呢答应一声，转身可就走了。周瑞媳妇儿又往西走，这就倒在了黛玉的房中。哪知道林黛玉不在自己屋里头，在哪儿呢？在宝玉那房间里头呢。等赶到这边一瞧啊，就见宝玉和黛玉正一块玩呢，玩的这种玩具叫做九连环。这种九连环呢是用金属丝做的，长方形的圈套着九个圆圈，可以解下来还可以再套上。不过呢要想解下来挺麻烦的，你得动脑筋。这就是古代的一种啊益智玩具。周瑞媳妇走上前满脸陪笑，哟，林姑娘啊，我给您送花来了，这是薛姨太太让我送的。说着话把这花匣子可就打开了，宝玉黛玉往里头一瞧，明白了，这是宫花啊，用堆沙做的，非常的精巧，非常的漂亮。可是黛玉看了之后啊，把眉头这么一皱，我想问一问，这宫花是单送我一个人的呢，还是别的姑娘都有份呢？哎呦，林姑娘啊，当然是各位都有了，这两只是给林姑娘您留的。哼，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呀，也不会给我。周瑞媳妇一听，嘿，这话怎么这么刺耳啊？这位林姑娘脾气可太酸了，说这话也亏心呢。我这花啊是拿来之后一家一家送的，可是谁也没挑啊。哎，算了吧，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让这林黛玉是老祖宗的心肝宝贝呢，动不动啊耍个小脾气，我也就别理他了。那位说了，林黛玉怎么这么小性啊，怎么这么说话呀？这就得说呀，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人，现实生活当中如此，一切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里头那人物也是如此啊。就这位林黛玉，那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精心塑造的一个理想的闺阁精英，赋予她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点。但是作者呢也不加掩饰地描写了这位美人的另一面，就是猜疑和妒忌，目的就是让读者欣赏到林黛玉美的外形、美的理想、美的追求的同时，还能够从她的另一面呢去认识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如果论才学，林黛玉比薛宝钗呀要高一块，可是论性格她可就差多了。能力决定地位，性格决定命运，这两句话要是放到林黛玉身上，那还真就挺适合的。另外呢，从送宫花这个事儿也能够看出周瑞媳妇儿这人的性格特点来，老谋深算。让您说他送宫花这个路线是不是他自己划定的，先给谁送后给谁送，谁重要谁次要，他心里头啊早就有个数了。就像啊一个人变魔术变得很高明很认真，自以为是天衣无缝暗自得意，这时候呢却有人站出来了，揭穿了他的把戏。您说这种局面是多么样的尴尬，多么样的滑稽呀。现在呀周瑞媳妇儿就是这个变魔术的，那么林黛玉呢就是站出来给他揭穿的。林妹妹心直口快，这一语点破让周瑞家的一时难堪呢。可是这么做也太不符合人情世故了，让人家一时难堪。

可是林妹妹给自己带来了一辈子的难堪。所以说，话到舌尖留半句，是从理上让三分。不管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都得给自己呀留那么一点余地。闲言少叙，还说这周瑞媳妇儿送完了宫花，萎了八屈的，由打这地方退出来，回到自己的家中。一看自己的闺女呀，正坐在家里头继续等着呢。周瑞媳妇儿就告诉丫头说：“你呀，别着急，我是自有办法。”等到了晚间，周瑞媳妇儿就找凤姐去了。一看这阵儿啊，凤姐坐到那儿没事儿，她凑近前去就把自己女婿冷子兴的事情如此如彼讲说了一遍，就求凤姐给想办法。凤姐听完了，微微这么一笑：“哎，甭管了，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吧。”周瑞媳妇是连连道谢。过了没有两天，果然冷子兴啊被放出来了。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凤姐当天晚上往那一坐，好像是没事儿，实际上是没事儿吗？心里头啊装着事儿呢。因为东府，也就是宁国府那头啊，给他来了信儿了，请他明天一早到东府去做客去。这王熙凤请示了王夫人之后，得到恩准，这一夜之间可就没有话了。第二天早晨呢，凤姐早早的起来，收拾梳妆已毕，准备赶奔宁国府，得辞别贾母啊。贾宝玉在旁边啊，可就听见了，哎呦，这高兴啊，蹦过来，非得要跟凤姐一块儿去不可。王熙凤是真喜欢这宝玉，好吧，那你就换了衣裳，咱们呢坐一辆车走。就这么着，宝玉收拾得干干净净，跟着王熙凤坐着车，不一会儿就来在了宁国府。宁国府的掌家人呢是贾珍，他的爸爸贾敬不是喜欢修仙修道吗？所以说不在家里头，在城外住着呢。这家里头就是贾珍管事儿的。贾珍呢是一妻三妾，他的妻子是尤氏，倒也非常的贤惠，就是这人呢没有什么主心骨。贾珍的儿子就是贾蓉啊，贾蓉的媳妇就是秦可卿。今天呢，尤氏和秦可卿这婆媳两个特意请王熙凤到宁府做客。早早的婆媳俩呀就领着姬妾们在门口等候着呢，眼看着凤姐和宝玉下了轿车了，赶紧上前呢就接近了仪门，来在了上方屋，是宾主落座。您别看这秦可卿跟凤姐的岁数差不多，可是可卿她是晚辈呀，得管凤姐叫婶子呀，这就亲自给凤姐啊端过一杯茶来。凤姐来到这儿可有了理了，接过茶没等喝呢，开门见山就问他们：“我说呀，你们请我来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呀？快快的献出来吧，啊，我还有事儿呢。”您看这凤姐儿，特别特的喜欢到宁国府来，因为到这边来呀，她是大辈儿的，可以作威作福，说出话来特别的痛快。而在荣国府，她是儿媳妇儿啊，见了王夫人也好，见了贾母也好，她得跟避猫鼠一样，她不舒坦。当下里尤氏和秦可卿没说话，底下那几位姬妾呀咯咯咯嘎嘎嘎可都笑了。哟，二奶奶呀，您不来便罢，既来了，今天就依不得二奶奶您了，您得听我们的。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啊响起脚步声音，腾腾腾腾，紧跟着门帘这么一挑，贾蓉由到外头进来了。王熙凤一瞧，哟，自己的心肝小宝贝儿来了，哎呦，这痛快呀。这贾蓉满面春风的上前请安，哎，婶子，欢迎你上我们家来呀，今天晚上您别走了，就住到我们这儿吧，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住上十天二十天，一年半载也没问题呀。王熙凤一撅嘴，哼，去你的吧，我们家里头那么忙，能住到你这儿吗？宝玉就问，我大哥哥今天在家吗？他问大哥哥指的就是贾珍呢。尤氏赶紧回答，哎呦，他没在家，出城啊给老爷请安去了。
那么老

0: 我嘛，让宝玉自己出去，我着实的不放心。那么秦可卿他的弟弟秦钟到底是何许人也呢？我从前呢没听说过，更没见过，我也不放心。干脆我先瞧瞧吧。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指，我看这么着吧，就把那位秦小爷叫做秦钟的请到这边来吧，大家一起见见面也是好的。秦可卿没敢说话，可是尤氏那是王熙凤的大嫂子呀，她可就敢说了，而且呀还敢开玩笑呢。哎呦，我说你呀，你可就别见了，人家秦钟那孩子斯斯文文的，见了你这位大嗓门是大喊大叫的，还不把人家孩子给吓坏了哇？再者说了，也让人家笑话呀。这姐俩呀见面经常的开玩笑，凤姐一听，呵，乐的呀直拍大腿。什么天下的人我不笑话他也就罢了，一个小孩子家竟敢笑话我，哼，我倒要看看这秦钟到底长得是什么模样。贾蓉赶紧凑过来了，婶子，我娘的意思是说，那孩子腼腆胆小，没见过大阵势，怕婶子见了之后啊倒要生气。哼，你算了吧，我生什么气呀，不管他什么样我都得见见，你别在这儿嘚嘚了，再不把他赶紧给我带进来，小心我一个嘴巴把你脑袋给抽歪了。这贾蓉是嬉皮厌脸呢，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婶子哈，我可怕您，哎，不敢执拗了，我马上就去叫那秦钟。各位，这秦钟在本套书中可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啊，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呢是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宁国府把王熙凤请过来做客，这可不是吃饱了撑的，有他们的目的。具体要干什么呢？就是想把秦可卿的弟弟这位小爷叫秦钟给推荐出来。贾蓉转身可就出去了，功夫不大带进来一个小后生，是一个帅哥啊，比宝玉稍微的瘦那么一点儿，也是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是风度翩翩，羞怯怯好像是一个大闺女。一进门啊，腼腼腆腆的，先向凤姐又向宝玉作揖问好。这个秦钟啊，也是书中的一个美男子。凤姐一看，哎呦，可太高兴了，因为秦钟这小伙子太讨人喜欢了，那个模样长相只在宝玉之上，不在宝玉之下。这王熙凤好开玩笑啊，用手一推这宝玉，要怎么样啊，啊，比下去了吧。说话之间又一伸手，把这个秦钟啊就拽到了自己的身边，低声就问他，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呀，又是读的什么书呢？秦钟是一一的回答。凤姐是越来越开心，可是一琢磨，初次见面应该拿一些见面礼呀，可是来的比较荒疏，没有任何的准备，怎么办呢？马上吩咐手下人回到自己家里头去找平儿给准备见面礼。这平儿急忙忙给准备了一匹衣料子，那年头啊叫做尺头，还有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科子，叫丫鬟给带过来交给了凤姐。凤姐呢就给了秦可卿了，你可别嫌少啊，以后见面的机会有的是。秦氏客气了一番，这就开饭了。大家伙热热闹闹吃完了饭，尤氏和秦可卿陪着凤姐啊在那儿打牌，说是打牌，白玩可没意思，都挂彩头的，等于是赌博。说实话，王熙凤就喜欢和他们一起赌钱，因为每次赌啊自己肯定是赢，怎么赌怎么赢，不管自己抓来那个牌是怎么样的烂，怎么样的不合遥相，都能赢啊。那是怎么回事啊？实际上就是人家给他打溜须呢，故意的放水，故意的输钱，那王熙凤能不赢吗？能不开心吗？您看了吗？自古及今这种故意输钱的牌局，这都是打溜须的高招。咱们再说贾宝玉，看他们打牌呀是一丁点兴趣都没有，怎么办呢？就凑到了秦钟近前，看这位美少年，宝玉是越看越喜欢呢。这秦钟长得亚似潘安在世，又如宋玉重生。贾宝玉只恨自己是

相见太晚了，心里头就琢磨，这天底下地上头竟有这等的人物，相比之下我呀，嗨，我一文都不值了，成了泥猪赖狗了我呀。别看我们家里头比秦钟他们家有钱的多，比他尊贵的多，但是绫罗绸缎不过是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羔羊也不过是添了我这副酒囊饭袋。自古以来交朋友讲的就是门当户对，可恨我生在这侯门公府，若是生在寒门薄户，那可就太好了，我和这个秦钟可就门当户对了，我就可以和他交朋友了。哎呀，真是发愁啊，我们家怎么那么有钱呢？啊，交朋友都不方便呢。我们家啥时候败家呀？啊，败了家就好了。富贵二字是真害人哦。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似傻如狂？那么同时呢，秦钟也在琢磨，哎呦，这位贾宝玉是人品出众，举止不凡，而且是玉貌秀服，身边的丫鬟呢、书童啊，都是极为体面的，别有一番气派。哎，秦钟就暗恨自己生在了穷人之家，无缘和宝玉亲近。贫穷两个字真真把我害苦了。嗨，这就是人性的毛病，永远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围城原理呀，城里边的都想出去，城外边的都想进去，因为有囚徒困境，不明白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人家的生活啊是充满了好奇。单说这小哥俩，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啊还是宝玉先开了口了。秦钟啊，你跟我走，咱们上里间屋去聊天去，这地方啊太乱了。哎，好吧。这俩人手拉手肩并肩往里间走，秦可卿可不放心喽，急忙忙追进来。哎呦，宝叔啊，您这侄儿年岁太小了，倘若一会儿说话有个言语道于不到的，您呢多多的包涵，都看在我的面子上，可不要生气呀。哎，你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就这样俩人在里间屋可就坐下了。宝玉就问呢，秦钟啊，你现在上的是什么书啊？谁教你呀？秦钟想了想，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授业老师去年呢就故去了，我父亲又年迈，又有残疾在身，做了个小官，是官身不得自由啊，也没有功夫给我另请老师。另外呢，我们家经济条件太差太差，也没有钱另请老师。眼下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头随便看点书，温习温习功课而已。哦，宝玉可听明白了，既是这么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块呢？到我们家的私塾当中共同读书呢？我也是因为老师啊去年回家了，荒废了学业，家父的意思也是让我在家呀先温习功课。要说我们家的学堂确实有不少的本家亲戚子弟，如果说我们的学堂继续开办起来，大伙凑到一块儿倒是挺热闹的。秦钟闻听来了兴头了，哎呦，那感情好了，就是给宝叔叔您研磨洗砚台，我也是求之不得呀，就请宝叔叔快快预成此事吧。你放心吧，咱们回去之后啊，就告诉你姐姐，还有你的姐夫，还有连二嫂子。你今天呢回家禀明令尊，我回家呢禀明我的祖母，你呀就听喜信儿吧。您听这宝玉多痛快，马上把这事儿就给定下来了，就要和秦钟啊做同学了。实际上这都是套路，因为秦钟他们家确实是太穷了，想上学上不起，那么想上高级的学堂，哎，找高等的老师，那就更没有机会了。所以说他的姐姐秦可卿那个人呢，就算尽了机关，就琢磨着想把这秦钟介绍给贾宝玉，又琢磨着让王熙凤提携提携，让秦钟将来呀到贾府的学堂里头去念书去，学费也免了，档次也上去了，结交朋友的机会也来了，好处多多，一石三鸟，何乐不为呀。
要说秦可卿他们今

0: 天摆布的一切呀，效果还真好，这事儿还真就预成了。那么冬天天黑的比较早啊，才吃了晚饭，这天可就全都黑了，哎，该回去了。尤氏呢，想叫总管赖生派个人呢送秦钟回去。外头管家怎么安排的差事呢？哎，派这个老家丁叫做焦大，让他黑灯瞎火的去送秦钟。已经到了时候了，里边就喊呢：“焦大呀，快来呀！”焦大哪儿去了？焦大呀，嘿嘿，连大焦都没有啊，因为这老头子呀喝多了，在外边正骂大街呢。这时候王熙凤的车马也都齐备了，他拉着宝玉辞别了尤氏还有秦可卿众人，走出大厅就准备上车了。可是猛然间就听见黑灯瞎火的有人呢骂大街，嗷嗷嗷，骂得这凶哦哟。王熙凤的眉头可就皱起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家这是怎么管的呀？啊，怎么家丁这么撒野呀，竟敢如此之咒骂主人呢？哎呦，尤氏发了懵了。哎，弟妹呀，你是不知道啊，骂大街的这个家丁岁数不小了，他的名字叫做焦大，他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段，从头至尾简简单单的一介绍，王熙凤明白了，骂大街的这个焦大并非是等闲之辈，因为他是贾府的功臣。想当初老贾家的两位老太爷，也就是宁国公贾演还有荣国公贾元，打下这片家业可不容易，这老哥俩都是跟着皇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那脑袋呀拴到裤腰带上头，几经生死啊，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两位老公爷手底下也得有四梁八柱啊，也得有得力的助手啊，其中就有这位焦大。当年的焦大又年轻又气盛，这武功还好，在鞍前马后没少玩命。有一回宁国公贾演让敌人呢差点给杀死，就是这位焦大舍死忘生，在死人堆里头把贾元给背出来了，又拼着死命找了半碗水给老太爷喝。焦大自己也口渴难耐呀，怎么办呢？他喝的是马尿，就仗着这些功劳在宁国府里头啊就混了这么多年，吃香的喝辣的，没有人对他不尊重。可是后来这焦大呀岁数是越来越大，这毛病是越来越多，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天天就吹嘘他那些功劳，天天不把主子放在眼里头，只要是有毛病他马上就给指出来。就今天晚上这焦大不高兴了，心里不平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喝酒呢，喝的是相当的痛快，管家给他派了个差事，让他呀银夜之间去送且去，送的就是小爷秦钟。焦大一听，什么让我送那秦钟去？那是个小毛孩蛋子，论辈分我是他老祖宗型的。这焦大呀是越想越生气，端起酒碗来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就往下灌呢，恨不能把脑袋给揪下来直接往腔子里头灌。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喝得太高了，把所有的不开心全都想起来了，因此上站在大门口嗷嗷嗷的就骂起大街来了，跳着脚的骂呀，嘿，你们这群没有良心的混蛋王八羔子，有了好事儿你们派别人，这黑灯瞎火的半夜送人，叫我老头子去。我说你们也不想想，我焦大我怕过谁呀？我翘翘脚比你们个头都高，我到府里头20多年了，我是老祖宗辈的，你们知道吗？哎呦，这一骂呀太难听了。别人还没说什么呢，凤姐先搭了话了。像这种酒鬼呀，留他在府上有什么用啊？远远的打发了，让他到田庄子上头去不就得了吗？凤姐一说这话，一旁边贾蓉实在是挂不住了。婶子您别着急，我去收拾他。腾腾腾几步来在了焦大近前，用手点指，都 快闭上你的臭嘴，倚老卖老，你算个什么东西？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上啊，扔到马棚里头去，等明天酒醒了呀，我再好好的收拾他。贾蓉一这么说话，那焦大更急了。哎呦呵，闹了半天是蓉哥啊，你别在我焦大跟前使主子的性了，少来这一套。别说你这样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跟我挺腰杆子呀。没有我的话，有你祖宗的家业吗？你把我给逼急了啊，咱们就红刀子进去啊，白刀子出来。大伙儿一听，嗨嗨，这骂街都骂反了，什么叫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呀？反正啊，嗨，我就是不服，一会儿我就哭祖庙去，我要问问老祖宗怎么养下了你们这一群畜生啊，每天就是偷鸡呀、摸狗啊、狗扯羊皮呀、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呢？哎呦，要是骂别的词儿还好说一点，一骂这两句，贾蓉在旁边呢机灵灵打一寒战。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话指谁说的？肯定骂的是我们宁国府的事儿啊。这、
1: 哎呦，
0: 贾蓉明白了，我们府里头啊早就乱透了，我呀还跟我婶子王熙凤狗扯羊皮、钻被窝玩游戏呢。我给我二叔贾琏戴了绿帽子了，贾琏变成贾鱼。可是我们这边也乱套了，我贾蓉也是贾鱼了，哎，我脑袋也绿了。那位说了，贾蓉想的对不对呢？哎，他的脑袋到底绿没绿呢？哎，咱们说句负责任的话，这贾蓉啊确实也当了王八了，而且他这顶绿帽子戴的还是相当的瓷实，哎，戴的还是多顶绿帽子。那么爬灰的爬灰，这爬灰呀特指老公公和儿媳妇儿有问题，有红学家早就给分析出来了。哎，他们宁国府这个爬灰事件主角是谁呢？就是贾珍和秦可卿。那么焦大还骂了一句，说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哎，有红学家也给分析出来了，主角还是秦可卿。他们这宁国府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叫做贾强，长得是相当的帅气，哎，论辈分呢是贾蓉的弟弟。秦可卿啊跟贾强还有一腿，所以说他们这地方是乱透了，哎，又是爬灰又是养小叔子，这事儿啊简直骚的乱的都没法提了都。今天就这焦大啊嗷嗷嗷这么一骂，而且当着王熙凤的面，当着贾宝玉的面，那贾蓉能挂得住吗？马上吩咐小厮啊过去搜扒哭通，把焦大就给撂趴下了，然后拿绳子是五花大绑啊，找了两双袜子团吧团吧啊，噗，把嘴给堵上了。这回这焦大还骂呢，那位说骂的什么呀？哎，骂的什么呀？就连红学家也分析不出来了，哎，因为他嘴里头堵着袜子呢，那发音不准确呀。制服了焦大，贾宝玉在旁边啊感觉新奇有趣，因为有好些词儿他不理解。等他和王熙凤一块上了车并排坐着往家里走的时候，他这才问，哎呦姐姐呀，你听见刚才那个老头骂街了吧？他说什么爬灰，哎，您给我说说什么叫爬灰呀？凤姐一听啊当时可就火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啊呸，你赶紧给我住口，那是醉汉嘴里头胡诌呢，那都是最脏最脏的话，你呀就假装没听见就得了，何必要细问呢？等咱回了家，老爷太太要是知道你问这个问题，看锤不死你。宝玉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的老爸爸。他爸爸贾政一瞪眼珠子，这宝玉是真害怕呀，因为他爸爸管子太严，那是真打呀。这才急忙忙的央告，哎呦好姐姐，我再也不敢问了还不行吗？ 嗯。

0: 这才对呢。等到了家呀，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你同秦钟啊一块到署里头念书去，那是要紧的事儿。关于爬灰这个问题呢，以后可千千万万的不能再问了。宝玉一琢磨，哎呀，爬灰都不让问，那么养小叔子的事儿就更不能提了。好吧，我不说了，不说了。书说简短呢，这姐儿俩就回到了家中。等转过天来，宝玉向贾母禀报，哎，说有一个小后生叫做秦钟，如何如何的优秀，想和自己呀、一起搭伴念书。王熙凤在旁边呢是多多的美言，哎，把这秦钟夸了又夸，夸了又夸，都快夸秃噜皮了。贾母一听挺高兴啊，因为在他心目当中，这宝玉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和宝玉接触的人必须经过贾母逐一的挑选。现在一听这秦钟挺优秀，哎，这是一位好同学呀，当时笑呵呵的点头可就同意了。又过了两天，尤氏请贾母到宁国府去看戏去，贾母呢带了王夫人、宝玉、凤姐、黛玉一起就过去了。到了晌午啊，贾母他们回来歇息，哎，就剩下凤姐一个人没回来，那么宝玉呢当然得送贾母回荣国府了，把老祖宗这儿给安顿好喽。宝玉猛然间想起一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呢？就是薛宝钗已经很长时间没过来一块玩了，而且前段时间呢，听周瑞媳妇说过，那个薛宝钗在梨香院里头吃什么药，叫做冷香丸。宝玉一琢磨，不好，不好啊，说不定宝钗的病还挺严重呢。不行，我得过去探看呢。这才引出一段金锁，比通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跟大家说的也很实在，因为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实打实、诚心实意来给大伙治病看病的这么个人，所以呢，就像我昨天说的，能帮的我肯定帮，能想到的我肯定帮大家伙先想到。你看这不到一个月的相处时间，我又给大伙送经络穴位图册，又给有需要的人送着筋骨通喷剂，我就想唤醒大家，唤醒更多的人。唤醒什么？唤醒大家要知道中医治病没问题。到什么时候你要相信中医？你要相信古人是有智慧的啊！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希望咱大家伙有机会你去香港看看啊，你去日本看看，你看在那个大街小巷，那个中医中药非常非常普通。咱们在国内买药需要到药店，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是在香港，都是一个小超市啊，就那种小型的超市就可以买到。人家叫什么呢？不叫药店，叫药妆店。妆是那个化妆的妆，就是一楼是卖小中药的，二楼呢是卖那个化妆品的，所以他们叫药妆店。你去看一看，普及的非常非常广。因为我去过日本，就跟着我们医院学术交流，他们那儿的孩子从小啊普及两点，就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一个是体操，你能想到吗？就几岁的那孩子就翻跟头跳那木箱子啊，那身体锻炼得非常棒。第二一个就从小就认识中药，就日本的那个妇女 啊，准确来说就是日本的那些妈妈们带着孩子，孩子不舒服了，从小啊就给孩子吃这个小药啊。这个小药是什么呢？就我们说的这个中药。你看看我们，我不是说现在教育怎么样，就是补课呀，就像老人吃补药似的，就是补，也不管你啥病，反正我就是补。很多从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各种补课，小学、初中、高中，有的一花几十万，从早上上学到晚上，讲话了两头都不见太阳，结果呢，哪也上不去，最后是要技术没技术，要身体没身体。你看我总说这话，我说你学习不行，有个好身体也行啊，学个一技之长呗。现在这小孩身体也不行，你看那小孩啊，学个走道，四个老人看着就生怕摔着，讲话了捧到手里怕化了，有点这个头疼脑热了赶紧上医院，血象高了不是打点滴就是做雾化，最后怎么样，给这孩子弄得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自身没免疫啊，一个个都跟那个温室的花朵似的，有病了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打点滴，咳嗽了赶紧去做雾化。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中药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说是脑血栓呗。我说那能啊，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来年，咱中医几千年文化，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咱中国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咱就拿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那叫半身不遂。不对，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一个症状表现，你是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这病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唤，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你包括语言也是说话不利索，如果完全不好使那就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说不清，说话不清楚，老百姓讲话了你瞅你说话啊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压住了，所以怎么的了，半身不遂啊，半拉身子不听使唤了。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活着呢，你看他也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这个人呢不行事儿了啊，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这就说明整个脑袋都淤住了啊，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针灸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啊，还是西医快啊，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你这越打点滴你的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你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是来自于国外的，但是呢这个国外对打点滴这事儿呢，哎，控制的特别严，它不像咱们国内轻易的就给你打上了啊。你看我儿子在国外，他就跟我讲一个事儿啊，他说他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那按照咱们的这个习俗，发烧了那就吃点退烧药呗，啊，喝点美林呐、泰诺林呐、是不是布洛芬呐？但是在美国没有，没有退烧药，就这种药人家限制你个人使用，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就要求赶紧的给我打上点滴啊，人家美国那医生啊都没搭理他，就人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完事之后把他带到一间诊室，让他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躺上去用手一摸，哎呦冰凉，那冰凉 就想马上下去，人家医生就不干啊，就给他摆手啊 ，no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你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冰天雪地，就咱哈尔滨冰灯的那个冰冰床，干啥呀？通过这种物理降温的方式来帮助你把体温降下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也反思，我说这个人呢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找点草药吃，对不？你看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就兔子吃的一种草药。那我不知道大家伙你有没有养过兔子的，兔子能吃啊，它不停地吃不停地拉啊，所以这个兔子的胃肠道啊就容易出问题。完事那兔子呢，它不舒服了，它就知道自己啊上那草棵里去找药吃，吃啥就吃那兔狮子。后来人就发现了这一点啊，说这兔子怎么总去吃这个草药啊，哎，吃完了之后吧，哎，就能感觉它舒服点，所以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啊，大家在电视里看过放羊的没？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啊，放过羊，放过猪，对不？放过牛啊，我小前就放过羊，放过牛。那羊啊，它就是自己吃草去了。有的那羊，尤其那公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哐哐撞架，对吧？完了之后，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个草药吃。后来这人们就发现，说这羊啊，只要一受伤，它就去吃那个草药啊。一受伤就吃那个草药，啊，有的人那农村的，尝尝啥味儿的也跟着吃，啊，吃完了之后感觉，哎，吃完了之后啊，这身上有劲儿了，它能治疗筋骨损伤，所以后来逐渐逐渐就命名叫什么银阳藿，这通过阳发现的，所以这个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一些有生命的药？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啊，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个西药打的那些个针，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那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中医中药。那有人说了，那中医中药它治不了大病，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呀、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这脑血栓急救不？扎这个十个手指头尖啊，挨个放血，挤出血来。这个手指头尖那个穴位叫啥来着？十宣穴吗？啊，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够减轻脑部血栓，能够减少这个血瘀，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什么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啊，安露平片啊，吃了很多了，但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是189赶着晃荡晃荡的，那你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他就容易出现脑出血呀。中医办法呢就很简单了，耳尖放血，耳朵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找到耳朵尖啊。然后呢，你是大头针也行啊，缝衣服针也行，你就把耳朵这一扎，挤出几滴血来，这个血压一会儿就降下来。包括很多人说又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那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要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给他放血。中医不讲吗？说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是连着心脏，所以你要会治的话，你直接就给他舌头尖放血啊。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呀、啊、咱就是上下牙咬住这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出现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还没有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你就用上下牙一咬，哎呦有疼痛感了就可以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就能缓解。你看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还是20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患者，这病人姓侯，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岁，有一天呢 就突然压榨性的胸闷疼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应该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住院的，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个病人呢，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痛，在门诊检查做了个心肌酶的这个多普勒检查啊，就做的心电图，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前壁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呢就叫胸痹，胸口的胸，痹是痹阻的痹，正好在胸口窝这痹阻了嘛，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呢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呢不是那么明显，这家属也很着急啊。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我说不行就支架吧。2月2号呢请我过去会诊，会诊的时候啊，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一阵的啊，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啥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呐。他现在是在急性期，那就先解决他这个症状呗。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还有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先给他缓解了。这个猛石大家伙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药啊一般用的不多啊，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衣、平肝下气、散毒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能行气止痛，能缓解心绞痛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味药呢？啊，因为带黄大家都知道这类药它是苦药啊，但一般人他不太懂，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呀，用这带黄干啥呢？带黄这个药用到10克以上，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又叫什么药？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啊，它就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术，也是不好掌握的个地方。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改鹤岗那个中医卫生院啊，有一天呢来了一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慢性肾衰，他也没有钱支付他那个高额的那个透析费用，所以就从省城医院回来了。那回来了也不能不治啊，所以呢就到卫生院看。当时我给看的这病人水肿，身上啊就跟吹气儿似的，哪儿都是一摁一大坑，胳膊腿啊一摁一大坑。当时这个病人呢水米未进，他也吃不下去，没食欲，他也吃不下去，这个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这个就不通啊，中医讲这就叫瘀啊。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他开的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用到50克，这个药量啊都加大了，都翻倍用。因为当时病人的情况也是很紧急，牡蛎为啥下到50克啊？因为牡蛎这个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它能给你化开，一个是牡蛎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叫补肾通淋呐。什么叫通淋呢？通淋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呢是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来多少尿了，所以就全身的浮肿，你得想法把他这个水从尿液里边给他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瘀不通给他通开呀。所以当时呢给他用了50克的牡蛎，另外又加了10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当时给病人开了6副。这病人喝完之后啊没有多大反应，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寸功吧。因为当时家属呢也认为说这病太严重了啊，所以你要是一般的药没有效果，他家属也认为能理解。但有一天呢正好我看到我师傅了啊，我就把这病人的情况跟我师傅说了啊。我师傅合计了半天说你这个方子有问题，我说那没问题呀，方子他这是慢性肾衰， 其实中医讲的就是肾郁，肾不通了，淤堵不通了，所以全身水肿啊，这肾呢逐渐逐渐就衰竭了啊。我师父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方子，是你这个方子里边的一个麻黄用量有问题，这个量太大了啊。在这里呀、啊、你这个方子里的麻黄你不能超过五克，你得看你是治什么病。如果说你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能用到20克、30克，但是你治疗这个慢性肾衰，麻黄不能超过五克。你超过五克，它不但起不了利尿的作用，反而这个药效可能最后就不走肾了，走哪去了？通过汗液走出去了，对不？发汗了。我师傅这一句话一下给我点醒了，我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所以你看，要我怎么说，中医啊得有师傅带着。后来呢，我找到这个患者家属，我又重新给调的方剂啊，素心汤这里边啊药物成分都没变，麻黄呢由之前的10克调到了5克。这调完当天晚上，病人的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啊尿不到一矿泉水瓶，这一下尿了1000毫升，多少？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的尿。这病人和这家属啊就高兴了啊，看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多长时间啊没尿过这么多尿了？因为尿一旦能排出去，身体里的毒素就会排出去啊，这个肿就会消，对吧？哎，后来呢就慢慢的用2个来月啊，这个水肿啊基本上就消下去了。但在农村你也知道，那时候80几年谁家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这个舒心汤用了能有半年左右，后来这个病人呢维持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就这个药量特别有讲究啊。咱就说我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猛食是20克，沉香是10克，代黄是5克，5克的代黄正好是清心火清心热的，你超过5克以上，那这个药效就走到肠胃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先把这个疼痛给它缓解了。你别说，挺好，2天之后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了。我又让他继续用了3天，这个胸闷疼痛已经就明显减轻了，而且呢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就得赶紧给病人调药了，去掉之前的3味药，又加入了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也就咱说的舒心汤。当时呢又给加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1个星期左右啊。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啊基本上就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胸闷也已经没有了啊，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啊，一切都正常，所以就可以正常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叮嘱他，我出院之后啊回家继续服用这舒心汤，然后呢每个星期啊吃上2天的柴胡疏肝丸。后来这病人的病基本上就算是看好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化瘀通堵。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让他吃这个柴胡疏肝丸啊？因为他这个病啊，就他这个病啊是打气上来的。我怎么知道呢？他老伴儿跟我说的，上了一股急火，孩子30多岁了，没找个对象，讲话了，人家那孩子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这倒好，连个对象都没有。那后来呢，自己也处一个，家是农村的，啊，上面还有一哥哥。你看老头就是，没有对象的时候着急，有对象的时候他又挑剔，啊，一看家是农村的，所以他老伴儿就死活不同意。一吃饭就嘚嘚，一吃饭就嘚嘚，孩子一回家呀他就嘚嘚这事儿。就那天孩子回来就说起来了，这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你看他这当爸的生气啊，就给他骂走了，这也是一股急火。没2天这不心梗就发作了，犯病了啊。他老伴一说我明白了，所以快出院的时候呢，我就特意找的他，我说老侯啊，感觉咋样啊？挺好，挺好啊。我这2天在医院住的啊，挺消停的 啊，我这心脏啊也挺稳当的啊。我说那你回家得继续喝这个舒心汤啊，啊不能停。嗯、啊，好好不停。这杨主任，我听你的。我说，我听说你这病也是上了一股急火啊，跟孩子生气了。哎呀，我说咱啊管不了的，咱就别管了，对不？管不了咱就别管。那孩子对象怎么的？你不满意呀、啊？嗯，家是农村的。我说农村的怎么了？我说我就是农村的，我黑龙江鹤岗。你看我农村的，我把你这个病不也给你看好了吗？老侯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咱往上倒两辈儿，谁不是农村的呀？你不能说我从农村进城，完了之后我就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愿意就行呗。那有多少你瞅着门当户对，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啊。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的那女的可能干活了啊，但那老爷们呢成天啥也不干，

0: 过吗？再说了，这都快当爷爷了，还有啥不满意的呀？这就奔着你老侯家来的，这叫缘分。说说呢，你看我给老侯啊，眼泪都说下来了，转过身就跟他老伴儿说，说今儿出院呢，你给孩子打个电话，让他回家，完了之后呢，把这儿媳妇也带回来，再给准备个大红包。我一听我就笑了，我说你看，这就叫上儿媳妇了。后来呀，我就听说给生了个大胖小子，啊，老侯给伺候着，心脏也没毛病了，啊，哪也不吵吵疼了。人家每年呢，人回老丈人临走的时候啊，那都是大包小裹的给拿东西，啊，可拿这姑爷当回事了。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啊，有了欲望呢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心上啊，压在这个心呐，又沉又痛的，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呀，有的时候啊，你再问问自己，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是在于放得下。幸福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是错也好，恨他也好，是怎么也好，都过去了。所以你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呐，得学会给自己宽心，一辈子不容易，日子得过得舒心，所以没事喝点舒心汤。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

0: 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你看我研究过病啊，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我发现有一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上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啊，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综合征、甲减甲亢、胃炎、肾炎、冠心病、心绞痛，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啊，你上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你这病是怎么来的，说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这病啊到底是哪出了什么问题啊，没有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讲解决症状。高血压给你开点降压药，糖尿病给你开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给你开点什么扩血管药，帕金森呢就给你开点镇静药啊，是甲亢啊、甲减呢给你开点优甲乐呀，是吧，就这样抑制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这病是咋来的啊，这个病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有人告诉你。所以你看西药，那你看说明书，你就看个遍儿，全都是怎么去消除症状的。所以现代医学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像高血压病在哪儿不知道，你只管吃药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对不对？哎，吃来吃去呀，这个病好没好人家大夫也不管呢，说并发症怎么来的啊，不问。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啊，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说我这个病啊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这血糖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啊，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你就再吃药呗，就像失眠似的，这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你就只管吃这药就行啊，能让你睡着就行了。那安眠药是麻醉神经的，天天吃，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中毒吗，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所以现在医学西医啊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你得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它呀，就像那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就剪掉，什么原因黄的不管，最后怎么样，是不是那花就给剪秃了，那花都秃了最后不也死了吗。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了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是有并发症不断，还是心呢、肾呢都衰竭了。有的讲话呢，我这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怎么还是出现了心衰啊、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啊拿症状当病去进行治疗，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其实呢得病的原因就这么三种。一种是什么呢，生气，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那有些人成天总是生气，吵吵把火的生闷气，你说他身体能好吗？第二种呢，就是家里边突发事故了，什么事儿解不开了，受刺激了，突然间呢，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啊接受不了了，这个坎儿呢在心里边压着，他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尤其大部分病 很多骨病都是累出来的。你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你不是操劳劳累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呀、啊。有人说老杨啊，你这话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不分析这病怎么来的，我上来就给你治，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血压就高了，那不用说，100%这人喝酒熬夜或者肥胖，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啊，对不对？怎么办？第一，先给他戒酒啊，是不是把酒戒了？第二个呢，尽量把他体重给他减下来，把体重给他减掉30斤，你看他这个高血压立马就降下来了。所以这病啊，你得去分析。你像咱们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的呀？对不对？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呀？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生气了啊，遇到什么变故了，或者说生活上操劳劳累，生活重压啊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10病9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变故了，操劳劳累了，就导致了瘀堵。一生气肝郁气滞嘛，气滞血瘀，瘀堵了。所以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这个冠心病，风湿类风湿都是如此。你像这个失眠抑郁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平时就得化化瘀，你就得通通堵，把身体里那些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给它通开。所以这个舒心汤啊，没事的时候你喝点啊，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就这么5份药，没事平时自己熬点喝。说怎么熬啊？到时候抓回药来之后啊，给学生打一电话啊，就详细的告诉你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很感慨，我师傅如果活着，你说要知道我把这个方啊就这么的给大伙说出来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我气。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能帮助的我指定帮，我能想到的地方啊我指定帮你想到。你像昨天咱有那么一个听众朋友啊，问我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血脂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昨天时间关系啊，我就没能够及时的回复，但是我记得呢啊，这个事儿啊一直在我心里记得呢啊，所以我今天我告诉你啊，就是血脂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平时你可以喝点舒心汤，因为化瘀就相当于降血脂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再可以买一点绞股蓝，买这个绞股蓝呢你不用煮水，你把它当茶水喝，有卖那个绞股蓝的成盒的，对吧？你就像泡茶似的，你泡绞股蓝喝，不用煮，开水直接冲泡就行。绞股蓝它就能降血脂啊，还能排尿酸，促进尿酸排出。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包括那尿酸高的，你都可以用它来代茶喝呀，是不是？有条件的呢，你也可以多买点，装个枕头，本身这药清香，对睡眠也好，对脑袋也好。一般清香的药啊都能达到醒脑开窍的效果，所以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你按我说的你先这么用着，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不是偏方不行，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 有人真心实意的

0: 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我老家是河南的。
3: 啊哈，
4: 在河南的，我现在在新疆。
3: 啊，新疆那边有咱很多河南老乡啊。
4: 你的课我跟你说，头一天讲课我都听到了
3: 啊，
4: 我一直听到现在。我今年呢68岁了，我是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呀，
3: 嗯，
4: 我也没结过婚。
3: 哎呦，自己一人啊。
4: 我现在主要是腰疼。
3: 腰疼、
4: 我这个腰疼啊，
3: 嗯，
4: 我也没正不得检查过。
3: 没查过。
4: 我听知道是累的了。按这个中医，我不断地听这个广播，他们讲那个，我这是标准的，好像是腰肌劳损，
3: 就是自己给自己分析的哈。腰疼啊，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里边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腰痹或者腰痛症啊，它没有腰肌劳损呐、没有腰间盘突出，中医没有这一说。这个它就是叫腰痛症。那么这个腰疼主要啊有几个分类，一个就是刚才你说腰肌劳损，这是一类，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腰疼病啊，它是功能性的腰疼，或者说是什么呢？腰背部肌筋膜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咱说的那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它的表现都不一样啊。你要说是没拍过片儿，

0: 完全是通过症状去分析的话，那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我就帮助你好好确诊确诊。
1: 我跟你这样再详细的说一下。
0: 嗯，
1: 我这个腰疼啊是这个肝火累累的。
0: 嗯，
1: 我跟查证，我哪年都63了
0: 啊，
1: 我还是可逞能，一弄他那个给人家赶到安置房里，影响那个人呢不够，不够，我有人赶四个人的话，那虽然都是重体力劳动
0: 啊，
1: 这搅拌机这你知道吧？
0: 嗯，
1: 有时候往那填沙子、填水泥，也还一个人开搅拌，一个人往那填水泥。一个倒水泥嘞，一个倒沙子嘞，
0: 一个人干好几个人活，
1: 都是往车上推嘞。
0: 嗯，
1: 搅拌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人往外推这个，搅拌好的料。
0: 嗯，
1: 你说这四样活都是重体力劳动。
0: 嗯，
1: 你弄他的人不够、
0: 嗯，
1: 他不够就不够呗，我就逞能啊、
0: 嗯，
1: 这四样活我自己都管干完。
0: 哎。
1: 我又倒水泥，我又了推沙子，我又搅拌，我又弄出来还往外推。
0: 嗯，
1: 咦，我不是干一天，我一家伙干了仨月。
0: 哎呦，
1: 你算算呢，这年轻人呢也干不了啊。
0: 那肯定啊。
1: 哎呀，那我腰累的呀，疼了。
0: 啊、
1: 嗯，疼了，我这个后来不给他干了，又好了。
0: 啊、嗯，休息休息就好了。
1: 我都67、8了，
0: 嗯，
1: 又跟他弟弟接地管带，
0: 嗯，
1: 那年轻人都哪一年招人，年轻人都招不够，
0: 嗯，
1: 我又跟着你干，
0: 啊，
1: 这回又复发了，
0: 你看
1: 哪跟那花车地都是10来多里地长，
0: 对，
1: 我跟着等，一家伙跑嘞、
0: 嗯，
1: 就说呢这个身上透支的厉害了，
0: 哎，对，那我就明白了，你这个腰病啊。是干活累的，完了休息一段时间呢就能恢复过来，啊、但是有没有咱说腰以下，说我屁股蛋子呀、腿呀啊跟着麻木啊、跟着疼啊，有这情况没？
1: 没有，
0: 没有。那好，那就说明咱这腰椎没问题。
1: 我这个腰啊，一疼开，他这个好像那气顶不上来了。
0: 嗯，
1: 要是歇一晚上啊，腰能直起。
0: 嗯，
1: 要是的搁这慢慢那，
0: 嗯，
1: 这个一想到这腰都直不起来，还疼，
0: 嗯，
1: 你说疼吧，他也不是疼，你说不是疼吧，他也是疼，
0: 对，他是隐隐作痛啊，
1: 隐隐作痛，不说又疼的还挺厉害，
0: 嗯，
1: 不是疼，他好像跟那气一样的顶不起来。
0: 哎，他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过度劳累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腰啊，他不两边都韧带嘛，有肌腱呢，他牵拉的时候啊，他由于这个供血不足，所以导致他这个出现了气血凝滞，血脉血络不通，所以呢你过度劳累他就疼痛加重了。你一休息呢，你说我这两天我不干活，我一休息，哎，他这个血液又供上
1: 了。不是你直不起来、
0: 嗯、
1: 你要是赶紧往这床上一停，休息休息，等等推来等等啊，活动活动、
0: 嗯、
1: 拽拽扭扭，哎，他慢慢
0: 哎，对的，你这一活动
1: 了，
0: 你这一敲的敲的，揉一揉按一按，他血脉就通了。这就像咱说不小心啊磕着碰着了，哎，这个血脉不通，咱揉一揉血脉就通了。只要是啥呢，就是咱没有说屁股蛋的往下，两个腿跟着发麻发木发疼，
1: 不
0: 没有那些症状，你就不用担心，就证明它不是腰椎的问题，它只是我们说那个腰肌劳损，就是我们这个功能性的腰痛，就是咱们这腰两边的肌肉韧带受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就好治了，第一平时要注意别着凉啊，完了之后现在这个岁数啊可跟前几年不能比了，所以咱就得注意了啊，干活的时候就别逞能了，不有那句老话吗，说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啊，咱得服老啊，不能再逞能了啊，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量力而行，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咱适当的用点药，首先啊，咱们说你这个 苏心汤能用是最好啊，咱们通过苏心汤啊化化瘀通通经络。你不管咱是哪一个类型的腰肌劳损，你是寒湿型的、血瘀型的、湿热型的、肝肾不足型的，其实都是由于什么呢？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以不通则痛。苏心汤它是能起到作用的，能够帮助你化瘀，能够帮助你通络，使我们这个腰两边的肌肉韧带血脉畅通，有正常的供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疼痛。你用着，如果说这个病情你想让它快点好的话，我建议你在用舒心汤的同时，你可以到药铺啊去买一个什么呢，啊，买一个这种补肾壮腰丸，干啥的呢？它就是来帮助我们强壮我们这个腰肌的，那让我们这个腰部的肌肉韧带啊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增强。一般的药店都有啊，它能够补肾壮腰，能够养血，对咱们说腰酸呐、疼痛啊效果有一定的疗效。完了配合着咱们的舒心汤，把身体里的淤堵给它散开，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但是还是那句话，
1: 我再给你补充一点，我这个人呢总是火气大，总是有点嘴发干呐，是那样火气啊。
0: 啊，那是也上火。就咱说喝水喝的少，你舌头黄不黄？舌尖红不红？
1: 我舌头也不黄。我这个
0: 舌尖也不黄。
1: 我这个主要是总是那个一会儿嘴会发苦。
0: 嘴里发苦，小便发黄不？
1: 小便也不怎么黄。你要是哪天喝水少了，它就黄点儿。你喝水多了他就不大慌
0: 啊。那正常，那没事，那没事啊，问题不大。正常来讲，人喝水喝少了都容易上火，小便发黄，大便啥也不干，是不不便秘吧？
1: 大便干干的时候多
0: 啊。那你那么的，你在喝这舒心汤的时候啊，你把里边这个黄柏的药量啊给它增加点啊，调到八颗左右
1: 啊。
0: 调到八颗就行了啊。刚才我说那个成药你配合着一起用用就挺好了，没事儿，你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先调理调理啊，老大哥。
1: 好好好好好、
0: 哎、好嘞，没事，问题不大啊，多注意身体。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

0: 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6: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25集。
1: 好，有血性，我佩服你这样的人。好了，你刚受过刑，需要休息，我就不再打扰了。哦，对了，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时间可以打磨人的意志。陈先生，但愿你是个例外。好好想想吧，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
2: 中村雄说完，带着令人难以琢磨的表情走了。随着一声重重的关门声，牢房里的一切又陷入了寂静。陈一鸣望着从窗口射进来的一束微光，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

0: 金陵大酒店里，当黄云晴听到林经理传来陈一鸣被捕的消息，不禁眼睛都瞪大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这是刚刚接到的消息。
0: 黄云晴努力镇定了一下自己，对林经理说：
1: 林经理，你马上去通知布谷鸟，了解更多的情况。我这就去报告泰山。
2: 是。
0: 林经理答应了一声走了。黄云晴赶快进了洗手间。
1: 基于报告泰山，陈一鸣在暗杀汉奸行动中不慎被日寇抓获，现关押在中村特务机关地下看守所，是否展开营救请电告。
0: 十几分钟以后，黄云晴收到了泰山的回电，激动地在屋子里不断地来回走动。
1: 老林，发出红色警报，立刻组织营救陈一鸣的行动。
0: 林经理听了也感到兴奋。
2: 哦，上级批准了。
1: 是的。
2: 太好了，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1: 没有了，就是一个字，快。
2: 知道了，我这就去通知。
0: 林经理说完赶紧走了。

0: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以后，在江边码头的一片黑压压的库房里，开来了一辆载重货物的带棚卡车。卡车开到货场大门前停了下来，接应者闻声打开了大门，卡车开进院子里停了下来，从车上立刻跳下来十几个精干的游击队员。带枪的队长下车以后，快步跑到了黄云琴的面前。
1: 哦，金玉同志，人都带来了，这些啊都是队里最好的神枪手。
0: 黄云琴听罢兴奋地点点头，指着一个货门已经打开的仓库说，
2: 同志们，武器和弹药都在这里，你们抓紧准备吧。
1: 是。
0: 队长应了一声，带着队员们进了库房，撬开了箱子，从里面露出了崭新的冲锋枪、手雷、机枪和各种弹药。队员们迅速分配好了，在一旁检查着武器弹药。队长着急地问黄云琴，
1: 我们接到了红色警报，是什么任务？
2: 救人。
1: 哦，救什么人？
2: 陈一鸣，
1: 军统的那个抗日英雄。
2: 对。
1: 我们怎么会？
2: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是一次非常行动，我们要到中村特务机关的地下室去救人，你们怕了吗？
3: 哎，怕什么怕，我们的脑袋呀早就拴在裤腰带上了。什么时候行动？
2: 好，你们先在这里待命，到时候我通知你们。
0: 黄云琴说完匆匆地走了。长江码头上，黄云琴站在岸边，看着浩瀚的江水，脸上充满了焦急之色。就在这个时候，林经理轻轻地走了过来。他还没等林经理说话，黄云琴先开口了。
2: 老林，见到布谷鸟没有？他怎么说？
4: 见到了，他说他马上准备。
2: 好，等布谷鸟帮我们搞到了地下看守所的地形图，我们马上动手。
0: 林经理看着黄云琴突然说，
4: 金玉同志，我发现你对陈一鸣有一种很不寻常的情感。
0: 黄云琴凝视夜空，想了想回答，
2: 他是一员虎将，一员令日寇闻风丧胆也恨之入骨的虎将，如果通过这次行动能够教育他、争取他，使他能够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那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当然了，还有一点对我和我哥哥都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救过我们的命。
0: 黄云琴说完不再说话，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0: 再说此时，重庆敢死队的队部里，毛先生站在刚刚赶来的敢死队员们面前，脸上充满了阴郁。
1: 这就是说，你们是看着陈忠孝被捕的，而你们却没有救他，是吗？
2: 毛先生，我们曾经要去救他，可是陈队长死活不让我们救，他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了。
1: 那你们就舍得把你们的长官丢给敌人吗？
2: 毛先生，我们
1: 不要说了。临战时刻，你们丢下自己的长官，却自己活着回来，你们知道你们的行为是什么吗？临阵脱逃，当以重罪论处。来人！
0: 毛先生一声令下，队部四周的玻璃窗立刻被无数支枪管给捅开了。随之，队部的大门也被冲开，一下子涌进了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3: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
0: 宪兵们说着，便冲过来，下了冷风等人的枪，并且以三对一地将冷风等人绑了起来。
2: 毛先生，为什么绑我们？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4: 是啊，毛先生，你们这不是见机杀人吗？
0: 队员们这才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晚了。听了冷风和燕子六等人的对话，毛先生唱声大笑起来。
1: 我说过，你们早晚有撞墙的那一天，没想到你们竟然撞得这么早。临阵脱逃，弃长官于不顾，这个罪名难道还不够抓你们的吗？就是枪毙了你们也不为过。带走！
0: 毛先生一声令下，冷风等人立刻被武装宪兵押走了。小 K 见状，忍不住大声地喊起来：
5: 你们这是借刀杀人，你们不得好死！
6: 喊什么？
0: 小 K 喊声未落，就被一个宪兵一枪托砸在头上，小 K 倒在了地上。
1: 把他带走吧。
0: 毛先生又一声命令，宪兵们抬起昏迷的小 K， 大步地向外走去。冷风和书生等人看了，谁都不敢再说话。队部门前停着一辆囚车，冷风等人被依次押上了囚车，很快便开走了。当天晚上，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办公室里破例传出了用留声机放出的音乐的声音。戴笠的神情今天显得特别的好。
7: 来，其实啊，为了我们命运中的喜事，干杯。
1: 干杯。
0: 毛先生轻轻地跟他的老板碰了碰杯，兴奋地将杯子里的酒一口喝了下去。戴笠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将酒杯放在了桌子上，脸上充满了感慨。
7: 哎呀，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呀，我们终于除了一个大麻烦了。陈一鸣他们一伙人一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没想到却被我们的对手日本人给解决了。你说这不就是命吗？啊。校长说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这内部老是有人闹心，确实是没法攘外啊。
0: 毛先生听罢宽心地笑了笑。
1: 哎呀，老板，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揪我们的小辫子了，我们可以放心的大干一场了。
7: 哎，是啊，陈一鸣这个人可真是太清高了，居然连你我都不放在眼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0: 这回好了，就让中村雄来收拾他的清高吧。哎，他的那些敢死队员都关在哪儿了？那可是些亡命之徒，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老板放心，我已经将他们控制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的集中营里。
2: 戴老板听罢冷笑了一下，他用手指敲着桌子想了想，
0: 让军法处出面给他们定个罪，一起收拾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1: 是，老板放心，该守硬的时候绝不手软，这是您一贯的教诲，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索。
2: 戴笠听罢满意的笑。单说此时，在南京市内的一间咖啡厅里，坐在靠边桌前的岩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把一封信悄悄地放在桌上。
3: 里面是中村机关大厦的建筑设计图，陈一鸣被关在最底层，你真的打算带人去抢人？
2: 黄云晴左右瞅了瞅，轻声回答，
4: 是的，目前还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3: 中村特务机关大厦是战前南京中央银行新街口的总部大楼，是德国人设计并监工的。地下看守所本来是金库，是按照柏林金库的标准设计，用最好的花岗岩构成的。你就是调来155重炮都无法轰开，也就是说，想爆破进入是不可能的。
4: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想进去是不可能的。
3: 是的，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被抓进去。
4: 什么？被抓进去？
2: 黄云晴看着岩本，禁不住苦笑了。
4: 你这个玩笑听起来可不怎么好笑。
3: 我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在说真话。这件事我这两天仔细琢磨过了，中村特务机关大厦的建筑坚固，想要救出陈一鸣必须里应外合，而且还要速战速决。
2: 黄云晴想了想，突然问道，
4: 那就是说你必须亲自出马了？
3: 对，我已经受到中村雄最严密的监视了，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机会了，任务完成后我就真的只能去延安做翻译了。
2: 黄云晴听罢不觉笑了，
4: 岩本同志，你这个决定跟你同意参加这次营救行动一样令我高兴啊，你终于同意撤出了。
3: 中村雄虽然怀疑我，但他对我不信任的消息还没有扩散，我在中村机关还有一定的权利，他不会料到你们敢进入中村机关营救陈一鸣的，所以在这方面不会做更多的防范。我还是有机会把你们带进去的，但是进楼以后如何进入地下看守所就要看你们自己的计划了。
2: 黄云晴听罢终于松了口气说，
4: 我明白，我们会仔细研究拿出可行方案的。
2: 当天晚上在库房里，特意从上海赶到南京参加救援行动的黄天明也参加了研究营救方案的会议。库房的地上横七竖八地摆了好几张中村机关大厦的建筑设计图。黄天明一边看着一边说，
5: 从图纸上看，这座大厦的建筑果然是固若金汤， 咱们就是能从看守里抢到人，也无法顺利地撤出来。
2: 黄天明说着话，却看见游击队的赵队长一直闷着头在看图纸，还不时地用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比着量着，便不禁问了一句：
4: 老赵，你比划什么呢？
2: 赵队长犹豫了一下，点着放在地上的图纸，突然问道：
6: 哎，这里是下水管道？
4: 对呀，是下水管道。怎么，你有办法了？
6: 我刚才估计了一下，污水管道的直径足够我们携带武器装备爬过去。
2: 黄云晴听了，眼睛立刻就亮了。
4: 哦，你的意思是说从这里可以进入地下看守所？
6: 对，完事之后我们还可以从这儿出去，因为这些排水的出水口是在长江岸边，我们只要事先准备好接应的船只，就可以很快离开敌人的控制区。
4: 可是这管道的出口应该是经过加固的，不会那么容易就进去啊，估计只有炸开才行啊。
2: 黄天明这时在一旁听了，不禁插了一句：
7: 如果要炸，也只能从外面炸，如果在管道里面搞爆炸，里面的人会受不了的。
2: 赵队长听了点了点头说：
6: 对，这就是难度的所在了。接应者要把炸弹事先安在这里，而且要及时引爆，这样这个接应者在行动开始之后就必须一直在这守着。
8: 哎呀，这个难度可真就大了。
2: 林经理在一旁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黄天明想了想说：
7: 这是我们唯一能采取的方案，大家再想想吧。
2: 这时蹲在黄天明身边的黄云晴突然叫了一声：
4: 哎，有了，现在只有一个人最合适。
9: 布谷鸟。
2: 黄天明和黄云晴对望了一眼，两个人不约而同的都说出了这个名字。第二天晚上，中村雄特务机关的特工们早已经下班，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机关大厦里忙着，这其中便有岩本。楼下传来了轿车的鸣笛声，岩本快步走到窗前，微微地掀开窗帘的一角，只见老中村在保镖的护卫下正在上车，车门很快关上了，轿车随即开走了。岩本见状放下窗帘，飞快地打开自己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公文箱，他将公文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的上面，然后焦急地看着表。与此同时，在室内的一条僻静的胡同口，一辆卡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车门打开，黄云晴和赵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们跳下车来。胡同的入口处，一个乞丐打扮的人见状向他们挥了挥手：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二十六集。
1: 岩本快步走到窗前，微微地掀开窗帘的一角，只见老中村在保镖的护卫下正在上车，车门很快关上了，轿车随即开走了。岩本见状，放下窗帘，飞快地打开自己的柜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公文箱。他将公文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的上面，然后焦急地看着表。与此同时，在室内的一条僻静的胡同口，一辆卡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车门打开，黄云琴和赵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们跳下车来。胡同的入口处，一个乞丐打扮的人见状，向他们挥了挥手。游击队员们赶紧奔了过去。
2: 哎，胡同里没人，下水井盖就在前面50米的地方，你们赶快去吧，我在这放风。
1: 乞丐向黄云琴和赵队长说了一句，黄云琴一挥手，队员们赶紧跟着黄云琴向胡同里奔去。队员们很快便进了下水道，林经理走过去关上井盖，赶紧开车走了。下水道里很黑，队员们借着手电筒的光

0: 嗦着向前走着。此时在地下看守所的门前，两个正在站岗的日本宪兵有些犯困，正在打着哈欠。就在这个时候，岩本轻声地走了过来。
1: 哦，今天是你们俩的班，我有个情况想要跟犯人核实一下。
2: 是。
0: 宪兵答应了一声，伸出手来。
1: 什么？
2: 提审单。
0: 岩本故意摸了摸身上，突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1: 哎呦，你看我这迹象，我放在办公室上忘了，回头我拿给你们。
0: 宪兵听罢却有些为难了。
2: 岩本君，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哎呀，拜托拜托，现在电梯已经停了，我要去取一张提审单，得再爬回到十一楼。哎呀，算了算了，你们明天交班的时候我一定送来给你。
0: 宪兵听罢想了想，不好驳岩本的面子，只好给岩本开了门。看守陪着岩本走向了关押陈一鸣的牢房。岩本探头望去，陈一鸣此时正躺在草堆上，看样子是睡着了。看守很快给岩本打开了牢房的门，正要回过头来和岩本说什么，忽然后脑部挨了重重的一下，他还没等叫出声来便瘫倒在了地上。就在这个时候，躺在草堆里的陈一鸣飞快地坐了起来。
1: 陈队长，陈队长，我来营救你，外面有人接应，你赶紧跟我走。
0: 岩本说着为陈一鸣打开了镣铐，并从腰里掏出备用的手枪递给了陈一鸣。
1: 我假装押你出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开枪。
0: 岩本说着拎起进门的时候带的公文箱，押着陈一鸣向外走去。两个人来到门口，却被看门的两个宪兵给拦住了。
2: 岩本君，这个犯人是不能提审的。
0: 岩本听了赶紧回答，
1: 这是中村长官要提审的。
2: 这也是中村长官交代的。中村长官交代说这个人不能带出去提审。
0: 岩本听了正要说什么，陈一鸣已经挥手将自己跟前的宪兵给劈倒了。岩本见状也不敢迟疑，也赶紧照着站在自己跟前的宪兵劈了一掌。那个人跟前一个宪兵一样，一声没吭的就倒下了。
1: 快走。
0: 岩本对陈一鸣轻声喊了一句，带着陈一鸣就向一楼的走廊跑去。谁知他们刚上一楼，正在巡逻的哨兵发现了他们。
3: 站住，什么人？
0: 岩本不敢怠慢，拉起陈一鸣向旁边的厕所冲去。巡逻的宪兵看见了，立刻吹起了哨。随着急促的哨音，警报声立刻大作。负责保卫的宪兵听见了，纷纷从警卫室里冲了出来，提着枪便向厕所的方向奔来。岩本和陈一鸣见了，只好一边向厕所跑去，一边开枪射击。岩本一边开枪，一边把手里的公文箱递给了陈一鸣。
1: 你赶紧进去，这是炸药，炸开下水道的入口，我掩护。
0: 陈一鸣听了没敢犹豫，赶紧接过公文箱跑进了厕所。 原本此时连忙凭借着墙壁的遮挡向着奔来的宪兵开枪射击。
4: 陈一鸣好了没有？
5: 快了，就好。
4: 抓紧，不然就来不及了。
5: 知道。
0: 大约过了三五秒钟，陈一鸣一个箭步从里面冲了出来，猛地摁倒了岩本，随后就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屋内被加固的下水道口被炸开了。又过了大约十几秒钟以后，早已隐藏在下水道里的游击队员们便冲了出来。
6: 哎，布谷鸟、陈一鸣，赶快进下水道，我们掩护。
0: 岩本和陈一鸣听了，赶紧一边射击一边向下水道奔去。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子弹飞来，正好打在岩本的大腿上，岩本一个跟头就栽倒了。
4: 岩本！
0: 陈一鸣大叫着冲上去，伸手就要背岩本，被岩本一把推开了。
4: 别管我了，下水道太窄了，这样我们谁也逃不掉的。你们快走，我掩护。
0: 岩本说着便抓过身边一个游击队员手里的冲锋枪，对着冲上来的宪兵就是一阵狂扫。扑过来的宪兵们立刻被密集的火力压住。就在此时，从下水道里冲出来的黄云晴也奔了过来，他见岩本受伤了，就赶紧过来背他。岩本同样一把推开了黄云晴。
4: 我说过，我这个样子是逃不掉的，你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否则我们一个都不能活。
7: 岩本，我们不能把你扔下，要死咱们一起死。
4: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自杀的。
0: 岩本说着抓起刚才扔在地上的手枪，毫不犹豫地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4: 你们走不走？否则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0: 黄云晴无奈，只好含泪向陈一鸣等人挥了挥手，
7: 撤。
0: 岩本见状转过头来，又开始向敌人射击。脸色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惨白，渐渐的他的眼前模糊了，手里的枪也在胡乱地扫射着。突然他眼前一黑，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宪兵们趁机冲了过来，最先冲过来的几个宪兵立刻围上去摁住了岩本，后面冲上来的宪兵向厕所里冲去。一声轰响，游击队员们临走时安放的地雷爆炸了，冲上去的宪兵们立刻被炸得是四分五裂。与此同时，在下水道里也响起了黄云晴撕心裂肺般的叫声。
7: 岩本！
0: 而后一切都沉寂了。

0: 江边上，一个下水道出口处腐朽的铁栅栏被踢开了，赵队长带头钻了出来。负责接应的高老板赶紧迎了上来。
1: 哦，船都已经准备好了，快，赶快上船。
0: 此时赵队长的身后走出了和游击队员们一起扶着陈一鸣的黄云晴。
2: 救急的药带了没有？
1: 带来了。
2: 快，赶紧给陈一鸣包扎，他身上还带着伤呢。
0: 黄云晴说着和众人一起上了船。马达一声轰响，机帆船启动了，快速地向远处开去。

0: 船上，因为刚才的剧烈运动而失血过多的陈一鸣，此时已经变得脸色苍白。他望着身边的黄云晴，禁不住激动地伸出手来。
1: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
2: 一鸣，你别动，快了，我们很快就要到地方了。
0: 陈一鸣的气息此时显得很微弱。
1: 我以为我就死到这儿了的，我还想这回我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2: 不，陈一鸣，你不会死的，我们这就送你回家，这就送你回家。我哥哥还在家里等着你呢，你要挺住，千万要挺住啊。
0: 黄云晴说着，泪水禁不住打湿了眼睛。陈一鸣此时目光有些呆滞，嘴角上却挂着淡淡的笑容。再说此时，地下室看守所里已经是一片狼藉。老中村看着这里的一切，不禁气得半边脸都在剧烈地抖动着。
3: 岩本呢？岩本在哪里？
4: 岩本已经被我们带到了审讯室。
0: 中村雄听罢，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刑讯室里，岩本被五花大绑地绑在了椅子上。医生此时正忙着给他治疗，在他的周围站满了表情愤怒的特工和宪兵。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中村雄带着人走了进来。岩本无力地抬起头来，他看着一脸怒气的中村雄，嘴角不禁浮出了一丝冷笑。中村雄向周围的人挥了挥手：“
3: 都出去。”
0: 医生听了愣了一下：“
5: 将军，他还在流血。”“
3: 出去。”
0: 中村雄的声音不容置疑。医生无奈，只好和其他人一起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了两个人，一时间显出了可怕的寂静。过了好一会儿，中村雄终于说话了：“
3: 图穷而匕首见，你终于跳出来了。”
0: 岩本看着中村雄，没有说话。中村雄也看着他，眼里露出了复杂的光来。
3: 岩本的岩本。没想到我儿子儿时的伙伴，一个我视为儿子的人，竟然是掩藏在我们内部的鼹鼠。你知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你是个日本人吗？啊，
6: 我知道。
3: 那你为什么要替敌人做事？
6: 因为我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3: 战争是天皇和帝国政府领导我们进行的关乎日本生存的圣战。难道你不忠诚？

0: 于天皇。
1: 天皇？
2: 岩本望着中村雄冷笑着。
1: 哼，天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是妻离子散，还是卖儿卖女？我忠于日本，但是我不忠于天皇，我也不拥戴现在的政府。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日本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情报员。
0: 岩本，你是不是参与了杀害我儿子中村少校的行动？
2: 岩本愣了一下，眼睛里立刻闪出了愧意。中村雄望着岩本颤抖了，他猛地冲过去，一把抓住了岩本的脖领子。
0: 西郎一直把你当成知己，当作他一生的朋友，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你说。
2: 岩本猛地瞪起了眼睛，望着中村雄。
1: 因为他杀害了很多的中国老百姓，他是个刽子手。
2: 中村雄的手突然颤抖了，他猛地抡起胳膊朝着岩本的脸上扇去。岩本没有闭眼睛，也没有动，巴掌落在脸上，露出清晰可辨的五个指印。中村雄落下去的手又颤抖了，他惊愕地看着岩本，一股鲜血从岩本的嘴角流了出来。岩本望着中村雄，却突然放声大笑。
1: 谢谢你，谢谢你，中村父亲。中村死后，我一直心存不安。尽管他命该如此，但是我心里还是存着深深的愧意。现在我平衡了，我不再欠他的了。中村兄，你可以立刻枪毙我，但是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
2: 岩本说完转过头去，不再看中村雄。中村雄看着岩本，气愤得浑身都在发抖。他快步地走到身后的战刀架前，凶狠地拔出刀架上的战刀。他大步地走到岩本跟前。
0: 我杀了你。
2: 岩本没有说话，他闭上了眼睛。中村雄猛地把战刀举了起来，然而战刀却没有落下。中村雄却把战刀放回了刀鞘。
0: 我是不会叫你这样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来人，
3: 在
0: 打到他说出来为止。
2: 中村雄说完走了出去，几个打手奔上来举起了鞭子。

0: 金陵大酒店总经理办公室里，林经理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1: 太玄，岩本被俘了。
2: 哦，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

0: 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0: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9: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西安事变爆发了，东北军冲到了蒋介石的驻地华清池，枪声大作呀。这个蒋介石这个警卫团呐，这个当兵的也够狠的，有宪兵队，武器配备精良。这个东北军突然而至，打他个措手不及。但是，即便那样，这个宪兵也是拼命的反抗。最后，东北军是终于的冲进去了，就来到蒋介石这个卧室上，门啪一推开。再看蒋介石踪迹不见，这就开始找搜。最后在后边的山上一块大石头的后边把蒋介石给捉住了。这蒋介石是个军人呢， 躺那儿正胡思乱想呢，这张学良怎么就不听话呢？这杨虎城怎么他就不听话呢？这怎么个意思呢？正想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哐咔！啥呀？活捉蒋介石啊！这蒋介石一听，嗖，起来了。那个动作是干净利落快，肉跳出去了。可是呢，把这个后腰啊拽伤，后来在这个大石头后边把他抓住。那当然抓他。不能像抓普通俘虏，还得搀扶着下山。蒋介石被抓了。那么这时候呢，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西安事变爆发，12月24日，这个蒋介石。虽说心中好不愿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六项协议。哎呀，这可不容易啊！这个当中有好多事儿啊，像宋美龄，也到了这个西安。咱们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周恩来，是吧？进行调停，方方面面。因为现在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最后提出来六项协议，蒋介石被迫接受，就是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 联合红军抗日。哎，这一条可是太主要了。咱们这个火红岁月啊，说到这儿才稍微的喘着口气儿。共产党自建立以来，这蒋介石就没消停过。井冈山开始围剿啊，红军经过25000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现在终于跟蒋介石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啊，让蒋介石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那么下边就是呢，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就是这么些条，蒋介石都接受了。他知道不接受我也走不了啊。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这时周恩来就跟张学良说，你最好别去，恐怕蒋介石翻脸。虽说是啊，这个和红军一起打日本这事儿他不一定改了主意，但是对你还是恨的。张学良说不能吧。哎，结果陪着蒋介石走了。离开西安前呢，这个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的这个指挥权就交给了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一到南京，到洛阳也没怎么地，就到了南京，到人蒋介石家了，张学良嘣儿给扣下来了。蒋介石翻了脸，我是堂堂一国之元首，简直对我无礼，把张学良给扣下来了。哎，那么这里咱们要说一下啊，西安事变后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那是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西安事变后啊，这个日本军就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7个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是全面爆发。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呐。1937年七七事变后，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这个日军是大举攻入中国的内地，进展神速啊。因为现在在咱们这个中国的战场上，正面战场是由国民党军队啊，那么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协助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可是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全力抵御，但是怎么打，这个小日本这个装备可太精良啊！另外挺了胸膛那武士道的精神，瞪了眼珠子，杀气腾腾。因为要论这个武器，咱们当时战场上士兵使用的武器没法跟日本比。那么就这样打来打去啊，这国民党军队就打不过日军，所以越打越往后撤，这个士气。

受到严重打击。这个日军呢，士气高涨，而且还把这个狼言大话说出来了，啊，3个月就能把中国全都拿下。南口会战后，这日军主力沿平汉线南下，寻找在保定的中国主力决战，就准备决战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是中国军队屡战屡败，越打越没精神头的时候，咱们共产党军队却来了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这个正面战场的士气给扬起来。你这个战场上打仗，如果老打败仗，士气低落呀。哎，你没有个大胜仗，越打这个战场上越没劲儿，这什么意思？打打的就扔枪就得跑，是不是？可就在这个大伙士气低落的时候，平型关大捷出现了，这是咱们共产党军队打了个漂亮仗。那么这个战役我要说一下，就是南口会战后，这个日军主力啊，他顺着这个平汉线南下，他就总想找这个在保定这一地带的中国主力，我跟你决战啊，我一打你就跑。奉命防守侧翼的板垣征四郎联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违反日本大本营和华北方面军的战役计划，紧随败退的国民党军独断向绥远发动追击，把战场就扩大到华北屋脊的山西。当时山西这一带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这个阎锡山就判断日军为运送部队军火啊，展开这个机械化部队，发挥其的优势，他必然把这个锋芒指向大屯，据此呢他部署了大屯会战的军队，置重兵于大屯南北，形成口袋阵，坐等日军进攻。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线，就是北京到包头，为主攻目标，直指大屯。这个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呢，却飘忽不定，一会儿东一会儿西。阎锡山呢，布好了口袋阵，嘿，板垣征四郎就不往里钻。另外，板垣征四郎的属下第九旅团已经向平汉线日军主力靠拢，脱离了他的指挥。他的21旅团却突然出现在平型关附近，打垮了进军的刘凤斌师，整个第二战区立即作战重心不稳。如果这个日本军队继续进攻，突破内长城，指向雁门关或者太原，整个第二战区抗战形势将不可收拾。而阎锡山这时候才想起来了，哎呀呀，我上个当，为什么这个板垣征四郎打得这么随心所欲呢？他对咱们山西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熟悉，这个板垣征四郎和这个阎锡山两个人还是同学，阎锡山毕业日本士官学校，板垣征四郎也在那儿读书，所以在没开战之前呢，这个板垣征四郎来到山西一趟，哎呦，阎锡山热情款待啊啊，老同学呀、啊，啊，行行行行，老同学，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旅游来了，啊，旅游来了，你想上哪儿？我得一定要到处看看你，你得别要门票，那能要门票吗？阎锡山呢也没在意，就派了个吉普车，带了一个卫队，啊，这个俩副官，4个这个医生，就让板垣征四郎。你旅游去吧，好家伙，这板垣征四郎坐的车，这高兴，基本上把这个山西的要塞，包括五台山这一带的全去了，就来了个实地考察。将来我在哪儿进兵，我在哪儿出兵，考察的清清楚楚。所以呀、啊。阎锡山部署的大同会战计划，板垣征四郎由于地形熟悉就流产了。

这个大同会战计划就没打成。这板垣征四郎因为对这个地形熟悉，他这个部队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那么雁门关一带的兵力虽多而无用，而平型关一带则兵力空虚，太危急了。这时阎锡山想起来得调共产党军队，那么这样中国共产党啊，军队遥遥无师的师长带领遥遥无师的全体将士就在雁门关一带出现了。当时的师长呢是林彪，林彪就分析日军进军路线啊怎么走，而且林彪又仔细的观察了相关的地形，紧接着就指挥幺幺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数十公里处设了个埋伏圈，并分出两部去阻援。给这儿画了个伏击圈之后，分出两伙部队去，万一我要打这个板垣征四郎的时候，他这个援兵来了怎么办？那个板垣征四郎那是王牌之师啊。所以林彪又采取了一个避强击弱的战法，

0: 当板垣征四郎的部队来的时候，他放过了要伏击的日军的先头部队，
1: 先把这伙放过去，因为这伙比较强，等吃掉后边的再打前边的。
0: 早晨七点的时候，板垣征四郎的部队全部的进入了幺幺五师的主力御伏地域。这个地区道路狭窄呀，雨后道路泥泞，日军的机动性可是大减呐。因为他们都坦克车呀、装甲车呀、汽车呀，就在那泥泞道。但即便那样，就日本人都带着钢盔，咔咔咔咔，把靴子在那个泥泞道里边，哭哧一脚踩进去，有时候都拔不出来。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幺幺五师以步枪、机关枪、手弹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战火连天。这个第一波冲击是大量杀伤日军，并继而发起冲击。这日军虽伤亡很大，但依然用这个车辆辎重做掩体进行反击，而且把这个日军呐、打得蒙头转向，哭爹喊娘的。抬头一看，这日本兵发现前面有个老爷庙，是个制高点，冲上去，在那儿制高点架上机枪，掩护部队突围。可也跑到老爷庙这里了，幺幺五师的战士也到老爷庙了。那么最后把这个日军呢、压制于老爷庙到小寨村的峡谷之中啊。打到最后，日军全部被歼。这场大胜仗太大快人心了。而且幺幺五师啊，有两部，不是派出两部去阻击这个增援部队，就日军的增援部队。好家伙，由杨成武指挥，杨成武团就在这半路上把这个日军增援部队给打得稀里哗啦。由于这个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啊被日军打得堪堪败北，所以幺幺五师这一个平型关大捷鼓舞了整个战场上的士气。哎呀，这国民党军队一挑大拇哥呀，要说共产党的军队啊，那武器方方面面不如咱们呢，啊，这整个给咱们做了个榜样啊。平型关战斗时仅一日，这个幺幺五师共歼灭日军1000多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机枪2多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就缴获这些物资。连蒋介石都感觉到高兴，好的，是啊，在战术上，有的地方我们应该向共军学习啊。哎，看起来，之所以共产党的军队

0: 生存到今天，就是他的战术，是太灵活了。而咱们的部队嘛，都是一些教条，有的都甚至是纸上谈兵。平型关大捷大快人心，还有一场大仗更打出来了共产党军队的威风啊。欲知详情，下集孙怡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啊，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

觉要地华北的发展是日渐壮大。哎呀，这小日本可不干了。好家伙，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这边有八路地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不行，统统的剿灭。这个日本军队就在1939年的夏季就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排山倒海一样啊，过筛子一样，并在荒原挖沟筑堡，企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主啊，咱们以铁路为主，它运兵快呀，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秋鲁政策。你没看那个电影里边那小日本人都修那炮楼吗？一个个的啊，拉上铁丝网怎么怎么的，哎，这炮楼，就是以这几招借以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年、1940年夏季啊，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是提供了有利条件。你别看你人多啊，越弄越分散。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5个团、20多万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歼灭日伪军45000多人呢，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自1939年冬以来，这个日本军队很是猖狂，他以铁路公路为主，对抗日根据地呢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并企图呢割断太行啊、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秋龙战术。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给他破开，哎，重点破析正太铁路和同浦路的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的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啊，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浦两条铁路的纽带。那么这个纽带啊，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呢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浦、平汉、京浦、北宁啊、德石等铁路呢以及华北一些主要的公路线也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在这个命令中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第120师呢破击新县以北的同浦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至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呢，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那么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的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连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的各2个大队，还有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多万人。另外这个日军有飞机呀、有飞机150多架呀，和伪军15万多人。这个力量很大呀。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共105个团20多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是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热情，也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按八路军总部原来的规定啊，参战兵力啊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众痛恨这个日军，也痛恨日军这个囚笼战术，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老百姓也好，军队也好，那是非常之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共105个团20多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也参加起来了，要全部加起来啊，可能得有200个团。就这么一个大力量，当彭德怀和左权在八路军总作战指挥部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啊实际参战兵力达到了105个团的时候啊，这个左权就高兴了，好啊，这真是百团大战。哎，这百团大战就这么来的。这彭德怀也说呀，不管100多少个团啊，哪怕150个团，咱们呢也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了100多个团，在华北地区2000多千米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这仗可就打起来了，迫击战嘛，是不是啊？你看那小日本有炮楼啊，碉堡，哎，就这个，那得拔掉啊，必须拔掉。拔掉了敌人靠近根据地的碉堡据点，炸毁了铁路、桥梁、公路，使日军的交通瘫痪了。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啊，它分几个阶段。这是咱们八路军的一次辉煌的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也是重重的一笔呀。第一阶段就是8月20日到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浦、平汉、京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啊！这个正太铁路线的什么铁轨啊、桥梁啊、隧道啊、水塔呀、车站啊，都没了，哈，都给破坏了。车站，你看那个日本人的车站。由于他这个兵员少，哎，他这一个车站就搁一个站长，这就这一个日本人。他以华制华政策嘛，其余的他都搁这个咱们中国人。这一打起来，中国人跑了，剩一个日本车站站长了啊，搁那最后拿刀还自杀了，是吧？那么平汉、同浦、实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了，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这第一个阶段打赢了。第二阶段是9月22日到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啊，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来临战，第129师主要进行了鱼寮战，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浦路。在这些战斗中呢，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出的敌据点啊，没有全部拔掉。第三阶段，也就是10月6日到第二年的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散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散弹。那么这里边咱们要说明一点啊，这个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布的百团大战战果统计截止日是12月5日。从8月20日到12月5日三个半月中，我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击毙日军200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抓获日军这俘虏280多人。抓日本俘虏还不容易呢，他跟你拼刺刀玩命啊！大伙儿看过那个《烈火金刚》，就那小日本一看拼不过你了，最后他把这刺刀整到自己肚子里边去了，就活生生抓了280多人这个日军俘虏啊，抓获伪军18000多人，破坏铁路900多公里，公路3000多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并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从歼敌日伪军数字看，八路军独自发起的百团大战不亚于1939年蒋介石部署全国10个战区71个师发起的对日冬季攻势的战果。如果加入歼灭伪军的数字啊，八路军的战果还高于这个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全军在冬季攻势的歼敌数字，由此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政治地位。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他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
正面战场。

0: 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浴血奋战，协同国民党的军队啊，那是上刀山下火海啊。经过八年的苦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这个抗日战争一胜利，小日本打出去了，蒋介石又在那琢磨了。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啊，我之睡他，岂容他人酣睡？不行，不行啊！啊，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呢，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驱出中国，那么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啊，依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介石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的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国民党政府的精锐部队啊，在抗战期间呢，大都退到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那还得有段时间呢。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就发动了和平攻势。这个和平攻势是假的，哎，这边跟你假装谈和平，那边就秘密调兵。他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是全面内战尽可能的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到了重庆。那么在重庆期间呢，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呢，直接啊同这个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商谈呐。这不商谈还则罢了，一商谈呢，咱们共产党吓一跳。蒋介石这边就提出来了，这共产党必须把军权交出来啊，你这军队得解散，解放军得交出来，即便给你留点军队也是微不足道的。咱们共产党是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呐，这哪是公平的谈判呢？这简直是以强欺弱呀！那这个谈判能成功吗？蒋介石这边假谈判，真调兵，布置防线，这边谈了判，那边就开始交火了。那么最后的解放战争爆发。蒋介石是胸有成竹啊，就凭我堂堂国军精锐之师，共军就那几条破枪，能打过我们吗？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定棋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国军打的是蒙头。那么最后呢？最后就是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了。咱们由建党一直到解放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艰难之路啊。由建党到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数英烈倒了下去，细思量我们的国家来之不易呀。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酋人大汗，满面悲惨之色，低首无语。独眼夫人突然说道：
2: 老五，你可知道老三能不能赶得到呢？
1: 卖酒的胖子看了一眼，一定能赶得到，我已经接到他的信儿了。
2: 那既然如此，他为何到现在，哎呀，还没有来呢？
1: 哎，我们已等了17年，岂在乎再多等他一会儿？
2: 是啊，17年，17年，17年呐！他一连说了7、8遍，是越说声越悲惨。
1: 这17年的日子显然不是好过的，那其中也不知包含着多少心酸，多少眼泪。七个人的眼睛一直盯住了酋人大汗，目光中已喷出火来。那算卦的瞎子又说：这17年来啊，我时时刻刻都在想重见铁某一面，只可惜现在……他苍白的脸上肌肉一阵抽缩。他现在已变成什么模样啊？老四，你说给我听听好吗？
3: 卖药的郎中咬了咬牙，
1: 看起来呀、啊，我跟你说说啊，他还是跟17年前差不多，只不过是呢，这胡子长了些，人也胖了些。
3: 瞎子仰面一阵惨笑，
1: 好。好啊，姓铁的，你可知道我这17年里日日夜夜都在求天保佑你的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看来老天果然没叫我失望啊。
2: 独眼夫人咬着牙说：他出卖了翁天杰，自然早已是大富大贵，不过他怎么像我们这样过得连猪狗日子好像都不如呢？
1: 他指了指卖酒的又说：
3: 安乐公子张老五竟会挑着担子在街上卖酒，哎，一二哥已变成了瞎子，
2: 这些事儿你只怕都没有想到吧？
1: 樵夫冷冷地说道：这些全都是他的栽培，他姓铁的怎想不到呢？
3: 酋人大汗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张开，他只怕一张开眼睛热泪就会忍不住要夺眶而出。17年，这17年来他所受的苦难又有谁知道呢？
1: 突然呢，屋子外有一人大呼一声：大嫂，我们有好消息。
2: 独眼夫人听到有人在屋子外叫，抢着出去皱着眉问道：什么事儿如此大惊小怪的啊？
1: 外边那个人说了：我方才啊见到铁面无私赵正义，他说那姓铁的就在……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推门走了进来。说到这里突然他愣住了，因为他已发现他要找的人就在屋子里。
2: 独眼夫人乐了：嘿嘿嘿，你想不到吧？
1: 那个人是长长吐了口气：哎，赵正义说他在龙啸云家里，想不到 他一把抓住那独眼夫人的手，大嫂啊，你们是怎么找到他的？
2: 这是龙神庙老乌龟来的信儿，说他呀已和李寻欢往这条路上走来了，我们一路追到这里，本来爱着李寻欢不便往动，谁知呢他竟和李寻欢分手了。
1: 这就叫天多欺魂，鬼蒙了他眼睛。
2: 最后赶到的那个人是急装进服，八个人中只有他还不改江湖中豪客的打扮，身后还斜插着梨花大枪，这杆枪比他的人还高出半截。此刻他仰面叹了口气，
1: 哎呀，老天有眼呐，老天有眼，总算叫他落到我们中原八义的手里，龚大哥的血海深仇总算……
2: 他突然哭了，扑到了黑坛子之前放声大哭起来，另外七个人也一起跪下，是泪落沾襟。过了很久，那江湖客是一跃而起，瞪着裘然大喊说，
1: 铁川家，你还认得我吗？
2: 铁船家点了点头，黯然地说道，
1: 你好啊。
2: 那江湖客厉声地说道，
1: 我当然很好，编号平生不做亏心事，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不敢见人，日子至少总比你过得开心些。
2: 那麻子怒声喝道，
4: 三哥，你还跟他啰嗦什么呢？赶快开着他的膛，挖出他的心啊，祭咱们大哥的在天之灵，不就完了吗？
1: 编号沉着脸的说道，
5: 老七，你这话就不对了，我们兄弟要杀人总要杀得光明正大，不但要叫天下人无话可说，也要叫对方口服心服。
2: 瞎子在边上悠然的说道，
6: 不错啊，我们既已等了17年，又岂在乎多等他一时半刻啊。
2: 他将这句话又说了一遍，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 独眼夫人说道，
7: 那么老三，你的意思还想怎么样呢？
2: 编号看了他一眼，
1: 我们不但要先讲话问清楚，还要找个外人来主持公道，若是人人都说铁某该杀，那时啊再杀也不迟。
2: 麻子一听跳了起来，
7: 哎，还要问个鸟啊，我就不信还有人会说他做这事儿不该杀。
2: 瞎子在边上又冷冷说道，
1: 既然没有人会说他不该杀，问问又有何妨呢？
2: 麻子咬了咬牙，
7: 你想找谁主持公道呢？
1: 我们找的人非但要绝对大公无私，而且还要和中原八义及铁船家双方都全无关系。
2: 独眼夫人皱了皱眉，
7: 那你找的究竟是谁？你快说。
2: 编号又说道，
1: 第一位就是铁面无私赵正义，此人可称是……
2: 铁船甲此时突然惨笑地说道，
1: 你们用不着麻烦了，快杀了我就是了。我自问昔年确有对不起翁天杰之处，如今死而无怨。
7: 哎，我说，听他这口气好像对赵正义还有所不满。
2: 瞎在边上冷冷地又说道，
1: 赵正义既然曾找过老三报告他的行踪，自然和他有过节，又怎会为他主持公道呢？
2: 编号点了点头，
1: 纵然如此也无妨，那除了赵正义之外，我还得找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在大观楼里说铁板快书的老先生，可说此道第一名家，却和江湖中人是全无联系。

0: 另一个是初出江湖的少年。独眼夫人看了他一眼，初出江湖的毛头小伙子，他懂什么呢？
1: 哎，此人虽然初出江湖，但性格刚强，那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我和他相识虽然两天，但确信他绝不是个油滑的小人。
0: 独眼夫人冷笑地说道：相识才两天，你就能看出他是不是个好人吗？看来呀，你这个喜欢乱交朋友的脾气竟到今天还没有改。哎，昔年若不是你把这个姓铁的带回来，说他是好人，我们又怎么会和他交朋友呢？翁天杰又怎么会死在他的手里？
1: 编号低着头也不敢说话了。瞎子却说：无论如何，找几个人来做公证，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中原八义总不能胡乱杀人呢。况且老三即将人请来了，我们总不能让人家站在雪地里喝西北风吧。
0: 哦，人已经来了。编号这时苦笑地说道：
1: 我本来啊是想将他们一起请到龙啸云那里去的，
0: 当着大家的面将此事呢做个了断，不想大嫂已将铁锚找来了。
1: 独眼夫人默然半晌，突然拉开了门，大声地说道：
0: 三位既已来了，就请进来吧。
1: 铁船甲抱定主意，再也不肯睁开眼睛。此情此景，他实在不愿意看那铁面无私赵正义一眼。他已抱定主意，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说。只听脚步声响，果然有两个人走了进来。第一个人脚步沉稳，下盘显然很有功夫，南拳北腿。赵正义乃是北方豪杰，功夫大半都在两条腿上。
0: 第二个人的脚步很重，却很浮，走进来时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这人身上就算有功夫，也好不到哪里去。
1: 铁船甲并没有听到第三个人的脚步声，来的难道只是两个人？难道第三个人走路时居然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那瞎子似乎站了起来：
2: 为了在下兄弟昔年一点恩怨，无端劳动三位的大驾，已是不该，又害得三位啊在风雪中苦候了多时，更是该死，但请三位恕罪。
1: 他说话的声音，这个腔调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真心话还是一存讥讽。只听赵正义的声音说道：
2: 我辈为了江湖公道，两肋插刀也是义不容辞，一二先生何必客气。
1: 这人只要一开口就是光明堂皇的话，但这话铁船甲早已听腻了，简直想要吐。
0: 又听一个很苍老却又很清朗的声音：
2: 老朽虽不过是个说书的，但说的都是江湖侠义们的行侠仗义之事，心里更久已仰慕得很呐。今日承蒙各位看得起，能到这里来更是三生有幸。
1: 瞎子冷冷地说道：
2: 指望阁下回去后能将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向天下人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我兄弟就受益匪浅了。
1: 那说书的陪笑地说道：
2: 这一点老朽更是义不容辞，老朽必定将今日所见一点不漏地说出来。边三爷找老朽来参与此事，也就是这个意思。
1: 铁船甲这才知道编号找这个人的用意，他也不仅在暗中佩服这个编号办事之周密，什么事儿都能想得到。
0: 忽听得独眼夫人说道： 不知这位朋友贵姓大名，能否见告呢？
2: 这句话显然是对第三个人说的，但第三个人并没有开腔，
0: 编号却说这位朋友素来不愿别人知道他的名姓。
2: 这时那瞎子却冷冷地说道，
0: 他的名姓和这件事情并没关系，他不愿说我们也不必问，可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姓他却不能不知道。
2: 编号听到这儿立刻就说道，
0: 我们本来是八兄弟，西林城江湖抬爱把我们叫做中原八义，其实啊这也不过是朋友的抬爱。
2: 瞎子突然拦住了编号的话，
0: 这并不是江湖的抬爱，我兄弟武功虽不出众，相貌更不惊人，但平生做的事莫不以侠义为先，绝没有见不得人的事。
2: 赵正义大声地说道，
0: 啊哈哈，中原八义义薄云天，江湖中谁人不知，是哪个不晓啊。
2: 说书的立刻拍手说道，
0: 好好好啊，中原八义啊，好响亮的名字啊，这位老先生想必就是大义士了。
3: 瞎子微微点点头，我是老二，叫易明湖，昔日人称神目如电。
0: 哎，可是现在现在我的名字叫有眼无珠，你记住了吗？
2: 说书的急忙陪笑地说道，
0: 在下怎会忘记。
2: 卖野药的郎中说道，
4: 我三哥饱满神枪编号你已见过了，那么我呢排行在四，我叫金凤白。
2: 说书的皱了皱眉，听阁下的口音好像是南阳府的人。
4: 正是。
0: 哎呀，南阳府一贴堂金家药铺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啊，老朽小时也曾吃过一贴堂的驱虫散，不知阁下
3: 连万生园的少东都已在卖鸭脚，还提什么一贴堂呢？
2: 说书的失声地说道，
0: 万生园，哎呀呀，莫非张老善人的公子也在这里？
4: 是哪一位啊？
3: 那卖酒的往前迈了半步，
0: 就是我，这卖鸭脚的。
2: 说书的长长吸了口气，似乎不胜惊讶又不胜感慨。
3: 卖酒的说道，我叫张成勋，砍柴的樵夫是我的六弟，他这把斧头现在虽已只劈劈柴，但以前却能力劈华山。
0: 麻子抢着说，我是老七，叫公孙宇，因为我的麻子比雨点还密。
5: 卖臭豆腐干的说道，我是老八，叫赴汤蹈火西门烈，现在我呀果然是一头挑油汤，一头挑烈火，卖的却是臭豆腐干。
2: 说书的又说道，不知大义士在哪里啊？
3: 公孙宇说道，我大哥义薄云天翁天杰已被人害死了。
5: 这是我大嫂。
6: 独眼夫人说道，我的名字可不好听，我叫女屠户翁的娘，但你呀还是好好的记着。
2: 说书的急忙陪笑说道，
0: 老朽虽已年老昏庸，但自信记性还是不错的。
3: 翁大娘说道，我们要你把我们的名字记住啊，并不是为了要靠你来扬名立万，而是要借你的嘴将我们的血海深仇说出来，让江湖中人也好知道其中的真相。
2: 哦，说书的皱了皱眉，血海深仇，莫非翁大义士？
3: 公孙宇厉声地说道，这个人叫铁甲金刚铁穿甲，害死我大哥的就是他。
0: 我兄弟八人情如手足啊，虽然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本事，但每年中秋时啊，我们都要到大哥的庄子里去住上几个月。我们兄弟八人本来啊已经够热闹了，所以一向呢没有找别的朋友。那一年三哥却带了个人回来，还说这人是个好朋友。公孙羽恨恨地说道，这个人就是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铁船家。我大哥本就是个要朋友不要命的人，见到这姓铁的看来像是一条汉子，也就拿他当自己朋友一般看待。谁知啊，他却不是人，他是个畜生。过完年后我们都散了，大哥呢却要留这个铁船甲多住上两个月。谁知这个铁船甲竟在暗中勾结了我大哥的一些对头，半夜里闯进来行凶，杀了我大哥，烧了翁家庄。我大嫂虽然侥幸没有死，但也受了重伤，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汪大娘大声地说：你们看见我脸上的刀疤没有啊？这一刀几乎要将我脑袋砍成两半，若不是他们以为我死了，我也难逃毒手啊。公孙羽又吼道：
3: 那时汪家庄的人全都死尽死绝，就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了。你倒说这人的心黑不黑，手辣不辣？我兄弟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刻抛下了一切，发誓要找到这个小子为大哥报仇。今日啊，总算皇天有眼，皇天有眼呐！
2: 汪大娘厉声地说道：现在我们已将这件事由头到尾说了出来，三位看着姓铁的是该杀呢，还是不该杀？
4: 赵正义沉声地说道：
3: 此事若不假，纵然将铁川家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2: 公孙羽跳了起来，怒吼道：此事当然是真的，一字不假，不信你们就问问他自己吧。
4: 铁川家咬紧了牙关，紧锁着眉峰。
3: 我早就说过，的确愧对汪大哥，死而无怨。
2: 哎，你们听见了没有啊？你们听见了没有啊？啊，这是他自己说的。赵正义厉声地说道：
3: 你自己既招认，别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4: 说书的感叹道：哎，老朽也讲过三国，说过岳飞传，但像这种心黑手辣、不忠不义的人，只怕连曹操和秦桧都望尘莫及呀。
2: 在说书人的心目中，秦桧和曹操之奸恶本已是无人能及的，虽然古往今来世上比他们更奸恶的人还不知有多少。汪大娘说道：
5: 既然如此，三位都认为这个铁船甲是该杀的了。
3: 说书的一跺脚：该杀。
4: 赵正义说道：
3: 何止该杀，简直该将他乱刀分尸，以泄江湖。
2: 突然听一人说道：
4: 你们口口声声不离江湖，难道你一个人就代表江湖吗？
2: 这声音简短有力，每个字就像刀一样，是又快又冷。在这屋子里，他至今才第一次说话，
3: 显然他就是那走路像野兽一般可以不发出丝毫声音来的第三个人了。
2: 铁川甲心里一跳，他突然发现这声音很熟悉，
3: 他忍不住张开眼睛，
2: 就发现坐在赵正义和一个青山老者中间的，赫然就是那孤独而冷漠的少年阿飞。
6: 飞少爷，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呀？
3: 铁船甲几乎忍不住要惊呼出来了，但他却只能用力咬紧了牙关，没有说出一个字。
6: 赵正义却已变色了：朋友，难道你认为这种人不该杀吗？ 阿飞冷冷地说道。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我若认为他不该杀，你们就要将我们一起杀喽，是不是啊？公孙羽大吼一声：“放你妈的屁！”阿飞看了他一眼：“我妈放屁，你妈也放屁，人人都难免要放屁，这又有什么好说的？”公孙羽愣住了，反而说不出话来。他们真没见过这样说话的人，却不知阿飞初入红尘，对这些骂人的话根本就不大懂。易明湖缓缓地说道：“我们将朋友请来，就是为了要朋友你主持公道。只要你说出此人为何不该杀，而且说得有理，我们就立刻放了他也无妨。”赵正义厉声地说道：“我看他只不过是无理取闹而已，各位何必将他的话放在心上？”阿飞往前迈了半步，望着他缓缓地说道：“你说别人卖友求荣，你自己起飞也出卖过几百个朋友，那天翁家庄杀人的你起飞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翁大娘没有见到你。”中原八义都吃了一惊，失声地说道：“啊，真有此事？”阿飞继续说道：“他要杀这个姓铁的，只不过是要杀人灭口而已。”赵正义本来还在冷笑着，假装不当回事，此刻也不禁发急了，大怒道：“放你妈！”他情急之下几乎也要和公孙羽一样骂起粗话来，但屁字到了嘴边，突然想起这句话骂出来并没有效，何况破口大骂也未免失去了他堂堂大侠的身份，当下仰天打了个哈哈，冷笑地说道：“想不到啊，你年纪轻轻也学会了血口喷人，好在你这片面之词没有人相信。”“什么片面之词？你们的片面之词为何就要有人相信呢？铁卯自己都已承认，你难道没有听见？”“我听见了。”这四个字还没说完，他腰边的剑已顶住了赵正义的咽喉。赵正义身经百战，本不容易对付的人，但这次也不知怎的竟没看出这少年如何拔出的剑。他只觉得眼前一花，剑尖已到了自己的咽喉，他既无法闪避，更连动都不敢动。“你想怎样？”“我只问你，那天到翁家庄去杀人，你是不是也有一份？”“你疯了！”阿飞缓缓地说道：“你若再不承认，我就杀了你。”这句话他说得平平淡淡，就好像是在说玩笑似的，但他那双漆黑的眼睛里却闪动着一种令人不敢不信的光芒。赵正义满脸大汗，黄豆般的滚了下来，颤声地说道：“我你这次回答最好要小心些，千万莫要说错一个字。”阿飞腰带上插的那把剑人人都早已看见了，可人人都觉得有些好笑，但现在却没有人再觉得好笑了。只见赵正义脸如死灰，几乎快气晕了过去。中原八义纵有相救之心，此刻也不敢出手的。在这么快的一把剑之下，有谁能救得了人呢？何况他们也想等个水落石出，他们也不敢确定赵正义那天有没有到过翁家庄去杀人放火。阿飞缓缓地说道：“我最后再问你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了，绝不会再有第二次。我问你，翁天杰是不是你害死的？”赵正义望着他那双漆黑看不到底的眼睛，只觉得自己的骨髓都已冰冷，竟不由自主地颤声道：“
1: 是。”
0: 这个“是”字自他

0: 他的嘴里说出来，中原八义的每个人骤然变色了。公孙羽第一个跳了起来，怒骂道：你这个狗娘养的啊，做了这种事儿，居然还有脸到这里来充好人。阿飞突然一笑：
1: 各位不必生气，翁天杰之死和他并没有丝毫关系。
0: 中原八义又都愣住了。公孙羽看了阿飞一眼，但他自己明明承认呢。
1: 这只不过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在被逼迫时说出来的话根本就算不得数的。赵正义的脸色是由白转红，中原八义的脸都由红转白，纷纷怒喝道：
0: 我们几时逼过他？你难道还认为这是屈打成招吗？他若有委屈，自己为何不说出来？
1: 几个人抢着说话，说的话反而听不清了。纷乱中只听一名虎缓缓说道：
2: 铁船甲，你若认为我们兄弟冤枉了你，此刻正好向我们兄弟解释。
1: 这话声虽缓慢，但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竟将所有的怒喝声全都压了下去。此人双目虽盲，但内力之深远都远在别人之上。
0: 公孙羽一个箭步窜到了铁船甲面前，厉声说：不错，你有话尽管说吧，绝不会有人堵住你的嘴。
1: 铁船甲咬紧了牙关，满面俱是痛苦之色。
3: 翁大娘往前迈了半步：哎，你若是无话可说，就表示自己招认了，咱们可没有用刀逼着你。
1: 铁船甲长长叹息一声，黯然地说道：
2: 哎，飞少爷，我实在无话可说，只好辜负你一番好意了。
0: 公孙羽跳了起来，瞪着阿飞说道：你听见了没有啊？你听见了没有啊？连他自己都无话可说，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阿飞看了他一眼，无论他说不说话，我都不相信他会是个卖友求荣的人。
0: 可事实俱在，你不信也不行。
3: 对呀，翁大娘往前又迈了半步，握紧了拳头。他不信就算了，咱们何必一定要他相信？
2: 不错，这件事儿本来就和这小子没关系。
1: 阿飞嘴角往上挑了挑，我既然已来了，这件事就和我有关系了。
0: 公孙羽大怒地喝道：和他们你有什么鸟关系？
1: 阿飞眉峰往上一挑：我若不信，就不许你们伤他。
3: 翁大娘怒声喝道：你算哪根葱啊你啊，敢管我们的闲事儿！
2: 那樵夫是大吼一声：老子偏偏要伤了他，看你小子怎么样。
1: 这人说话很少，动手却最快，话音未落，一把斧头已向铁船甲的头砍了下去，那是风声呼呼，力劈华山。他昔年号称力劈华山，这一招依然是他的成名之作，力道自然非同小可，连一名狐的胡子都被他斧上的风声带着卷了起来。铁船甲木头般的坐在那里，纵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眼见也要被他一斧劈成两半。要知铁布衫的功夫虽然号称刀枪不入，其实只不过是能挡住寻常刀剑的一击而已，而且还要预知对方一刀砍在哪里，先将气力凝聚。若是遇见真正的高手，就算真是个铁人也要被打扁的，何况他究竟还是血肉之躯，这种功夫在江湖中已逐渐绝迹，就因为练成了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根本没有人肯练，否则就凭他可以制住那梅花道，又何必再找金丝甲呢？
0: 那说书人惊呼一声，直到他立刻就要血溅五步，谁知就在这时啊，突见剑光一闪，噗的一声，
1: 好好的一把大斧竟然截成了两段，斧头当的一声掉在了铁船家的面前。原来这一剑后发而先至，剑尖在斧把上这么一点，木头做的斧把就断了。那樵夫一斧已抡圆，此刻手上骤然脱力，单闻咔嚓咔嚓咔嚓三声响啊，肩头、手肘、腕子三处的关节一起脱臼了，身子往前一栽，不偏不正的往那把剑的剑尖上栽了过去，竟生像要将脖子送给别人割死的。这变化虽快，但中原八义究竟都不是饭桶，每个人都瞧得清清楚楚，大家都不禁为之面色惨变，一声惊呼尚未出口，只见阿飞手里的剑一偏，手着剑戟拖住了那樵夫的下巴。那樵夫仰天一个跟头摔出，人也疼得晕了过去。方才阿飞一剑制住了赵正义，别人还当他是咒出不意，有些侥幸，现在这一剑使出，大家才真的被吓得发呆了。中原八义闯的江湖，无论在什么样的高人强敌面前都没有含糊过，但这少年的剑法却将他们全震住了。他们几乎不信世上有这么快的剑。剑尖离开赵正义的咽喉时，赵正义的铁拳本已向阿飞的后背打了过去，但见到阿飞这一剑之威，他拳头刚沾到阿飞的衣服就生硬硬的停住。这少年的武功实在太惊人了，怎会将背后空门全卖给别人呢？赵正义实在不敢想象自己这一拳击下时会引起对方多么厉害的后招，他这一拳实在不敢击下。阿飞却若无其事地拉起了铁船甲的手，走吧，我们喝酒去。铁船甲竟身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起来，公孙羽、金凤白、边浩三个人同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金凤白嘶声地说道，朋友，现在你就想走吗？只怕没那么容易吧。你还要我怎么样？一定要我杀了你吗？金凤白瞪着眼睛看着他，也不知怎的，只觉得身子有些发凉。他平生和人也不知拼过多少次命，但这种现象还只不过是第二次发生。第一次是在他14岁的时候，打猎时迷了路，半夜遇到了一群恶狼。他宁可再遇着那群恶狼，也不愿对着这少年的剑锋。易明湖突然长叹一口气，哎，让他走吧。啊，怎么能让他走呢？我们这么多年的心血难道就算……哎，就算喂了狗吧。易明湖的脸色依然是那样阴森森，冷冷淡淡的，既不动怒也不激动，只是向阿飞拱了拱手，阁下请吧。江湖中本来就是这么回事，谁的刀快谁就有理。阿飞看了他一眼，多诚之交，这句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大家眼见着他拉着铁船甲大步走了出去，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是连连跺脚，有的忍不住是热泪盈眶。翁大娘早已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跺着脚，哎呀我的天儿，哎，你怎么能放他走，哎，怎么能放他走，哎。他哭的是大放悲声，是泪流满面。易明湖脸上却目无表情，缓缓地说道，你要怎么样啊？难道真要他将我们全都杀死吗？边浩黯然地说道，二哥说的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活着总有复仇的机会， 翁大娘突然扑了过去，抓住了他的衣襟，嘶声地说道：“你还有脸说这话耶？啊，这都是你带回来的朋友，又是你，哎哎。”

0: 边浩惨笑着，不错不错，他是我带回来的，我好歹要对大嫂有个交代啊。只听呲的一声，一片衣襟儿已被扯了下来。说完这句话，他的人一转身冲了出去。翁大娘愣了愣，老三老三你先回来。但他追出去时，边浩已走得连个影子都瞧不见了。易明湖叹了口气，哎，让他走吧，但愿他能将那个老友找来。金凤白眼睛一亮，啊，二哥说的莫非是，你既然知道是谁，何必再问呢？
1: 哎呀，三哥若能真的将那人找出来，这小子的剑再快，
0: 也他妈没用。赵正义突然笑了笑，其实边三侠根本用不着去找别人的。哦，明后两日本有三位高人要到这里来，那少年纵有三头六臂，我也要他的三个脑袋都搬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不会达到
1: 啊。
0: 要不怎么说嘛，这个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
1: 哎，老师您详细讲讲，因为我们平时吃醋吃的还是挺多的，
0: 是吧？
1: 这个醋有什么讲究吗？
0: 哎，我们用的醋一定要用正经的醋，正经的醋你用的这个方子才是正经的方子。
1: 怎么正经怎么不正经？
0: 哎，你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的你母亲在超市里买的那些醋，
1: 嗯，
0: 我为什么说泡人参泡鹿茸你泡冬虫夏草都不会有效果呢？因为大家伙在超市买的那样的醋，一公斤的原料一般来说可以酿制出7.8公斤的这个醋出来，然后再加水，水会加了一大堆，80%都是水。我告诉你这种醋还算是好的。
1: 嗯，
0: 还有不好的呢，咱们就是图便宜，就是2块钱3块钱的那种醋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叫科技与狠活
1: 啊。科技与狠活
0: 什么意思呢？它根本就没有发酵的过程，
1: 假醋，
0: 它就是用这个醋酸醋精直接用白水给你勾兑，勾兑出这个清醋啊陈醋出来，你会吃出来有一种什么样感觉呢？你闻着有酸味儿，吃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口感。
1: 它不是真正的发酵来的，
0: 对，
1: 它是勾兑来的，
0: 勾兑出来的。
1: 我说怎么上外边吃个炒面，哪怕我倒半瓶子醋
0: 啊，
1: 一闻挺冲鼻子，但吃起来没啥酸味儿，
0: 没有醋味儿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是科技与狠活，它没有经过发酵。不是天然发酵出来的醋，那这种醋我告诉你它
1: 叫醋吗？
0: 我说就不正经的醋就在这儿呢。它不正经，而且呢竟使你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10块钱以上的那种，相对来说和那个科技与狠活相对比起来还算好一点的呢。
1: 啊，
0: 但是好一点的它也只是个什么呢？调味品，你调个味道啊，做个菜呀，你调调味儿，这没问题。但是就是你母亲不是讲把这个方子起到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调理疾病的作用吗？
1: 降压降脂软化血管主要为了这个目的，
0: 你要想吃出这个目的来那根本不可能。
1: 哦，那所以说我告诉我妈这个冰箱里东西清清吧。
0: 嗯，
1: 但老师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啊，您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
0: 我知道你想问啥。我知道你想问啥。
1: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啊。
0: 对，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醋，你肯定想问我梁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经醋，正经醋哪有是吧？我一想你就想问这个问题。
1: 有吗？
0: 我告诉你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醋啊都有这个产地。
1: 嗯，
0: 而且国外也有醋。
1: 哦，
0: 你肯定要问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外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醋，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国外真的就没有，国外也没有，就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国家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吗？
1: 嗯，
0: 是吧？国外还真就没有。
1: 但我知道国外你看日本呢也吃醋，
0: 你
1: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
0: 对，你看国外因为他吃这个沙拉呀，
1: 对，
0: 是吧，吃这个寿司啊，
1: 嗯，
0: 可能都要加上那个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日本的醋，我知道日本有一款醋叫土豆醋，
1: 嗯，
0: 就拿土豆酿造的发酵出来的这个醋，因为日本人喜欢吃一些生鱼片，
1: 哦，
0: 他就要加这个醋，就是喜欢用这个土豆酿出来的醋，说里面含钾量高，氨基酸也丰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告诉你，静石，你知道在意大利吗？意大利有一款醋在当地叫什么呢？叫巴沙米克醋，听说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吧？
1: 嗯，
0: 它是用这个葡萄酿造的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而且据说这种醋有益于我们的消化系统，而且在当地卖的特别贵。我告诉你啊，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嗯，
0: 是吧？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些醋，刚才我说的这些品种的醋，我无一例外我都吃过都尝过。
1: 怎么样？
0: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把这样的各国家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醋哈都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做过专门的研究，深入的研究。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曾经选择了这个全世界1700多种的醋啊。
1: 哇，那么多种。
0: 对，既有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的贵族醋，还有日本的这个土豆醋，你像菲律宾的甘蔗醋，英国的这个麦芽醋，还有美国的苹果醋。
1: 苹果醋我们常见，
0: 苹果醋听过是吧？
1: 嗯，
0: 这些醋我们都做过研究，1700多种。但是这些醋研究来研究去之后，我告诉你啊，都不及一款醋的功效。
1: 嗯哼，
0: 而且这个醋才能是被称之为叫药醋的醋。你问我哪个国家的？
1: 哪个国家的？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咱们说
1: 我们的
0: 对盐打哪儿咸的，醋打哪儿酸的，真正的药醋在哪儿。

0: 我告诉你，在醋的故乡。
1: 哦，
0: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
1: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西陕西都吃醋。
0: 对，静止，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1: 酿的最早。
0: 对。
1: 有记载吗？
0: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政司。
1: 哦哟，
0: 有这种官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
1: 嗯，
0: 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呢。
0: 是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了。
0: 哎，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
1: 嗯，
0: 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他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然了，就是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
1: 嗯，
0: 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把这个中药发酵出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
1: 嗯嗯，
0: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他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
1: 嗯，
0: 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啊，而且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她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
1: 嗯，
0: 史书当中以后就把她这个皇后，因为她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她叫哲哲。啊，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什么丽丽
1: 啊，
0: 对，就叫哲哲。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是她这人矫情，你知道吗？
1: 嗯，
0: 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
1: 嗯，
0: 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他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的。
0: 苦口的他闻不了这药味儿，但是呢他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醋，
1: 他不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
0: 哎呦
1: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后来再大一点，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0: 啊，
1: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静止你一个毛病。
1: 我跟皇后一个口味。
0: 对对对，
1: 这样讲。
0: 所以说静止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
1: 嗯，想招，
0: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皇后她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她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御医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她酿造，给她发酵，给她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1: 当年的科学家嘛，有钻研探索的精神。对，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2: 敢想敢为，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它酿到这醋里头。然后这些御医们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还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 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三分毒。那么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 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怎么了？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毒性没了。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2: 真是呢。
1: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 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
0: 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
1: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0: 要不怎么说呢，静时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2: 我也是改想的。
1: 对，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笑>
0: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1: 对呀，
2: 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这叫芳香疗法。
2: 真有啊？
1: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
2: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是啊。
1: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2: 是不是？
1: 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2: 我去酿醋去，
1: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同样是50-60岁的人，甚至70-80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0-4岁的老爷子比了，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60-70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子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 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
2: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1: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2: 所以说我妈
1: 效果能一样吗？
2: 她喝那个效果真不好，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1: 哎呦，
2: 所以我就跟她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1: 那说明她灼烧她的食道了。 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买的那种酿造醋呢。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他还这样。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品。 就醋精勾兑的化学品，
2: 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1: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但是这么说吧，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十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0: 老师，
1: 你信不信？
0: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三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1: 那
0: 别说十年了，一百年他也不能。
1: 对呀、啊，你抱一百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0: 醋是关键。
1: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着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0: 泡人的。
1: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0: 对，泡什么都没有用啊，关键得醋好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朱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1: 对，
0: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血管都绷得厉害。
1: 嗯，
0: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1: 对，
0: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1: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0: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1: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0: 嗯，
1: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0: 嗯，
1: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0: 一样的，
1: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0: 肯定啊。
1: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0: 嗯，
1: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时静脉曲张的患者十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0: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1: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0: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1: 对呀、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0: 啊，
1: 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0: 嗯，
1: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0: 往下走。
1: 对呀、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0: 对对对，
1: 流到脚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0: 嗯，
1: 啊，脚就发胖。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0: 嗯，
1: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

0: 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食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的好的话，可能能用个七十年八十年；你这个用的不好的话，可能三十年五十年。 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静食。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和旧的是不一样嘛。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嗯。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啊？嗯，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 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嗯，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嗯，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两三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嗯，你休息一两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
1: 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是吧？
1: 对呀，
0: 你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嗯，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 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 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十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九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1: 嗯，
0: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0: 对呀，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1: 嗯，
0: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 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食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家里有这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这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1: 嗯，
0: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1: 对，
0: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的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1: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尿排不出去，
1: 对对，
0: 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1: 那人也憋坏了呀。
0: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0: 嗯，
1: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0: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0: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
1: 嗯，
0: 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
1: 嗯，
0: 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食，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1: 嗯，
0: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之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啊，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1: 嗯，
0: 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直接喝，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
1: 嗯，
0: 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
1: 嗯，
0: 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这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行，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啊，对，
0: 发酵出来的才叫药醋呢。
1: 对，
0: 你泡它有什么用啊？
1: 对，没用啊。
0: 对呀，啊，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溶解你的血栓，溶解你的血脂，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就

0: 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1: 对，
0: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1: 没有了水垢，是吧、嗯、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0: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
1: 你好，
5: 哎、
1: 你好，
5: 我跟你通话，我现在有点激动了。
1: 哎呦，咱不用激动啊，不用激动。
5: 我特别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哈、哎。
1: 你好，你好。
5: 那个，老师，我今天主要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道炎，这个尿道炎怎么回事，老师哈？
1: 嗯。
5: 我原来就是老是那个，原来我不知道有尿道炎，就是膀胱炎。完了，一犯病吧就尿血，
1: 哎、
5: 完了后来就是那个打那个潘竹沙星，吃药不好使，必须得做注射。
1: 嗯，
5: 注射完了头几次还行，完了等到这已经2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就不好使了。
1: 嗯，
5: 不好使了，完了每次去检查吧，他都说什么尿蛋白呀、细菌、白细胞增多。然后我就问大夫，那怎么办？吃什么药？大夫说没有办法，就打宣传针。那我一看是没有办法了，后来别的同事说，那你看看那个中医吧。
1: 嗯，
5: 我就去看人狗，还是不好使。
1: 哎，
5: 但是现在呢，他是怎么的呢？就好像有点变异了似的，他就是转来慢性了，不是那急性。急性的时候他就尿血，不是急性的时候他什么炎症呢？他就是尿完尿啊，完全想尿，就是恨不得把那膀胱给翻个个儿那么尿啊。
1: 我明白。
5: 刚尿尿就有一点尿，哎呀就不行，就像犯那个急性那个病似的，哎呀刺激都不行了，很难受的。
1: 我告诉你啊，分什么病，你别看我是这个从小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对于尿道炎、阴道炎、膀胱炎这种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中医的方法特别特别慢，很多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哎呦，我就有老年性阴道炎、老年性尿道炎，中医啊给我开了一些洗液，我告诉你没用，这种情况还真就得是用西医的方法，用抗生素的方法，多少年？20年了都啊。
5: 嗯呐，有时候那个重的时候哈。一个月2次，月初犯完了去打吊瓶去，完了月末又犯了。
1: 你看看，
5: 医生护士都说你注意点，我说我咋注意呀、啊？哎、
1: 嗯，
5: 老师，你这药我就忘了。老师，完你听我说哈，我这不就是他们那个大夫啊，就是说，哎，要不你就上那个大医院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膀胱镜啊，他老尿血嘛，完我就去做去了。做完以后吧，这个大夫。

0: 往里头下针的时候啊，下那个导管的时候，
1: 嗯、
0: 他不得消毒吗？
1: 嗯，
0: 他这一消毒的时候，哎呀，我受不了了。完了，那完这个大夫他说你还有尿道炎，要我都不知道有尿道炎，我就一直是以为是膀胱炎的。
1: 嗯，
0: 后来他说你尿道也有炎症，就这样事的。
1: 嗯、
0: 后来这么说说哈，我现在。人家说梁教授，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寻思，让您给我出个小偏方啊，是什么药，就解决我就是尿完尿啊，就解决我当时那个刺激，他就刺激的特别难受，他还不疼，我跟别人那个病还不一样，人家尿路感染都疼哈，一尿尿疼，我要是不疼，他刺激我特别难受。你把吊瓶的时候啊，我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平躺，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那就简直你就动，你就是没办法了，不能咋整好了。就那来回上下边，完了那个大夫都说你怎么这样式的，护士说的你就躺了，我说我实在躺不下呀，
1: 嗯，
0: 就那样式的啊，刺激的没有扛没有扛的。
1: 你要是疼啊还好治呢，我告诉你，
0: 对呀、
1: 啊，你要是不疼、就是难受，我告诉你，这就是慢性的老年性的尿道炎或者是阴道炎，就是由急性的已经变成慢性的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当时你在医院大夫没给你用这个丙球蛋白啊？
0: 没有，我这你这一说，我想起来，这不是前天呢？
1: 嗯，
0: 那个给我发来了丙球蛋白，老师，你说我吃多少啊？
1: 你现在一天两次，每次两粒就行，刚开始啊。
0: 啊，一天两次，啊，老师，你说这个丙球蛋白是那个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什么时间吃？
1: 都可以，都可以。你怎么舒服怎么吃，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常的补充剂，所以说这个呢，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刚才你也说了，你的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尿道炎、膀胱炎的问题，你说梁老师有啥偏方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你开偏方，我就坑了你了。
0: 啊，
1: 你记住啊，所有的偏方，尤其是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啊，记住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光盯着治标的话，我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你这二十年了，抗生素对你都失效了，你想一想，我再给你开偏方，我不坑了你了吗？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女同志啊，女同志特殊的生理结构，她这个尿道啊，包括这个阴道，它比较短，它和外界啊很容易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正常人来讲，你的阴道是一种酸性环境的，就是外界的细菌根本进不去，一进去以后就被杀死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它等于说把你的酸性环境都给破坏了，你这个防御层根本就没有了，你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有点病毒细菌，它马上就感染了。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如果说实在实在，我有个前提啊，实在实在挺不了的时候，你不要通过注射抗生素的方式，用什么啊，上栓儿。上尿道栓儿，
0: 啊 啊，
1: 对，但是就这个上这个栓子，也不要说是给我静脉注射这个抗生素啊，而且呢，对你全身的这个菌群的失调呢，它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是吧？
0: 啊，
1: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实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0: 啊，
1: 但凡能忍受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
0: 啊，
1: 能明白吧？是吧？
0: 明白。
1: 第一个，咱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免疫力是肯定下降的，谁都跑不了。年龄的因素我们解决不了，所以说丙种球蛋白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适合啊，
0: 嗯嗯，
1: 早两粒晚两粒先这么用啊，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了，说白了你怎么看你免疫力提高不提高，有个气温的变化，你不感冒不发烧了，身上有劲儿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免疫力强了，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阴道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一个月发病两次，现在一个月一次，慢慢两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啊，可不是说我现在给你用上，哎呀以后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也不要这么想，谁这么给你做谁坑了你，听懂了吗？
0: 嗯，听懂了。
1: 你就把这个丙种免疫球蛋白一定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啊。
0: 哎，好。
1: 还有一个，你的内衣内裤包括你的床单被罩用特殊的洗涤液给我洗，不是日化产品的。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六合制药的六合药业的一个专门消杀的一个洗衣液，你把它用上。
0: 啊，好，我听了，
1: 是吧？
0: 讲这个六合，
1: 对，这个特别适合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平时我们洗衣服用的洗衣液，所以说你这边提高免疫力，那边你的被褥啊、内衣内裤啊，你还有大量的细菌的滋生，那你说你这能调理好？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这两方面你给他配合用上，
1: 我肯定得买呀，到货我肯定买。
0: 对，针对你的情况，我说白了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的产品，适合咱们的、
1: 啊、
0: 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挺好，挺好。
1: 我得谢谢梁教授、啊，
0: 挺好，
1: 谢谢，
0: 挺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嗯、啊，哎呀，谢谢啊，谢谢梁教授。
0: 哎呀，不客气、
1: 嗯。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了，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谢谢啊，谢谢。
0: 好，
2: 老师，
0: 你信不信？
2: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三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2: 别说十年了，一百年他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一百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2: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着一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2: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嗯、你泡咱们人呢。
2: 对、啊、泡什么都没有用啊，关键得醋好啊。
0: 对，
2: 是不是？
0: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王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0: 对，
2: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
0: 嗯、
2: 血管都绷得厉害。
0: 嗯，
2: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0: 对，
2: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0: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2: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0: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2: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2: 嗯，
0: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2: 嗯，
0: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2: 一样的，
0: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2: 肯定啊。
0: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2: 嗯，
0: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啊。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2: 嗯，
0: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2: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时静脉曲张的患者十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2: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0: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2: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0: 嗯、对呀、啊，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2: 嗯、
0: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2: 嗯，
0: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2: 往下走。
0: 对呀、啊，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2: 对对对，
0: 流到脚上了。
2: 嗯，
0: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2: 嗯，
0: 啊，脚就发胖。
2: 是的。
0: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2: 嗯，
0: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1: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石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1: 老化得慢点，
0: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得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静石，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1: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呀？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2-3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你休息1-2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1: 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对、
0: 啊、是吧？你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10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9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映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0: 对呀、啊，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了？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石，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1: 失去功能，
0: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家里有这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对
0: 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这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

0: 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那怎么来的？
1: 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2: 对，
1: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的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2: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2: 嗯，
1: 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2: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1: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就是尿排不出去，
2: 嗯，对对，
1: 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2: 那人也憋坏了呀。
1: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2: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1: 嗯，
2: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1: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2: 醋太关键了。
1: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
2: 嗯，
1: 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
2: 嗯，
1: 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2: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
2: 嗯，
1: 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2: 嗯，
1: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2: 哦，
1: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2: 哦，
1: 啊，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嗯，
1: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2: 嗯，
1: 是药醋。
2: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1: 那
2: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1: 直接喝，
2: 直接喝，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1: 对，
2: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1: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2: 嗯，
1: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
2: 嗯，
1: 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
2: 嗯，
1: 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2: 对呀，
1: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2: 嗯，
1: 是不是啊？你这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2: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1: 你想泡啊？
2: 哎，不行，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1: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2: 对，没用的。
1: 对呀，啊，但是它不是药
2: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1: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2: 食品可以随便吃，
1: 每天
2: 吃都行，
1: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
2: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1: 对，
2: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1: 没有了水垢，是吧？
2: 嗯，
1: 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

0: 足够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要素。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想请您给我解答个事儿，这事儿挺重要啊。
4: 我都习惯了，静时你知道吗？就每次节目一开始，你肯定是让我帮你解答问题。
3: 这个问题很关键，
4: 很关键，
3: 它取决了我和我妈的关系咋样。
4: 哎呦，
3: 我们家是否安定和谐就看您了。
4: 哎呦，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3: 不可以，你别怕啊，老师，我故意吓吓您。
4: 咱们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大夫，我还能管你家里的
3: 事？没那么夸张，
4: 我有点打怵啊。
3: 这个属于您的专业范畴内的问题啊。咋回事呢？
4: 嗯，
3: 我妈跟我说让我给她买个冰箱。
4: 买个冰箱？
3: 嗯，但是我们家冰箱很大，而且根本就没用几年
4: 啊。
3: 不需要再买一个，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再放了。我说妈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剩饭啊剩菜啊别放冰箱里太久，
4: 嗯，
3: 占地方不说，关键是它危险，你别吃一肚子毒，对不对？
4: 没错，静时你说的这点是没错的。因为我发现呢，咱们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或者是大爷大妈们呢，小时候苦日子过惯了，
3: 对，做一堆然后剩下往冰箱里再一堆，
4: 不舍得扔，看似是一个好的一个勤俭的习惯，
3: 嗯，
4: 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因为隔夜的这个饭和菜啊，大家伙记住了，不能超过一天啊，超过一天是不能吃的，
3: 是吧？
4: 因为它这个亚硝酸盐它会翻倍的增加。
3: 嗯嗯，
4: 这个亚硝酸盐啊，它是一种致癌物质，你相当于是省了一顿饭，你可能就住了一回大院，你说哪多哪少啊？
3: 对呀，
4: 啊，
3: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吃多少做多少，你买菜也买新鲜的，别一堆堆一冰箱。
4: 嗯，
3: 我妈也振振有词啊，她说我跟你说那不是剩饭剩菜啊。
4: 哦，
3: 最近她迷上了偏方。
4: 偏方？
3: 偏方哈，
4: 嗯嗯，
3: 整一冰箱全是啊，泡了四大罐子。
4: 嗯，
3: 一个醋泡生姜，一个是醋泡黑豆，
4: 嗯，
3: 还有一个醋泡木耳，
4: 嗯，
3: 再有一个醋泡洋葱。
4: 哦，
3: 说可以降压降脂软化血管。
4: 嗯，
3: 我说你要这么用的话，我给家里边买10个冰箱也不够啊。
4: 不够装的。
3: 对呀，啊，再说你那个偏方你科学吗？嗯，你整一大缸子，你反反复复的在那取在那吃，
4: 嗯，
3: 你别再吃坏了。
4: 嗯，
3: 所以说我想问问老师您，我妈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
4: 这个理儿我不跟你评，但是我必须得夸夸你母亲，
3: 嗯，啊。

0: 我告诉你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偏方啊，我跟你说啊，还真就不是什么特别偏的方，而且他这么做还真就是对的。
1: 醋泡生姜、黑豆、木耳、洋葱是对的、
0: 哎、就这个方子啊，绝对是个好方子。但是这个问题也在这儿，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1: 什么问题啊？
0: 这个方子没问题，你问问你母亲，他用的这个醋是什么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你这个醋要是不正经了，那你这个方子可能就有问题了。
1: 醋怎么还能不正经？醋都是从超市去买的，几块钱一瓶吧，
0: 就是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是吧？
1: 对呀、啊、正常的醋。
0: 嗯，你这样的醋，我告诉你啊，就算是你拿它泡人参、泡鹿茸、泡这个冬虫夏草，我告诉你，可能你母亲想的那样的效果都不会达到
1: 啊。
0: 要不怎么说嘛，这个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
1: 哎，老师您详细讲讲，因为我们平时吃醋吃的还是挺多的，
0: 是吧？
1: 这个醋有什么讲究吗？
0: 哎，我们用的醋一定要用正经的醋，正经的醋，你用的这个方子才是正经的方子。
1: 怎么正经，怎么不正经？
0: 哎、你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的，你母亲在超市里买的那些醋，
1: 嗯，
0: 我为什么说泡人参、泡鹿茸，你泡冬虫夏草都不会有效果呢？因为大家伙在超市买的那样的醋，一公斤的原料，一般来说可以酿制出7.8公斤的这个醋出来，然后再加水，水会加了一大堆，80%都是水。我告诉你，这种醋还算是好的。
1: 嗯，
0: 还有不好的呢，咱们就是图便宜，就是2块钱3块钱的那种醋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叫科技与狠活
1: 啊。科技与狠活
0: 什么意思呢？它根本就没有发酵的过程，
1: 假醋。
0: 它就是用这个醋酸、醋精直接用白水给你勾兑，勾兑出这个青醋啊、陈醋出来，你会吃出来有一种什么样感觉呢？你闻着有酸味儿，吃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口感。
1: 它不是真正的发酵来的，
0: 对，
1: 它是勾兑来的，
0: 勾兑出来的。
1: 我说怎么上外边吃个炒面，哪怕我倒半瓶子醋
0: 啊，
1: 一闻挺冲鼻子，但吃起来没啥酸味儿，
0: 那没有醋味儿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是科技与狠活，它没有经过发酵。不是天然发酵出来的醋、
1: 哦、
0: 那这种醋我告诉你，它
1: 叫醋吗？
0: 我说就不正经的醋就在这儿呢。它不正经、
1: 嗯、
0: 而且呢，竟使你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10块钱以上的那种，相对来说和那个科技与狠活相对比起来还算好一点的呢。
1: 啊
0: 但是好一点的它也只是个什么呢？调味品，你调个味道啊，做个菜呀、啊、你调调味儿，这没问题。但是就是你母亲不是讲把这个方子起到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调理疾病的作用吗？
1: 降压降脂软化血管，主要为了这个目的。
0: 你要想吃出这个目的来，那根本不可能。
1: 哦，那所以说我告诉我妈这个冰箱里东西清清吧。
0: 嗯，
1: 但老师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啊，您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
0: 嗯、我知道你想问啥。我知道你想问啥。
1: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啊。
0: 对，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醋，你肯定想问我，梁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经醋，正经醋哪有是吧、
1: 哦、
0: 我一想你就想问这个问题。
1: 有吗？
0: 我告诉你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醋啊都有这个产地。
1: 嗯，
0: 而且国外也有醋。
1: 哦，
0: 你肯定要问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外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醋，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国外真的就没有，国外也没有。就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国家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吗、
1: 嗯、
0: 是吧？国外还真就没有。
1: 但我知道国外，你看日本呢也吃醋，
0: 你
1: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
0: 对，你看国外，因为他吃这个沙拉呀，
1: 对，
0: 是吧，吃这个寿司啊，
1: 嗯，
0: 可能都要加上这个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日本的醋，我知道日本有一款醋叫土豆醋，
1: 嗯，
0: 就拿土豆酿造的发酵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因为日本人喜欢吃一些生鱼片，
1: 哦，
0: 他就要加这个醋，就是喜欢用这个土豆酿出来的醋，说里面含钾量高，氨基酸也丰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哦、
0: 意大利有一款醋在当地叫什么呢？叫巴沙米克醋，听说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吧？
1: 嗯，
0: 它是用这个葡萄酿造的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而且据说这种醋有益于我们的消化系统，而且在当地卖的特别贵。我告诉你啊，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嗯，
0: 是吧？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你，这些醋，刚才我说的这些品种的醋，我无一例外我都吃过，都尝过。
1: 怎么样？
0: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把这样的各国家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醋哈，都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做过专门的研究，深入的研究。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曾经选择了这个全世界1700多种的醋啊。
1: 哇，那么多种。
0: 对，既有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的贵族醋，还有日本的这个土豆醋，你像菲律宾的甘蔗醋，英国的这个麦芽醋，还有美国的苹果醋。
1: 苹果醋我们常见，
0: 苹果醋听过是吧？
1: 嗯，
0: 这些醋我们都做过研究，1700多种。但是这些醋研究来研究去之后，我告诉你啊，都不及一款醋的功效。
1: 嗯哼，
0: 而且这个醋才能是被称之为叫药醋的醋。你问我哪个国家的？
1: 哪个国家的？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咱们说
1: 我们的，
0: 对，盐打哪儿咸的，醋打哪儿酸的，真正的药醋在哪儿？我告诉你，在醋的故乡。
1: 哦，
0: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
1: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西陕西都吃醋。
0: 对，静石，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1: 酿的最早。
0: 对。
1: 有记载吗？
0: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政司。
1: 哦，有
0: 这种官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
1: 嗯，
0: 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呢，
0: 是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了。
0: 哎，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
1: 嗯。
0: 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他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然了，就是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
1: 嗯，
0: 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把这个中药发酵出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他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
1: 嗯，
0: 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啊，而且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他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
1: 嗯，
0: 史书当中以后就把他这个皇后，因为他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他叫哲哲。你看，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
1: 嗯，
0: 什么丽丽
1: 昵称啊，
0: 对，就叫哲哲。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是他这人矫情，你知道吗？
1: 嗯，
0: 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
1: 嗯，
0: 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他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的，
0: 苦口的，他闻不了这药味儿。但是呢，他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醋，
1: 他不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
0: 哎呦，
1: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

0: 喝。后来再大一点，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1: 啊，
0: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1: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静时你一个毛病。
0: 我跟皇后一个口味。
1: 对对对，
0: 这样讲，
1: 所以说静时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啊。
0: 嗯，想招，
1: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皇后她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她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御医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她酿造，给她发酵，给她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0: 您说这些御医不也是当年的科学家吗？有尊严探索的精神。
1: 对，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0: 敢想敢为，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哦、
1: 是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她酿到这醋里头。
0: 嗯，
1: 然后这些御医们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嘿，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
0: 嗯，
1: 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啊，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
0: 嗯，
1: 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
0: 三分毒，
1: 三分毒。那么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怎么了？
1: 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
0: 毒
1: 性
0: 没
1: 有
0: 了。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0: 真是呢。
1: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
0: 嗯，
1: 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
0: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
1: 嗯，
0: 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1: 要不怎么说呢，静时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0: 我也是敢想的人。
1: 对，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
0: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1: 对呀、
0: 啊、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
0: 哦、
1: 这叫芳香疗法。
0: 真有 啊
1: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
0: 哦、
1: 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
0: 哦、
1: 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
0: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
1: 是啊，
0: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
1: 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0: 是不是、
1: 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0: 我去酿醋去，
1: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
0: 嗯，
1: 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同样是50-60岁的人，甚至70-80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4岁的老爷子比了，
0: 嗯，
1: 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60-70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
0: 嗯，
1: 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子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
0: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1: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0: 所以说我妈
1: 效果能一样吗？
0: 她喝那个效果真不好。
1: 嗯，
0: 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1: 哎呦！
0: 所以我就跟她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1: 那说明她灼烧她的舌。

0: 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
1: 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买的，那种酿造醋呢。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他还这样。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品。 就醋精勾兑的化学品，
0: 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1: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但是这么说吧，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十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0: 老师，你信不信？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三岁半了，我还能信吗？别说十年了，一百年他也不能。
1: 对呀，你抱一百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0: 醋是关键。
1: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
0: 你就相当于抱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泡人，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1: 这泡什么都没有用啊，关键醋好啊，是不是？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静石？
0: 明白，朱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1: 对，
0: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血管都绷得厉害。
1: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0: 对，
1: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0: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1: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0: 嗯，
1: 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对。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都是血管？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 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0: 一样的，
1: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0: 肯定啊。
1: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颈动脉， 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石，静脉曲张的患者，十年之后，
0: 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
1: 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
0: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1: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0: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
1: 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对呀，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0: 嗯，
1: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0: 往下走，
1: 对呀，你直立站着的时候， 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0: 对对对，
1: 流到脚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0: 嗯
1: 啊，脚就发胖。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 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0: 嗯，
1: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0: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时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
0: 嗯，
1: 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0: 老化得慢点，
1: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得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0: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1: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0: 嗯，
1: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呀？
0: 嗯，
1: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0: 对，
1: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0: 嗯，
1: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0: 嗯，
1: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2-3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
0: 嗯，
1: 你休息1-2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0: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1: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0: 对啊，
1: 是吧？你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0: 越早保养越好啊。
1: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0: 对吧？
1: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0: 嗯，
1: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0: 自己还不知道，
1: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10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9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0: 是，
1: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0: 嗯，
1: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映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0: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1: 对呀，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1: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了？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0: 嗯，
1: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时你想没想过会出现2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0: 失去功能，
1: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0: 嗯，
1: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

0: 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1: 嗯，
0: 那怎么来的？
2: 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1: 对，
2: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了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2: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呐、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1: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2: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
1: 嗯，
2: 就是尿排不出去，
1: 对对，
2: 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1: 那人也憋坏了呀。
2: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2: 嗯，
1: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2: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2: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
1: 嗯，
2: 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
1: 嗯，
2: 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1: 嗯，
2: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
1: 嗯，
2: 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1: 嗯，
2: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2: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2: 啊，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2: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1: 嗯，
2: 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2: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2: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2: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2: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2: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
1: 嗯，
2: 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
1: 嗯，
2: 保养得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2: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1: 嗯，
2: 是不是啊？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2: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2: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啊，对，
2: 发酵出来的才叫药醋呢。
1: 对，
2: 你泡它有什么用啊？
1: 对，没用啊。
2: 对呀，啊，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2: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2: 每天
1: 吃都行，
2: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溶解你的血栓，
1: 嗯，
2: 溶解你的血脂，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2: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2: 没有了水垢，是吧，
1: 嗯，
2: 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
1: 他
2: 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

0: 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
4: 你好，
5: 哎，
4: 你好。
5: 我跟你通话，我现在有点激动了。
4: 哎呦，咱不用激动啊，哎，不用激动。
5: 我特别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哈。
4: 你好，你好。
5: 那个，老师，我今天主要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道炎。这个尿道炎怎么回事，
4: 哎，
5: 老师哈？
4: 嗯。
5: 我原来就是老是那个，原来我不知道有尿道炎，就是膀胱炎。完了，一犯病吧就尿血。
4: 哎，
5: 完了，后来就是那个打那个盘竹杀星，吃药不好使，必须得注射。
4: 嗯。
5: 注射完了。头几次还行，完了整个这几年2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就不好使了。
4: 嗯，
5: 不好使了，完了每次去检查吧，他都说什么尿蛋白呀、细菌、白细胞增多。然后我就问大夫，那怎么办？吃什么药？大夫说没有办法，就打宣传针。啊，我一看没有办法了，后来别的同事说，那你看看那个中医吧。
4: 嗯，
5: 我就去看人，说还是不好使。
4: 哎，
5: 但是现在呢，他是怎么的呢？就好像有点变异了似的。它就是转来慢性的，不是那急性。急性的时候它就尿血，不是急性的时候它什么炎症呢？它就是尿完尿啊，完全想尿，就是恨不得把那膀胱给翻个个儿那么尿啊。
4: 我明白。
5: 刚尿尿就有一点尿，那就不行，就像犯那个急性那个病似的。哎呀，刺激都不行了，可难受的。
4: 我告诉你啊，分什么病，你别看我是这个从小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对于尿道炎、阴道炎、膀胱炎这种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中医的方法特别特别慢。很多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哎呦，我就有老年性阴道炎、老年性尿道炎，中医啊给我开了一些洗液，我告诉你没用。这种情况还真就得是用西医的方法，用抗生素的方法。多少年？20年了都啊。
5: 嗯
4: 呐，
5: 有时候那个重的时候哈。一个月两次，月初犯完了去打吊瓶去，完了月末又犯了。
4: 你看看，
5: 医生护士都说你注意点，我说我咋注意呀？哎，老师，你这要不就忘了。老师，完你听我说哈，我这不就是他们那个大夫啊，就是说，哎，要不你就上那个大医院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膀胱镜啊，他老尿血嘛，完我就去做去了。做完以后吧，这个大夫往里头下针的时候，下那个导管的时候，他不得消毒吗？他这一消毒的时候，哎呀，我受不了了。完了，这个大夫他说你还有尿道炎，要我都不知道有尿道炎，我就一直的以为是膀胱炎呢。后来他说你尿道也有炎症，就这样事的。后来这么说哈，我现在。您说梁教授，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寻思，让您给我出个小偏方啊，是什么药，就解决我，就是尿完尿啊，就解决我当时那个刺激，它就刺激的特别。

0: 别难受，
1: 嗯，
0: 他还不疼，我跟别人那个病还不一样，人家尿路感染都疼哈，一尿尿疼，我要是不疼，他刺激我特别难受。你把吊瓶的时候啊，我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平躺，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那就简直你就动，你就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咋整好了，就那来回上下边，完了那个大夫都说你怎么这样似的，护士说的，你就躺了，我说我实在躺不下呀，
1: 嗯，
0: 就那样似的啊，刺激的没有扛没有扛的。
1: 你要是疼啊，还好治呢，我告诉你。
0: 对呀、
1: 啊，你要是不疼、就是难受，我告诉你，这就是慢性的老年性的尿道炎或者是阴道炎，就是由急性的已经变成慢性的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当时你在医院，大夫没给你用这个丙球蛋白啊？
0: 没有，我这你这一说，我想起来，这不是前天呢？那个给我发来了丙球蛋白，老师，你说我吃多少啊？
1: 你现在一天两次，每次两粒就行，刚开始啊。
0: 啊，一天两次，啊，老师，你说这个丙球蛋白是那个饭前吃还饭后吃？什么时间吃？
1: 都可以，都可以。你怎么舒服怎么吃，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常的补充剂，所以说这个呢，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刚才你也说了，你的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尿道炎、膀胱炎的问题，你说梁老师有啥偏方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你开偏方，我就坑了你了。
0: 啊，
1: 你记住啊，所有的偏方，尤其是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啊，记住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光盯着治标的话，我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你这20年了，抗生素对你都失效了。你想一想，我再给你开偏方，我不坑了你了吗？
0: 啊，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女同志啊，女同志特殊的生理结构，她这个尿道啊，包括这个阴道，它比较短，它和外界啊很容易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正常人来讲，你的阴道是一种酸性环境的，就是外界的细菌根本进不去，一进去以后就被杀死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它等于说把你的酸性环境都给破坏了，你这个防御层根本就没有了，你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有点病毒细菌，它马上就感染了。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如果说实在实在，我有个前提啊，实在实在挺不了的时候，你不要通过注射抗生素的方式，用什么啊，上栓，上尿道栓，对，但是就这个上这个栓子，也不要说是给我静脉注射这个抗生素啊，而且呢，对你全身的这个菌群的失调呢，它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是吧？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实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但凡能忍受，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能明白吧？是吧？
0: 明白。
1: 第一个，咱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免疫力是肯定下降的，谁都跑不了。年龄的因素我们解决不了，所以说丙种球蛋白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适合啊。早两粒晚两粒先这么用啊，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了。说白了，你怎么看你免疫力提高不提高？有个气温的变化，你不感冒不发烧了，身上有劲儿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免疫力强了。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阴道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一个月发病两次，现在一个月一次，慢慢两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啊，可不是说我现在给你用上，哎呀，以后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也不要这么想，谁这么给你做，谁坑了你，听懂了吗？
0: 嗯，听懂了。
1: 你就把这个丙种免疫球蛋白一定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啊。
0: 哎，好。
1: 还有一个，你的内衣内裤，包括你的床单被罩。用特殊的洗涤液给我洗，不是日化产品的。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六合制药的六合药业的一个专门消杀的一个洗衣液，你把它用上。
0: 好，我听了，
1: 是吧？
0: 讲这个六合，
1: 对，这个特别适合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平时我们洗衣服用的洗衣液，所以说你这边提高免疫力，那边你的被褥啊、内衣内裤啊，你还有大量的细菌的滋生，那你说你这能调理好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两方面你给他配合用上。
0: 我肯定没买呀，到货我肯定买。
1: 对，针对你的情况，我说白了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的产品，适合咱们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挺好挺好。
0: 我得谢谢梁教授，
1: 挺好，
0: 谢谢
1: 挺好，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哎呀，谢谢啊，谢谢梁教授。
1: 哎呀，不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0: 好了，
1: 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
1: 好。
2: 老师
1: 你信不信
2: 我已经

0: 3岁小孩了，我都3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1: 那
0: 别说10年了，100年他也不能。
1: 对呀、啊，你抱100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0: 醋是关键。
1: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0: 泡人的。
1: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0: 对、啊、泡什么都没有用了，关键得醋好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说王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1: 对，
0: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
1: 嗯、
0: 血管都绷得厉害。
1: 嗯，
0: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1: 对，
0: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1: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0: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1: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0: 嗯，
1: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0: 嗯，
1: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0: 一样的，
1: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0: 肯定啊。
1: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0: 嗯，
1: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石，静脉曲张的患者10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0: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1: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它，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0: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
1: 嗯、
0: 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1: 对呀、啊、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0: 嗯，
1: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0: 往下走。
1: 对呀、啊、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0: 对对对，
1: 流到脚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0: 嗯，
1: 啊，脚就发胖。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0: 嗯，
1: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0: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石

0: 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的好的话，可能能
1: 老化的慢点，
0: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的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1: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1: 嗯，
0: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啊？
1: 嗯，
0: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1: 嗯，
0: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2-3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
1: 嗯，
0: 你休息1-2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1: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对、
0: 啊、是吧？嗯，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1: 嗯，
0: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10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9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1: 嗯，
0: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0: 对呀，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1: 嗯，
0: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时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1: 失去功能，
0: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家里有的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嗯，对，
0: 对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就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1: 嗯，
0: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1: 对，
0: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了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氢氯噻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

0: 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1: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就是尿排不出去，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1: 那人也憋坏了呀。
0: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0: 嗯，
1: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0: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0: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石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是不是？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对，没用的。
0: 对呀，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0: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0: 没有了水垢，是吧？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人。

0: 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我想请您给我解答个事儿，这事儿挺重要啊。
3: 我都习惯了，静时你知道吗？就每次节目一开始，你肯定是让我帮你解答问题。
1: 这个问题很关键，
3: 很关键，
1: 它取决了我和我妈的关系咋样。
3: 哎呦，
1: 我们家是否安定和谐就看您了。
3: 哎呦，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1: 不可以，你别怕啊，老师，我故意吓吓您。
3: 咱们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大夫，我还能管你家里的
1: 事？没那么夸张，
3: 我有点打怵啊。
1: 这个属于您的专业范畴内的问题啊。咋回事呢？我妈跟我说让我给她买个冰箱。
3: 买个冰箱？
1: 但是我们家冰箱很大，而且根本就没用几年
3: 啊。
1: 不需要再买一个，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再放了。我说妈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剩饭啊剩菜啊别放冰箱里太久，占地方不说，关键是它危险，你别吃一肚子毒，对不对？
3: 没错，静时你说的这点是没错的。因为我发现呢，咱们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或者是大爷大妈们呢，小时候苦日子过惯了，
1: 对，做一堆然后剩下往冰箱里再一堆，
3: 不舍得扔，看似是一个好的一个勤俭的习惯，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因为隔夜的这个饭和菜啊，大家伙记住了，不能超过一天啊，超过一天是不能吃的，
1: 是吧？
3: 因为它这个亚硝酸盐它会翻倍的增加。这个亚硝酸盐啊，它是一种致癌物质，你相当于是省了一顿饭，你可能就住了一回大院，你说哪多哪少啊？
1: 对呀、
3: 啊，
1: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吃多少做多少，你买菜也买新鲜的，别一堆堆一冰箱。我妈也振振有词啊，她说我跟你说那不是剩饭剩菜啊。最近她迷上了偏方。
3: 偏方。
1: 偏方哈、啊。整一冰箱全是啊，泡了四大罐子。一个醋泡生姜，一个是醋泡黑豆，还有一个醋泡木耳，再有一个醋泡洋葱。说可以降压降脂软化血管。我说你要这么用的话，我给家里边买10个冰箱也不够啊。
3: 不够装的。
1: 对呀、再说你那个偏方你科学吗？你整一大缸子，你反反复复的在那取在那吃，你别再吃坏了。所以说我想问问老师您，我妈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
3: 这个理儿我不跟你评，但是我必须得夸夸你母亲啊！我告诉你啊，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偏方啊，我跟你说啊，还真就不是什么特别偏的方，而且她这么做还真就是对的。
1: 醋泡生姜、黑豆、木耳、洋葱是对的、
3: 就这个方子啊，绝对是个好方子。但是这个问题也在这儿，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1: 什么问题啊？
3: 这个方子没问题，你问问你母亲，她用的这个醋。是什么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你这个醋要是不正经了，那你这个方子

0: 可能就有问题了。
1: 醋怎么还能不正经？醋都是从超市去买的，几块钱一瓶吧。
0: 就是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是吧？
1: 对呀、啊，正常的醋。
0: 嗯，你这样的醋，我告诉你啊，就算是你拿它泡人参、泡鹿茸、泡这个冬虫夏草，我告诉你，可能你母亲想的那样的效果都不会达到。
1: 啊？
0: 要不怎么说嘛，这个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
1: 哎，老师您详细讲讲，因为我们平时吃醋吃的还是挺多的，
0: 是吧？
1: 这个醋有什么讲究吗？
0: 哎，我们用的醋一定要用正经的醋，正经的醋你用的这个方子才是正经的方子。
1: 怎么正经怎么不正经、
0: 哎、你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的你母亲在超市里买的那些醋，
1: 嗯，
0: 我为什么说泡人参泡鹿茸你泡冬虫夏草都不会有效果呢？因为大家伙在超市买的那样的醋，一公斤的原料一般来说可以酿制出7.8公斤的这个醋出来，然后再加水，水会加了一大堆，80%都是水。我告诉你，这种醋还算是好的。
1: 嗯，
0: 还有不好的呢，咱们就是图便宜，就是2块钱3块钱的那种醋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叫科技与狠活
1: 啊。科技与狠活
0: 什么意思呢？它根本就没有发酵的过程，
1: 假醋，
0: 它就是用这个醋酸醋精直接用白水给你勾兑，勾兑出这个清醋啊陈醋出来，你会吃出来有一种什么样感觉呢？你闻着有酸味儿，吃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口感。
1: 它不是真正的发酵来的，
0: 对，
1: 它是勾兑来的，
0: 勾兑出来的。
1: 我说怎么上外边吃个炒面，哪怕我倒半瓶子醋
0: 啊，
1: 一闻挺冲鼻子，但吃起来没啥酸味儿，
0: 那没有醋味儿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是科技与狠活，它没有经过发酵。不是天然发酵出来的醋、
1: 哦、
0: 那这种醋我告诉你它
1: 叫醋吗？
0: 我说就不正经的醋就在这儿呢。它不正经、
1: 嗯、
0: 而且呢，即使你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10块钱以上的那种，相对来说和那个科技与狠活相对比起来还算好一点的呢。
1: 啊
0: 但是好一点的它也只是个什么呢？调味品，你调个味道啊，做个菜呀、啊、你调调味儿，这没问题。但是就是你母亲不是讲把这个方子起到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调理疾病的作用吗？
1: 降压降脂软化血管主要为了这个目的。
0: 你要想吃出这个目的来那根本不可能。
1: 哦，那所以说我告诉我妈这个冰箱里东西清清吧。
0: 嗯，
1: 但老师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啊，您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
0: 嗯、我知道你想问啥、啊、我知道你想问啥。
1: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啊、嗯、
0: 对，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醋，你肯定想问我梁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经醋，正经醋哪有是吧、
1: 哦、
0: 我一想你就想问这个问题。
1: 有吗？
0: 我告诉你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醋啊都有这个产地。
1: 嗯，
0: 而且国外有醋。
1: 哦，
0: 你肯定要问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外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醋，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国外真的就没有，国外也没有，就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国家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吗、
1: 嗯、
0: 是吧？国外还真就没有。
1: 但我知道国外，你看日本呢也吃醋，
0: 你
1: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
0: 对，你看国外因为他吃这个沙拉呀，
1: 对，
0: 是吧，吃这个寿司啊，
1: 嗯，
0: 可能都要加上那个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日本的醋，我知道日本有一款醋叫土豆醋，
1: 嗯，
0: 就拿土豆酿造的发酵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因为日本人喜欢吃一些生鱼片，
1: 哦，
0: 他就要加这个醋，就是喜欢用这个土豆酿出来的醋，说里面含钾量高，氨基酸也丰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哦、
0: 意大利有一款醋在当地叫什么呢？叫巴沙米克醋，听说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吧？
1: 嗯，
0: 它是用这个葡萄酿造的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而且据说这种醋有益于我们的消化系统，而且在当地卖的特别贵。我告诉你啊，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嗯，
0: 是吧？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这些醋，刚才我说的这些品种的醋，我无一例外我都吃过，都尝过。
1: 怎么样？
0: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把这样的各国家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醋哈，都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做过专门的研究，深入的研究。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曾经选择了这个全世界1700多种的醋啊。
1: 哇，那么多种！
0: 对，既有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的贵族醋，还有日本的这个土豆醋，你像菲律宾的甘蔗醋，英国的这个麦芽醋，还有美国的苹果醋。
1: 苹果醋我们常见，
0: 苹果醋听过是吧？
1: 嗯，
0: 这些醋我们都做过研究，1700多种。但是这些醋研究来研究去之后，我告诉你啊，都

0: 及一款醋的功效。
1: 嗯哼，
0: 而且这个醋才能是被称之为叫药醋的醋。你问我哪个国家的？
1: 哪个国家的？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咱们说
1: 我们的，
0: 对，盐打哪儿咸的，醋打哪儿酸的，真正的药醋在哪儿？我告诉你，在醋的故乡。
1: 哦，
0: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
1: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西陕西都吃醋。
0: 对，静石，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1: 酿的最早。
0: 对。
1: 有记载吗？
0: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政司。
1: 哦呦，
0: 有这种官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
1: 嗯，
0: 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呢，
0: 是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了。
0: 哎，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哦，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
1: 嗯，
0: 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他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然了，就是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
1: 嗯，
0: 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把这个中药发酵出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
1: 嗯嗯，
0: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他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
1: 嗯，
0: 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啊，而且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她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
1: 嗯，
0: 史书当中以后就把她这个皇后，因为她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她叫哲哲。啊，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
1: 嗯，
0: 什么丽丽
1: 啊，
0: 对，就叫哲哲。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是她这人矫情，你知道吗？
1: 嗯，
0: 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
1: 嗯，
0: 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他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的。
0: 苦口的他闻不了这药味儿，但是呢他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醋，
1: 他不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他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
0: 哎呦，
1: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后来再大一点，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0: 啊，
1: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静石你一个毛病。
1: 我跟皇后一个口味。
0: 对对对，
1: 这样讲。
0: 所以说静石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啊。
1: 嗯，想招，
0: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

0: 然后他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他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玉姨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他酿造，给他发酵，给他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1: 您说这些御医不也是当年的科学家吗？有钻研探索的精神。
0: 对，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1: 敢想敢为，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他酿到这醋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些御医们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嘿，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
1: 嗯，
0: 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
1: 三分毒，
0: 三分毒。那么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怎么了？
0: 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毒性
1: 没
0: 有
1: 了。
0: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1: 真是呢，
0: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
1: 嗯，
0: 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儿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
1: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
0: 嗯，
1: 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0: 要不怎么说呢，静时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1: 我也是敢想的人。
0: 对，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
1: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0: 对呀、
1: 啊、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这叫芳香疗法。
1: 真有 啊
0: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
1: 哦、
0: 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
1: 哦、
0: 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
1: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
0: 是啊，
1: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
0: 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1: 是不是、
0: 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1: 我去酿醋去，
0: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
1: 嗯，
0: 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同样是50-60岁的人，甚至70-80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4岁的老爷子比了，
1: 嗯，
0: 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60-70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
1: 嗯，
0: 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子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
1: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0: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1: 所以说我妈，
0: 那效果能一样吗？
1: 她喝那个效果真不好。
0: 嗯，
1: 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0: 哎呦！
1: 所以我就跟她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0: 那说明她灼烧她的食道了。
1: 嗯，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
0: 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买的那种酿造醋呢。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他还这样。
1: 嗯，
0: 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 它就是一个化学品，就醋精勾兑的化学品、嗯、
1: 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但是这么说吧，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十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1: 老师
0: 你信不信？
1: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三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1: 别说十年了，一百年他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一百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1: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1: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哦、你泡咱们人呢？
1: 对、啊、泡什么都没有用了，关键得醋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说王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0: 对，
1: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
0: 嗯、
1: 血管都绷得厉害。
0: 嗯，
1: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0: 对，
1: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0: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1: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0: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1: 嗯，
0: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1: 嗯，
0: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1: 一样的，
0: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1: 肯定啊。
0: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1: 嗯，
0: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石，静脉曲张的患者十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1: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0: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它，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1: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
0: 嗯、
1: 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0: 对呀、啊、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1: 嗯，
0: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
1: 你往下走。
0: 对呀、啊、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1: 对对对，
0: 流到脚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1: 嗯，
0: 啊，脚就发胖。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1: 嗯，
0: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1: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时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1: 老化得慢点，
0: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得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1: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啊？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2-3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你休息1-2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1: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对、
0: 啊、是吧？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10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9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0: 对呀、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时你想没想过会出现2个问题？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1: 失去功能，
0: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家里有的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对
0: 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这说明它裂口了， 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

0: 出现硬化。
1: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就是尿排不出去，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1: 那人也憋坏了呀。
0: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0: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0: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80年没问题，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是不是？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啊，对，
0: 发酵出来的才叫药醋呢。
1: 对，
0: 你泡它有什么用啊？
1: 对，没用啊。
0: 对呀，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溶解你的血栓，溶解你的血脂，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0: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0: 没有了水垢，是吧？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7: 哎。梁教授，
6: 你好，哎，你好，
7: 我跟你通话，我现在有点激动了。
6: 哎呦，咱不用激动啊，不用激动。
7: 我特别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哈。
6: 你好，你好。
7: 那个，老师，我今天主要的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道炎。这个尿道炎怎么回事，老师哈？我原来就是老是那个，原来我不知道有尿道炎，就是膀胱炎。完了，一犯病吧就尿血，完了后来就是那个打那个盘竹杀星，吃药不好使，必须得做注射。注射完了头几次还行，完了等到这已经20多年了，这最近这几年就不好使了。不好使了，完了每次去检查吧，他都说什么尿蛋白呀、细菌、白细胞增多。然后我就问大夫，那怎么办？吃什么药？大夫说没有办法，就打宣传针。我一看是没有办法了，后来别的同事说，那你看看那个中医吧。我就去看，人说还是不好使。但是现在呢，他是怎么的呢？就好像有点变异了似的，他就是转为慢性了，不是那急性。急性的时候他就尿血，不是急性的时候他什么炎症呢？他就是尿完尿啊，完全想尿，就是恨不得把那膀胱给翻个个儿那么尿啊。
6: 我明白。
7: 刚尿尿就有一点尿，哎呀就不行，就像犯那个急性那个病似的，哎呀刺激都不行了，很难受的。
6: 我告诉你啊，分什么病，你别看我是这个从小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对于尿道炎、阴道炎、膀胱炎这种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中医的方法特别特别慢，很多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哎呦，我就有老年性阴道炎、老年性尿道炎，中医啊给我开了一些洗液，我告诉你没用，这种情况还真就得是用西医的方法，用抗生素的方法。多少年？20年了都啊。
7: 有时候那个重的时候哈，一个月两次，月初犯完了去打吊瓶去，完了月末又犯了。
6: 你看看，
7: 医生护士都注意点，我说我咋注意呀？哎，老师，你这药我就忘了。老师，你听我说哈，我这不就是然后那个大夫啊，就是说，哎，要不你就上那个大医院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膀胱镜啊，他老尿血嘛，完我就去做去了。做完以后吧，这个大夫往里头下针的时候啊，下那个导管的时候，他不得消毒吗？他这一消毒的时候，哎呀，我受不了了。完了，完这个大夫他说你还有尿道炎，要我都不知道有尿道炎，我就一直是以为是膀胱炎的。后来他说你尿道也有炎症，就这样事的。后来这么说哈，我现在。您说梁教授，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寻思，让您给我出个小偏方啊，是什么药啊，就解决我就是尿完尿啊，就解决我当时那个刺激，他就刺激的特别难受，他还不疼，我跟别人那个病还不一样，人家尿路感染都疼哈，一尿尿疼，我要是不疼，他刺激我特别难受。你打吊瓶的时候啊，我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平躺，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那就简直你就动，你就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咋整好了。就那来回上下的，完了那个大夫都说你怎么这样式的，护士说的，你就躺了。我说我实在躺不下呀，就那样式的啊，刺激的没有扛没有扛的。
6: 你要是疼啊，还好治呢。我告诉你，
7: 对呀，
6: 你要是不疼，就是难受。我告诉你，这就是慢性的老年性的尿道炎或者是阴道炎，就是有急性。

0: 的已经变成慢性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当时你在医院，大夫没给你用这个丙球蛋白啊？
1: 没有，我这没说，我想起来，这不是前天呢？那个给我发来了丙球蛋白，老师，你说我吃多少啊？
0: 你现在一天两次，每次两粒就行，刚开始啊。
1: 啊，一天两次。啊，老师，你说这个丙球蛋白是那个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什么时间吃？
0: 都可以，都可以。你怎么舒服怎么吃，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常的补充剂，所以说这个呢，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刚才你也说了，你的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尿道炎、膀胱炎的问题，你说梁老师有啥偏方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你开偏方，我就坑了你了。
1: 啊，
0: 你记住啊，所有的偏方，尤其是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啊，记住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光盯着治标的话，我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你这20年了，抗生素对你都失效了。你想一想，我再给你开偏方，我不坑了你了吗？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女同志啊，女同志特殊的生理结构，她这个尿道啊，包括这个阴道，它比较短，它和外界啊很容易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正常人来讲，你的阴道是一种酸性环境的，就是外界的细菌根本进不去，一进去以后就被杀死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它等于说把你的酸性环境都给破坏了，你这个防御层根本就没有了，你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有点病毒细菌，它马上就感染了。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如果说实在实在，我有个前提啊，实在实在挺不了的时候，你不要通过注射抗生素的方式，用什么啊，上栓，上尿道栓，对，但是就这个上这个栓子也不要说是给我静脉注射这个抗生素啊，而且呢，对你全身的这个菌群的失调呢，它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是吧？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实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但凡能忍受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能明白吧？是吧？
1: 明白。
0: 第一个，咱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免疫力是肯定下降的，谁都跑不了。年龄的因素我们解决不了，所以说丙种球蛋白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适合啊。早两粒晚两粒先这么用啊，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了。说白了，你怎么看你免疫力提高不提高？有个气温的变化，你不感冒不发烧了，身上有劲儿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免疫力强了。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阴道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一个月发病两次，现在一个月一次，慢慢两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啊，可不是说我现在给你用上，哎呀以后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也不要这么想，谁这么给你做谁坑了你，听懂了吗？
1: 嗯，听懂了。
0: 你就把这个丙种免疫球蛋白一定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啊。
1: 哎，好。
0: 还有一个，你的内衣内裤包括你的床单被罩用特殊的洗涤液给我洗，不是日化产品的。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六合制药的六合药业的一个专门消杀的一个洗衣液，你把它用上。
1: 好，我听了，
0: 是吧？
1: 讲这个六合，
0: 对，这个特别适合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平时我们洗衣服用的洗衣液，所以说你这边提高免疫力，那边你的被褥啊、内衣内裤啊，你还有大量的细菌的滋生，那你说你这能调理好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两方面你给它配合用上，
1: 我肯定得买呀，到货我肯定买。
0: 对，针对你的情况，我说白了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的产品，适合咱们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挺好挺好。
1: 我得谢谢梁教授，
0: 挺好，
1: 谢谢
0: 挺好，
1: 谢谢。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呀，谢谢啊，谢谢梁教授。
0: 哎呀，不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了，
0: 再见。
1: 好，
0: 再
1: 见，谢谢啊，谢谢。
0: 好，
2: 老师，
0: 你信不信？
2: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3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2: 别说10年了，100年他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100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2: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着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 那就是泡人的。
2: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2: 对，泡什么呢？

0: 有用了，关键得醋好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楚王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1: 对，
0: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血管都绷得厉害，
1: 嗯。
0: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1: 对，
0: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1: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0: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1: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0: 嗯，
1: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0: 嗯，
1: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0: 一样的，
1: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0: 肯定啊。
1: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0: 嗯，
1: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时静脉曲张的患者10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0: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1: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它，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0: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1: 对呀、啊、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0: 嗯，
1: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0: 往下走。
1: 对呀、啊、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0: 对对对，
1: 流到脚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0: 嗯，
1: 啊，脚就发胖。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0: 嗯，
1: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0: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时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0: 老化的慢点，
1: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的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0: 哦、
1: 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0: 啊、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1: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

0: 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1: 嗯，
0: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呀？
1: 嗯，
0: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1: 嗯，
0: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两三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
1: 嗯，
0: 你休息一两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1: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对、
0: 啊、是吧？你这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1: 嗯、
0: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十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九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1: 嗯，
0: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映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啊。
0: 对呀、啊、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1: 嗯，
0: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
1: 嗯、
0: 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时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1: 对，
0: 那么我们这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1: 失去功能，
0: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家里有这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嗯，对，
0: 对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就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1: 嗯，
0: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1: 对，
0: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的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1: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就是尿排不出去，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1: 那人也憋坏了呀。
0: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 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0: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0: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是不是？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对，没用的。
0: 对呀，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0: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0: 没有了水垢，是吧？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啊，我想请您给我解答个事儿，这事儿挺重要啊。
3: 我都习惯了，静时你知道吗？就每次节目一开始，你肯定是让我帮你解答问题。
1: 这个问题很关键，
3: 很关键，
1: 它取决了我和我妈的关系咋样。
3: 哎呦，
1: 我们家是否安定和谐就看您了。
3: 哎呦，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1: 不可以，你别怕啊，老师，我故意吓吓您。
3: 咱们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大夫，我还能管你家里的
1: 事？没那么夸张，
3: 我有点打怵啊。
1: 这个属于您的专业范畴内的问题啊。咋回事呢？
3: 嗯，
1: 我妈跟我说让我给她买个冰箱。
3: 买个冰箱？
1: 但是我们家冰箱很大，而且根本就没用几年
3: 啊。
1: 不需要再买一个，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再放了。我说妈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剩饭啊剩菜啊别放冰箱里太久，
3: 嗯，
1: 占地方不说，关键是它危险，你别吃一肚子毒，对不对？
3: 没错，静时你说的这点是没错的。因为我发现呢，咱们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或者是大爷大妈们呢，小时候苦日子过惯了，
1: 对，做一堆然后剩下往冰箱里再一堆，
3: 不舍得扔，看似是一个好的一个勤俭的习惯，
1: 嗯，
3: 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因为隔夜的这个饭和菜啊，大家伙记住了，不能超过一天啊，超过一天是不能吃的，
1: 是吧？
3: 因为它这个亚硝酸盐它会翻倍的增加。
1: 嗯嗯，
3: 这个亚硝酸盐啊，它是一种致癌物质，你相当于是省了一顿饭，你可能就住了一回大院，你说哪多哪少啊？
1: 对呀，我就跟他说，
3: 是不是？
1: 我说咱吃多少做多少，你买菜也买新鲜的，别一堆堆一冰箱。
3: 嗯，
1: 我妈也振振有词啊，她说我跟你说那不是剩饭剩菜啊。
3: 哦，
1: 最近她迷上了偏方。
3: 偏方？
1: 偏方哈。
3: 嗯，
1: 整一冰箱全是啊，泡了四大罐子。
3: 嗯，
1: 一个醋泡生姜，一个是醋泡黑豆。
3: 嗯，
1: 还有一个醋泡木耳。
3: 嗯，
1: 再有一个醋泡洋葱。
3: 哦，
1: 说可以降压降脂软化血管。
3: 嗯，
1: 我说你要这么用的话，我给家里边买十个冰箱也不够啊。
3: 不够装的哈。
1: 对呀，再说你那个偏方你科学吗？你整一大缸子，你反反复复的在那取在那吃。
3: 嗯，
1: 你别再吃坏了。
3: 嗯，
1: 所以说我想问问老师您，我妈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
3: 这个理儿我不跟你评，但是我必须得夸夸你母亲。
1: 嗯，
3: 啊，我告诉你啊，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偏方啊，我跟你说啊，还真就不是什么特别偏的方，而且她这么做还真就是对的。
1: 醋泡生姜黑豆木耳洋葱是对的，
3: 哎，就这个方子啊，绝对是个好方子。但是这个问题也在这儿，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1: 什么问题啊？
3: 这个方子没问题，你问问你母亲，她用的这个醋是什么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你这个醋要是不正经了，那你这个方子可能就有问题了。
1: 醋怎么还能不正经？醋都是从超市去买的，几块钱一瓶吧，
3: 就是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是吧？
1: 对呀，正常的醋。
3: 嗯，你这样的醋我告诉你啊，就算是你拿它泡人参泡鹿茸泡这个冬虫夏草，我告诉你可能你母亲想的那样的效果都不会达到
1: 啊。
3: 要不怎么说嘛，这个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
1: 哎，老师您详细讲讲，因为我们平时吃醋吃的还是挺多的，
3: 是吧？
1: 这个醋有什么讲究吗？
3: 哎，我们用的醋一定要用正经的醋，正经的醋你用的这个方子才是正经的方子。
1: 怎么正经怎么不正经？
3: 哎，你比如说你看你刚

0: 才说的你母亲在超市里买的那些醋，
1: 嗯，
0: 我为什么说泡人参泡鹿茸你泡冬虫夏草都不会有效果呢？因为大家伙在超市买的那样的醋，一公斤的原料一般来说可以酿制出7.8公斤的这个醋出来，然后再加水，水会加了一大堆，80%都是水。我告诉你这种醋还算是好的，
1: 嗯，
0: 还有不好的呢，咱们就是图便宜，就是2块钱3块钱的那种醋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叫科技与狠活
1: 啊，科技与狠活
0: 什么意思呢？它根本就没有发酵的过程，
1: 假醋，
0: 它就是用这个醋酸醋精直接用白水给你勾兑，勾兑出这个清醋啊陈醋出来，你会吃出来有一种什么样感觉呢？你闻着有酸味儿，吃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口感。
1: 它不是真正的发酵来的，
0: 对，
1: 它是勾兑来的，
0: 勾兑出来的。
1: 我说怎么上外边吃个炒面，哪怕我倒半瓶子醋
0: 啊，
1: 一闻挺冲鼻子，但吃起来没啥酸味儿，
0: 那没有醋味儿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是科技与狠活，它没有经过发酵。不是天然发酵出来的醋，
1: 哦，
0: 那这种醋我告诉你它
1: 叫醋吗？
0: 我说就不正经的醋就在这儿呢。它不正经，
1: 嗯，
0: 而且呢竟是你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10块钱以上的那种，相对来说和那个科技与狠活相对比起来还算好一点的呢，
1: 啊，
0: 但是好一点的它也只是个什么呢，调味品，你调个味道啊，做个菜呀，啊，你调调味儿，这没问题。但是就是你母亲不是讲把这个方子起到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调理疾病的作用吗？
1: 降压降脂软化血管主要为了这个目的，
0: 你要想吃出这个目的来那根本不可能。
1: 哦，那所以说我告诉我妈这个冰箱里东西清清吧。
0: 嗯，
1: 但老师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啊，您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嗯，
0: 我知道你想问啥。我知道你想问啥。
1: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啊，嗯，
0: 对，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醋，你肯定想问我梁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经醋，正经醋哪有是吧，
1: 哦，
0: 我一想你就想问这个问题。
1: 有吗？
0: 我告诉你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醋啊都有这个产地，
1: 嗯，
0: 而且国外也有醋。
1: 哦，
0: 你肯定要问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外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醋是不是？
1: 嗯，
0: 我告诉你国外真的就没有，国外也没有，就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国家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吗，
1: 嗯，
0: 是吧，国外还真就没有。
1: 但我知道国外你看日本呢也吃醋，
0: 你
1: 这西方国家也有。
0: 对，你看国外因为他吃这个沙拉呀，
1: 对，
0: 是吧，吃这个寿司啊，
1: 嗯，
0: 可能都要加上那个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日本的醋，我知道日本有一款醋叫土豆醋，
1: 嗯，
0: 就拿土豆酿造的发酵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因为日本人喜欢吃一些生鱼片，
1: 哦，
0: 他就要加这个醋，就是喜欢用这个土豆酿出来的醋，说里面含钾量高，氨基酸也丰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在意大利吗，
1: 哦，
0: 意大利有一款醋在当地叫什么呢，叫巴沙米克醋，听说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吧，
1: 嗯，
0: 它是用这个葡萄酿造的出来的这个醋，
1: 哦，
0: 而且据说这种醋有益于我们的消化系统，而且在当地卖的特别贵。我告诉你啊，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嗯，
0: 是吧，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1: 对呀，
0: 我告诉你这些醋刚才我说的这些品种的醋我无一例外我都吃过都尝过。
1: 怎么样？
0: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把这样的各国家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醋哈都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做过专门的研究，深入的研究。
1: 嗯， 嗯，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曾经选择了这个全世界1700多种的醋啊。
1: 哇，那么多种。
0: 对，既有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的贵族醋，还有日本的这个土豆醋，你像菲律宾的甘蔗醋，英国的这个麦芽醋，还有美国的苹果醋。
1: 苹果醋我们常见，
0: 苹果醋听过是吧，
1: 嗯，
0: 这些醋我们都做过研究，1700多种。但是这些醋研究来研究去之后我告诉你啊都不及一款醋的功效。
1: 嗯哼，
0: 而且这个醋才能是被称之为叫药醋的醋。你问我哪个国家的？
1: 哪个国家的？
0: 我告诉你静时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咱们说
1: 我们的，
0: 对，盐打哪儿咸的，醋打哪儿酸的，真正的药醋在哪儿？我告诉你，在醋的故乡。
1: 哦，
0: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
1: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
0: 西
1: 陕西都吃醋。
0: 对，静时你知道吗？ 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1: 酿的最早？
0: 对。
1: 有记载吗？
0: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政司。
1: 哦呦，
0: 有这种官员
1: 哦。
0: 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
1: 嗯，
0: 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呢。
0: 是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了。
0: 哎，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
1: 嗯，
0: 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他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然了，就是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
1: 嗯，
0: 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把这个中药发酵成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
1: 嗯嗯，
0: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他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
1: 嗯，
0: 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啊，而且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她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
1: 嗯，
0: 史书当中以后就把她这个皇后，因为她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她叫哲哲。你看，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
1: 嗯，
0: 什么丽丽
1: 啊，
0: 对，就叫哲哲。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她这人矫情，你知道吗？
1: 嗯，
0: 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
1: 嗯，
0: 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他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的。
0: 苦口的他闻不了这药味儿。但是呢他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醋，
1: 他不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
0: 哎呦，
1: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后来再大一点，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0: 啊，
1: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静时你一个毛病。
1: 我跟皇后一个口味。
0: 对对对，
1: 这样讲，
0: 所以说静时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啊。
1: 嗯，想招，
0: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皇后她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她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御医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她酿造，给她发酵，给她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1: 您说这些御医不也是当年的科学家吗？有钻研探索的精神。
0: 对，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1: 敢想敢为，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是
0: 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 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它酿到这醋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些御医们

0: 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嘿，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
1: 三分毒，
0: 三分毒。那么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怎么了？
0: 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
1: 毒
0: 性
1: 没
0: 有
1: 了。
0: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1: 真是呢，
0: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儿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
1: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
0: 嗯，
1: 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0: 要不怎么说呢，静史，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1: 我也是敢想的人。
0: 对，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
1: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0: 对呀、
1: 啊、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这叫芳香疗法。
1: 真有 啊
0: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
1: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
0: 是啊，
1: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
0: 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1: 是不是、
0: 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1: 我去酿醋去，
0: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
1: 嗯，
0: 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同样是50-60岁的人，甚至70-80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4岁的老爷子比了，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60-70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子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
1: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0: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了。
1: 所以说我妈，
0: 那效果能一样吗？
1: 他喝那个效果真不好。
0: 嗯，
1: 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0: 哎呦，
1: 所以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0: 那说明他灼烧他的食道了。
1: 嗯，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
0: 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买
1: 的
0: 那种酿造醋呢。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他还这样。
1: 嗯，
0: 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品，叫醋精勾兑的化学品。
1: 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但是这么说吧，静叔，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一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10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1: 老师，
0: 你信不信？
1: 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我都3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1: 别说10年了，100年它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100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先

0: 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1: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着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1: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1: 对，泡什么都没有用了，关键得醋好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说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0: 对，
1: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
0: 嗯，
1: 血管都绷得厉害，
0: 嗯。
1: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0: 对，
1: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0: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1: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0: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1: 对，
0: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1: 嗯，
0: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1: 嗯，
0: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1: 一样的，
0: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1: 肯定啊。
0: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1: 嗯，
0: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实，静脉曲张的患者，十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1: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0: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1: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0: 嗯，对呀，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1: 嗯，
0: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1: 往下走。
0: 对呀，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1: 对对对，
0: 流到脚上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1: 嗯，
0: 啊，脚就发胖。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1: 嗯，
0: 那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1: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实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 可能能
1: 老化的慢点，
0: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的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啊，
1: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0: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1: 嗯，
0: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啊，
1: 嗯，
0: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啊、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1: 对，
0: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1: 嗯，
0: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1: 嗯，
0: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2-3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你休息1-2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1: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0: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1: 啊、
0: 是吧，嗯，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1: 越早保养越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1: 对吧，
0: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1: 嗯、
0: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10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9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1: 是，
0: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1: 嗯，
0: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1: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啊。
0: 对呀、啊，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1: 嗯，
0: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竟是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1: 失去功能，
0: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1: 嗯，
0: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家里有的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1: 嗯，对
0: 吧，破裂的情况啊，
1: 对，
0: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就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1: 嗯，
0: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1: 对，
0: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了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呐、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

0: 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1: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0: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醋太关键了。
0: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呢。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是不是？你这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啊，对，
0: 发酵出来的才叫药醋呢。
1: 对，
0: 你泡它有什么用啊？
1: 对，没用啊。
0: 对呀，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溶解你的血栓，溶解你的血脂，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0: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0: 没有了水垢，是吧？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

0: 全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
4: 你好，你好。
5: 我跟你通话，我现在有点激动了。
4: 哎呦，咱不用激动啊，不用激动。
5: 我特别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哈。
4: 你好，你好。
5: 那个，老师，我今天主要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道炎。这个尿道炎怎么回事，老师哈？
4: 嗯。
5: 我原来就是老是那个，原来我不知道有尿道炎，就是膀胱炎。完了，一犯病吧就尿血，
4: 哎，
5: 完了后来就是那个打那个潘竹杀星，吃药不好使，必须得注射。
4: 嗯，
5: 注射完了头几次还行，完了等到自己就20多年了，最近这几年就不好使了。
4: 嗯，
5: 不好使了，完了每次去检查吧，他都说什么尿蛋白呀、细菌、白细胞增多。然后我就问大夫，那怎么办？吃什么药？大夫说没有办法，就打宣传针。那我一看没有办法了，后来别的同事说，那你看看那个中医吧。
4: 嗯，
5: 我就去看人狗，还是不好使。
4: 哎，
5: 但是现在呢，他是怎么的呢？就好像有点变异了似的，他就是转为慢性了，不是那急性。急性的时候他就尿血，不是急性的时候他什么炎症呢？他就是尿完尿啊，完了想尿，就是恨不得把那膀胱给翻个个儿那么尿啊。
4: 我明白。
5: 刚尿尿就有一点尿，反正就不行，就像犯那个急性那个病似的，哎呀，刺激都不行了，可难受了。
4: 我告诉你啊，分什么病，你别看我是这个从小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对于尿道炎、阴道炎、膀胱炎这种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中医的方法特别特别慢，很多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哎呦，我就有老年性阴道炎、老年性尿道炎，中医啊给我开了一些洗液，我告诉你没用，这种情况还真就得是用西医的方法，用抗生素的方法，多少年？20年了都啊。
5: 嗯呐，有时候那个重的时候哈。一个月两次，月初犯完了去打吊瓶去，完了月末又犯了。
4: 你看看，
5: 医生护士都注意点，我说我咋注意呀？哎，老师，你这药我就忘了。老师，那你听我说哈，我这不就是他们那个大夫啊，就是说，哎，要不你就上那个大医院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膀胱镜啊，他老尿血嘛，完我就去做去了。做完以后吧，这个大夫往里头下针的时候，下那个导管的时候，他不得消毒吗？他这一消毒的时候，哎呀，我受不了了。完了那完这个大夫说你还有尿道炎，要我都不知道有尿道炎，我就一直以为是膀胱炎呢。后来他说你尿道也有炎症，就这样事的。后来这么说哈，我现在。您说梁教授，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寻思，让您给我出个小偏方啊，是什么药，就解决我就是尿完尿啊，就解决我当时那个刺激，他就刺激的特别难受，他还不疼，我跟别人那个病还不一样，人家尿路感染都疼哈，一尿尿疼，我要是不疼，他刺激我特别难受。你打吊瓶的时候啊，我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平躺，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那就简直你就动，你就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咋整好了。就那来回上下边，完了那个大夫都说你怎么这样似的，护士似的，你就躺了。我说我实在躺不下呀，就那样似的啊，刺激的没有扛，没有扛的。
4: 你要是疼啊，还好治呢。我告诉你，
5: 对呀、
4: 啊，你要是不疼、就是难受。我告诉你，这就是慢性的老年性的尿道炎或者是阴道炎，就是由急性的已经变成慢性的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当时你在医院，大夫没给你用这个丙球蛋白啊？
5: 没有，我这你这一说我想起来，这不是前天呢、那个给我发来了丙球蛋白。老师，你说我吃多少啊？
4: 你现在一天两次，每次两粒就行，刚开始啊。
5: 啊，一天两次，啊，老师，你说这个丙球蛋白是那个饭前吃还是饭后吃？什么时间吃？
4: 都可以，都可以。 你怎么舒服怎么吃，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常的补充剂。所以说这个呢，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刚才你也说了，你的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尿道炎、膀胱炎的问题，你说梁老师有啥偏方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你开偏方，我就坑了你了。
5: 啊，
4: 你记住啊，所有的偏方，尤其是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啊，记住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光盯着治标的话，我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你这20年了，抗生素对你都失效了，你想一想，我再给你开偏方，我不坑了你了吗？
5: 啊，
4: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尤其是女同志啊，女同志特殊的生理结构，她这个尿道啊，包括这个阴道，它比较短，它和外界啊很容易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正常人来讲，你的阴道是一种酸性环境的，就是外界的细菌根本进不去，一进去以后就被杀死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它等于说把你的酸性环境都给破坏了，你这个防御层根本就没有了，你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有点病毒细菌，它马上就感染了。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如果说实在我有个前提啊，实在挺不了的时候，你不要通过注射抗生素的方式，用什么啊，上栓，上尿道栓，对，但是就这个上这个栓子，也不要说是给我静脉注射这个抗生素啊，而且呢，对你全身的这个菌群的失调呢，它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是吧？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但凡能忍受，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能明白吧？是吧？
5: 明白。
4: 第一个，咱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免疫力是肯定下降的，谁都跑不了。年龄的因素我们解决不了，所以说丙种球蛋白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适合啊，早两粒晚两粒先这么用啊，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了，说白了你怎么看你免疫力提高不提高，有个气温的变化，你不感冒不发烧了，身上有劲儿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免疫力强了。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阴道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一个月发病2次，现在一个月一次，慢慢2个月一次，3个月一次，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啊，可不是说我现在给你用上，哎呀以后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也不要这么想，谁这么给你做谁坑了你，听懂了吗？
5: 嗯，听懂了。
4: 你就把这个丙种免疫球蛋白一定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啊。
5: 哎，好。
4: 还有一个，你的内衣内裤包括你的床单被罩，用特殊的洗涤液给我洗，不是日化产品的。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六合制药的六合药业的一个专门消杀的一个洗衣液，你把它用上。
5: 啊，好，我听了，
4: 是吧？
5: 讲这个六合，
4: 对，这个特别适合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平时我们洗衣服用的洗衣液，所以说你这边提高免疫力，那边你的被褥啊、内衣内裤啊，你还有大量的细菌的滋生，那你说你这能调理好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两方面你给它配合用上，
5: 我肯定得买呀，到货我肯定买。
4: 对，针对你的情况，我说白了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的产品，适合咱们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挺好挺好。
5: 我得谢谢梁教授啊，
4: 挺好，
5: 谢谢
4: 挺好，
5: 谢谢。
4: 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5: 哎呀，谢谢啊，谢谢梁教授。
4: 哎呀，不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5: 哎，好了，
4: 再见。
5: 好，
4: 再
5: 见，谢谢啊，谢谢。
4: 好。
3: 老师，
4: 你信不信？
3: 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我都3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4: 那
3: 别说10年了，100年他也不能。
4: 对呀、啊，你抱100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3: 醋是关键。
4: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着一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3: 泡人的。
4: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3: 对，泡什么都没有用了，关键得醋好啊。
4: 对，
3: 是不是？
4: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朱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4: 对，
3: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血管都绷得厉害，
6: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4: 对，
6: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4: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6: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4: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6: 对，
4: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6: 嗯，
4: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6: 嗯，
4: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6: 一样的，
4: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6: 肯定啊。
4: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要促，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6: 嗯，
4: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6: 嗯，
4: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6: 嗯，
4: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时静脉曲张的患者10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6: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4: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6: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4: 对呀，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6: 嗯，
4: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6: 嗯，
4: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6: 往下走。
4: 对呀，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6: 对对对，
4: 流到脚上了。
6: 嗯，
4: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6: 嗯，
4: 啊，脚就发胖。
6: 是的。
4: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6: 嗯，
4: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6: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4: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时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6: 花得慢点，
4: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得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6: 哦，
4: 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6: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4: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6: 嗯，
4: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啊？
6: 嗯，
4: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 就变硬了，变脆了。
6: 对，
4: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6: 嗯，
4: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6: 嗯，
4: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两三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
6: 嗯，
4: 你休息一两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6: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4: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6: 啊，
4: 是吧？嗯，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6: 嗯，
4: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6: 越早保养越好啊。
4: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6: 对吧？
4: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6: 嗯，
4: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6: 嗯，
4: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6: 自己还不知道，
4: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十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九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6: 是，
4: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6: 嗯，
4: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6: 对，
4: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6: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4: 对呀，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6: 嗯，
4: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6: 嗯，
4: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时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6: 嗯，
4: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6: 对。
4: 那么我们这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6: 失去功能，
4: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6: 嗯，
4: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6: 嗯，
4: 家里有这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6: 嗯，对
4: 吧，破裂的情况啊。
6: 对，
4: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这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6: 嗯，
4: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6: 对，
4: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的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6: 嗯，
4: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6: 嗯，
4: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呀？
4: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6: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4: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
6: 嗯，
4: 就是尿排不出去，
6: 对对，
4: 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6: 那人也憋坏了呀。
4: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 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6: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4: 嗯，
6: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4: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6: 醋太关键了。
4: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6: 嗯，
4: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石，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6: 嗯，
4: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陆志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6: 哦，
4: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6: 哦，
4: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6: 嗯，
4: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6: 嗯，
4: 是药醋。
6: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4: 那
6: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4: 直接喝，
6: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4: 对，
6: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4: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6: 嗯，
4: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
6: 嗯，
4: 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6: 对呀，
4: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6: 嗯，
4: 是不是？你这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6: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4: 你想泡啊？
6: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4: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6: 对，没用的。
4: 对呀，但是它不是药
6: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4: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6: 食品可以随便吃，
4: 每天
6: 吃都行，
4: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
6: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4: 对，
6: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4: 没有了水垢，是吧？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6: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我想请您给我解答个事儿，这事儿挺重要啊。
4: 我都习惯了，静时你知道吗？就每次节目一开始，你肯定是让我帮你解答问题。
3: 这个问题很关键，
4: 很关键，
3: 它取决了我和我妈的关系咋样。
4: 哎呦，
3: 我们家是否安定和谐就看您了。
4: 哎呦，那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可以拒绝回答吗？
3: 不可以，你别怕啊，老师，我故意吓吓您。
4: 咱们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大夫，我还能管你家里的
3: 事？没那么夸张，
4: 我有点打怵啊。
3: 这个属于您的专业范畴内的问题啊。
4: 嗯，
3: 咋回事呢？
4: 嗯，
3: 我妈跟我说让我给她买个冰箱。
4: 买个冰箱？
3: 嗯，但是我们家冰箱很大，而且根本就没用几年
4: 啊。
3: 不需要再买一个，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再放了。我说妈呀，我早就跟你说了，剩饭啊剩菜啊别放冰箱里太久，
4: 嗯，
3: 占地方不说，关键是它危险，你别吃一肚子毒，对不对？
4: 没错，静时你说的这点是没错的。因为我发现呢，咱们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头老太太呀，或者是大爷大妈们呢，小时候苦日子过惯了，
3: 对，做一堆然后剩下往冰箱里再一堆，
4: 不舍得扔，看似是一个好的一个勤俭的习惯，
3: 嗯，
4: 实际上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因为隔夜的这个饭和菜啊，大家伙记住了，不能超过一天啊，超过一天是不能吃的，
3: 是吧？
4: 因为它这个亚硝酸盐它会翻倍的增加。
3: 嗯嗯，
4: 这个亚硝酸盐啊，它是一种致癌物质，你相当于是省了一顿饭，你可能就住了一回大院，你说哪多哪少啊？
3: 对呀、
4: 啊，
3: 我就跟他说，我说咱吃多少做多少，你买菜也买新鲜的，别一堆堆一冰箱。
4: 嗯，
3: 我妈也振振有词啊，她说我跟你说那不是剩饭剩菜啊。
4: 哦，
3: 最近她迷上了偏方。
4: 偏方。
3: 偏方哈、
4: 嗯嗯，
3: 整一冰箱全是啊，泡了四大罐子。
4: 嗯，
3: 一个醋泡生姜，一个是醋泡黑豆。
4: 嗯，
3: 还有一个醋泡木耳。
4: 嗯。
3: 再有一个醋泡洋葱
4: 哦，
3: 说可以降压降脂软化血管。
4: 嗯，
3: 我说你要这么用的话，我给家里边买10个冰箱也不够啊，
4: 不够装的。
3: 对呀、啊，再说你那个偏方，你科学吗？你整一大缸子，你反反复复的在那取，在那吃，
4: 嗯，
3: 你别再吃坏了。
4: 嗯，
3: 所以说我想问问老师您，我妈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
4: 这个理儿我不跟你评，但是我必须得夸夸你母亲、
3: 嗯、
4: 啊！我告诉你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偏方啊，我跟你说啊，还真就不是什么特别偏的方，而且他这么做还真就是对的。
3: 醋泡生姜黑豆木耳洋葱是对的、
4: 哎、就这个方子啊绝对是个好方子。但是这个问题也在这儿，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3: 什么问题啊？
4: 这个方子没问题，你问问你母亲，他用的这个醋是什么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你这个醋要是不正经了，那你这个方子可能就有问题了。
3: 醋怎么还能不正经？醋都是从超市去买的，几块钱一瓶吧，
4: 就是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是吧？
3: 对呀、啊、正常的醋。
4: 嗯，你这样的醋我告诉你啊，就算是你拿它泡人参泡鹿茸泡这个冬虫夏草，我告诉你可能你母亲想的那样的效果都不会达到
3: 啊。
4: 要不怎么说嘛，这个醋是不是正儿八经的醋？
3: 哎，老师您详细讲讲，因为我们平时吃醋吃的还是挺多的，
4: 是吧？
3: 这个醋有什么讲究吗？
4: 哎，我们用的醋一定要用正经的醋，正经的醋你用的这个方子才是正经的方子。
3: 怎么正经怎么不正经、
4: 哎、你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的你母亲在超市里买的那些醋，
3: 嗯，
4: 我为什么说泡人参泡鹿茸你泡冬虫夏草都不会有效果呢？ 因为大家伙在超市买的那样的醋，一公斤的原料一般来说可以酿制出7.8公斤的这个醋出来，然后再加水，水会加了一大堆，80%都是水。我告诉你，这种醋还算是好的。
3: 嗯，
4: 还有不好的呢，咱们就是图便宜，就2块钱3块钱的那种醋呢，我告诉你，那就是咱们现在常说的叫科技与狠活
3: 啊。科技与狠活
4: 什么意思呢？它根本就没有发酵的过程，
3: 假醋。
4: 它就是用这个醋酸醋精直接用白水给你勾兑，勾兑出这个清醋啊陈醋出来。你会吃出来有一种什么样感觉呢？你闻着有酸味儿，吃起来没有一丁点的口感。
3: 它不是真正的发酵来的，
4: 对，
3: 它是勾兑来的，
4: 勾兑出来的。
3: 我说怎么上外边吃个炒面，哪怕我倒半瓶子醋
4: 啊，
3: 一闻挺冲鼻子，但吃起来没啥酸味儿，
4: 那没有醋味儿是吧？
3: 对，
4: 哎，这就是科技与狠活，它没有经过发酵，不是天然发酵出来的醋。
3: 哦，
4: 那这种醋我告诉你，它
3: 叫醋吗？
4: 我说就不正经的醋就在这儿呢。它不正经。而且呢，即使你说你在超市里买的那种老陈醋，10块钱以上的那种，相对来说和那个科技与狠活相对比起来还算好一点的呢。但是好一点的它也只是个什么呢？调味品。你调个味道啊，做个菜呀，你调调味儿，这没问题。但是就是你母亲不是讲把这个方子起到日常的养生保健和调理疾病的作用吗？
3: 降压降脂软化血管主要为了这个目的。
4: 你要想吃出这个目的来，那根本不可能。
3: 哦，那所以说我告诉我妈这个冰箱里东西清清吧。
4: 嗯，
3: 但老师我还想问您个问题啊，您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
4: 我知道你想问啥。我知道你想问啥。
3: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啊。
4: 对，你刚才就提到这个醋，你肯定想问我梁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正经醋？正经醋哪有是吧？我一想你就想问这个问题。
3: 有吗？
4: 我告诉你啊，国内国外呀，这个醋啊都有这个产地。
3: 嗯，
4: 而且国外也有醋。
3: 哦，
4: 你肯定要问我，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外有没有什么正经的醋，是不是？
3: 嗯，
4: 我告诉你，国外真的就没有，国外也没有，就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不是能找到很多其他国家一些高端的好的产品吗？
3: 嗯，
4: 是吧？国外还真就没有。
3: 但我知道国外，你看日本呢也吃醋，
4: 你
3: 很多西方国家也有。
4: 对，你看国外，因为他吃这个沙拉呀，
3: 对，
4: 是吧？吃这个寿司啊，
3: 嗯，
4: 可能都要加上那个醋。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日本的醋，我知道日本有一款醋叫土豆醋，
3: 嗯，
4: 就拿土豆酿造的发酵出来的这个醋，因为日本人喜欢吃一些生鱼片，
3: 哦，
4: 他就要加这个醋，就是喜欢用这个土豆酿出来的醋，说里面含钾量高，氨基酸也丰富。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告诉你，静时你知道在意大利吗？意大利有一款醋在当地叫什么呢？叫巴沙米克醋，听说是拿什么呢？拿这个葡萄啊，我们知道葡萄酒是吧？
3: 嗯，
4: 它是用这个葡萄酿造的出来的这个醋。
3: 哦，
4: 而且据说这种醋有益于我们的消化系统，而且在当地卖的特别贵。我告诉你啊，我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嗯，
4: 是吧？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3: 对呀，
4: 我告诉你，这些醋，刚才我说的这些品种的醋，我无一例外我都吃过，都尝过。
3: 怎么样？
4: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把这样的各国家的这种高端的这个醋哈，都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做过专门的研究，深入的研究。
3: 嗯，
4: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实验室啊，曾经选择了这个全世界1700多种的醋啊。
3: 哇，那么多种。
4: 对，既有前面说的这个意大利的贵族醋，还有日本的这个土豆醋，你像菲律宾的甘蔗醋，英国的这个麦芽醋，还有美国的苹果醋。
3: 苹果醋我们常见，
4: 苹果醋听过是吧？
3: 嗯，
4: 这些醋我们都做过研究，1700多种。但是这些醋研究来研究去之后，我告诉你啊，都不及一款醋的功效。
3: 嗯哼，
4: 而且这个醋才能是被称之为叫药醋的醋。你问我哪个国家的？
3: 哪个国家的？
4: 我告诉你，静时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咱们说
3: 我们的，
4: 对，盐打哪儿咸的，醋打哪儿酸的，真正的药醋在哪儿？我告诉你，在醋的故乡。
3: 哦，
4: 全世界范围内醋的故乡在哪儿？源头在哪儿？老祖宗在哪儿？咱们中国。
3: 嗯，我们山西的醋最有名，山西陕西都吃醋。
4: 对，静时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咱们中国被称之为叫醋的老祖宗发源地吗？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 咱们中国就开始酿醋了，
3: 酿的最早。
4: 对，
3: 有记载吗？
4: 有啊，在这个《周礼》这本古书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了，而且在当时这个朝廷还专门的设有管理醋的这个醋赠司。
3: 哦呦，
4: 有这种官员
3: 哦。
4: 所以说你看看，3000多年前咱们中国就已经是醋的发源地了。
3: 嗯，
4: 可以说是把这个醋啊深入的研究。

0: 到今天为止几千年的历史了。
1: 是呢，
0: 是吧？要不怎么说这全世界的发酵醋的老祖宗就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已经做到登峰造极了。就在咱们脚下这片土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咱们身边。
1: 哎，老师，那您快说说是谁呀？我们这一下子民族自豪感都上来了。
0: 哎，这个有一个历史的渊源啊，我给你讲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醋啊，为什么就是唯一一款称之叫药醋的，就是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中医，而且这个中医呢，在古时候他是御医。
1: 嗯，
0: 这个御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唐仲安。史书上真有其人，咱们大家伙要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这个百度上啊，你查一查，叫唐仲安，当时是一名御医。那么算一算，这个唐仲安到今天来讲的话，距今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久远了。
0: 对，
1: 中医御医，
0: 没错。
1: 他和醋有关系，是拿中药酿醋了吗？
0: 你看看，就是
1: 能吗？中药能吗？
0: 要不说你聪明呢啊！我告诉你，一下就让你说对了，
1: 真的。
0: 这个唐仲安就是最早的开启了用中药来酿醋的老祖宗。
1: 哦，
0: 他是真正的把这个中药用来发酵咱们日常的这个醋的，所以说他们做的这款醋称之为叫药醋。当然了，就是300多年前还没有药醋这个名字的。
1: 嗯，
0: 他这个整个这个唐氏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的精进，把这个中药发酵成醋的这个技术越来越给它筛选，然后越来越精端，然后到今天为止称之为叫药醋了。
1: 嗯嗯，
0: 这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唐仲安的时候吧，他也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最早呢，他不是说想研究出一款那个用中药发酵出来的这种药醋，他当时没这个想法。因为早期的时候，这个唐仲安他们唐氏家族都是中医大夫。
1: 嗯，
0: 那么当时他御医给谁看病呢？皇太极有一个正史上的一个唯一认可的皇后，叫什么呢？叫孝端文皇后。
1: 哦，
0: 这个孝端文皇后原名叫什么呢？啊，叫博尔济吉特哲哲。你听这名字，哲哲
1: 很有名的。
0: 对啊，而且就这个孝端文皇后啊，她这个名字是特别潮的一个名。
1: 嗯，
0: 史书当中以后就把她这个皇后，因为她这个名字比较长嘛，是吧？就管她叫哲哲。啊，有点像咱们的琪琪啊，
1: 嗯，
0: 什么丽丽，
1: 昵称
0: 啊，对，就叫哲哲。当时这个孝端文皇后就得病了，但是她这人矫情，你知道吗？
1: 嗯，
0: 矫情到什么程度呢？不能吃苦的，
1: 嗯，
0: 就一丁点苦味的东西她都吃不了。
1: 那得病得吃药啊，药都苦啊。
0: 对啊，咱就说忠言是逆耳的，良药
1: 是苦口的，
0: 苦口的，她闻不了这药味儿。但是呢，她爱吃醋。
1: 爱吃酸的。
0: 对，我说这个醋啊，不是说是妒忌这个吃醋，
1: 他不敢，皇后他不敢妒忌。
0: 对，他吃什么呢？就爱吃这个宫廷里酿的这个醋，他就爱吃这个酸味儿。
1: 我也爱吃酸味儿、啊、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吃饺子馅饼、
0: 啊、
1: 我都得倒半碗醋。
0: 哦，
1: 吃完了之后吃饱了把那个醋汤一喝，
0: 哎呦
1: 哇，酸溜溜的，特别好喝。后来再大一点，当时苹果醋特别流行
0: 啊，
1: 我就非得让爸爸妈妈给我买，然后放到冰箱里。
0: 所以说当时我就说这个哲哲皇后跟静石你一个毛病。
1: 我跟皇后一个口味。
0: 对对对，
1: 这样讲，
0: 所以说静石你有一个娘娘的口味啊。然后呢，有病了，有病得吃药啊，这可怎么办呢？是吧？当时就御医啊，就开会，头脑风暴呗，大家伙会诊呢、啊。
1: 嗯，想招，
0: 想招啊，说这有病得治啊，得开药啊。但是这哲哲皇后她不能吃药，但是怎么的呢？她爱吃醋，爱吃这酸味儿。然后御医就想到一个办法，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哲哲皇后的这些药材，给她酿造，给她发酵，给她酿到这个醋里面？那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是酸溜溜的，就没有这个苦味了？
1: 您说这些御医不也是当年的科学家吗？有钻研探索的精神。
0: 对，我说科研工作者永远是什么呢？
1: 敢想敢为，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他们就在解决问题。然后就说这个娘娘就爱喝这口，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把这药材给她酿到这醋里头。
1: 嗯，
0: 然后这些御医们就用他们这种独特的炮制的工艺，把这种药材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嘿，这么一做还发现另外一个特点。这些药材我们知道，之所以药材能够治病，是利用了药材的偏性吧。
1: 嗯，
0: 这种偏性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毒性，用这种毒性的偏性来解决我们身体的这种偏，来纠偏，
1: 嗯，
0: 人这个病就治好了。所以说我们老话讲，是药怎么样，
1: 三分毒，
0: 三分毒。 通过这个药材用这种特殊的炮制工艺融到这个醋里面之后，发酵成醋之后，哎，大家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1: 怎么了？
0: 这些药材药性没变，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效果没变，反而这个药物的这个毒性通过这种发酵成醋了之后都给摒弃掉了，毒性
1: 没
0: 有
1: 了。
0: 哎呦，这是大家伙没想到的，这等于说是另辟蹊径，又找到了一个好的一个调理娘娘疾病的好方法。
1: 真是呢，
0: 而且娘娘还爱吃这酸味儿，爱吃这醋，常年喝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这样一来一来的，就一代一代就传下来了。后来就这个唐仲安，当时他不就御医的头嘛，他们的唐氏中医就一门心思研究这个药醋。
1: 嗯，
0: 就这一口气儿到今天为止做了多少年？300多年。咱们可以在网上查啊，这是都能够查到这个历史渊源和资料的。唐氏中医一口气儿300多年的传承，只做一件事儿，就做这个药醋，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这个药醋的领域当中，人家是什么老祖宗，只有唐氏中医一脉的传承。
1: 老师，你猜我在想什么？
0: 嗯，
1: 我说我跟娘娘一个口味，这要是我也能喝上一口药醋，我这也是娘娘的待遇了。
0: 要不怎么说呢，静时你跟娘娘就差一口醋的事儿。
1: 我也是敢想的人。
0: 对，我告诉你，你就差一口醋啊。所以说你说这一口醋啊可不是那么简单。
1: 那这些酿醋师傅肯定天天都能喝到这样的好醋药醋啊。
0: 对呀、
1: 啊、他就算不喝，咱说光闻着药醋这个味儿。
0: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个闻味儿的这种疗法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哦、这叫芳香疗法。
1: 真有 啊
0: 用这种气味来调理疾病的、
1: 哦、
0: 能够引导我们这个经络的走行的，这是非常高端的一门科学、
1: 哦、
0: 在咱们中医当中叫芳香疗法。真有，
1: 听着我们太心动了。
0: 是啊，
1: 我去醋厂去酿醋不太可能了，但我要是跟娘娘一样喝上几口，那可比熏蒸来得快呀。
0: 对，你要想皮肤好，要想年轻化的话，
1: 是不是、
0: 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我给你送到人唐氏中医的这个，
1: 我去酿醋去，
0: 酿药醋的这个基地。我告诉你，你不用酿，天天熏着它，熏30年。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喝一口药醋，
1: 嗯，
0: 比你这熏蒸是不是来得快得多呀，是吧、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别小瞧我说的这两种方式，尤其是刚才说的熏蒸这种方式，同样是50-60岁的人，甚至70-80岁的人，咱不跟人家94岁的老爷子比了，
1: 嗯，
0: 咱们看看身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那些60-70岁的人呢，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呢，包括你母亲，
1: 嗯，
0: 为啥宁愿把这个冰箱都塞满了，也要泡上几罐子这个偏方？不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药醋是能够软化血管的？
1: 对，好醋能软化血管，
0: 只不过咱们不知道这个方子的关键点不在里面的药材上，在哪儿、
1: 嗯、
0: 在你用的醋上。你用的是不是药醋，不是药醋，普通的调味品的话，它这个作用就大打折扣。
1: 所以说我妈
0: 效果能一样吗？
1: 他喝那个效果真不好，
0: 嗯，
1: 有一回喝了还吐一肚酸水呢。
0: 哎呦，
1: 所以我就跟他说嘛，我说你整的都没有用啊。
0: 那说明他灼烧他的食道了，
1: 嗯，就不想让他喝，所以今天我才问您嘛，也是心疼他。
0: 那我跟你讲，一是他喝的太多了，再最主要他这个醋也不行。但是你家我说了，你这个醋都比那些勾兑的醋还强百倍了呢，你毕竟是正规超市
1: 买
0: 的那种酿造醋呢、
1: 嗯、
0: 但是你看你母亲经常喝这样的正规品牌的醋，他还这样。
1: 嗯，
0: 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用的醋呢，图便宜用的醋呢，可能根本就不是醋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品，叫醋精勾兑的化学品、
1: 嗯、对，醋精不是醋，糖精不是糖。
0: 对，所以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食疗方法。但是这么说吧，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给你一块大石头，我就告诉你，你就抱着它吧，10年之后这个大石头能变成金子，你信不信？
1: 老师
0: 你信不信？
1: 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了，我都3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0: 那
1: 别说10年了，100年他也不能。
0: 对呀、啊、你抱100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1: 醋是关键。
0: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这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1: 泡人的。
0: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1: 对，泡什么都没有用了。

0: 关键得醋好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楚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1: 对，
0: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血管都绷得厉害，
1: 嗯。
0: 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1: 对，
0: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1: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0: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1: 嗯，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
0: 嗯，
1: 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
0: 嗯，
1: 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0: 一样的，
1: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0: 肯定啊。
1: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0: 嗯，
1: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0: 嗯，
1: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实，静脉曲张的患者，10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0: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1: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它，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0: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胀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1: 嗯、对呀、啊，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0: 嗯、
1: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一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一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0: 嗯，
1: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0: 往下走。
1: 对呀、啊，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0: 对对对，
1: 流到脚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0: 嗯，
1: 啊，脚就发胖。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0: 嗯，
1: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0: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实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0: 老化的慢点，
1: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的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0: 哦、
1: 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0: 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的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1: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0: 嗯，
1: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0: 嗯，
1: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啊、那这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0: 对，
1: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0: 嗯，
1: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0: 嗯，
1: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两三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
0: 嗯，
1: 你休息一两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0: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1: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0: 对、
1: 啊、是吧。你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0: 越早保养越好啊，
1: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0: 对吧。
1: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0: 嗯、
1: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0: 嗯，
1: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0: 自己还不知道，
1: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十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九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0: 是，
1: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0: 嗯，
1: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应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0: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1: 对呀、啊、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1: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啊？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0: 嗯，
1: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
0: 嗯、
1: 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竟是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0: 失去功能，
1: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0: 嗯，
1: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家里有的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的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0: 嗯，对，
1: 对吧，破裂的情况啊。
0: 对，
1: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这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0: 嗯，
1: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0: 对，
1: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了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0: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儿啊。
1: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
0: 嗯，
1: 就是尿排不出去，
0: 对对，
1: 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0: 那人也憋坏了呀。
1: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

0: 醋，你选对没有啊？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石，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1: 嗯，
0: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朱之正老先生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1: 哦，
0: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1: 哦、
0: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他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1: 嗯，
0: 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
1: 嗯、
0: 你要保养得好。用个70-80年没问题，
1: 嗯，
0: 保养的不好，50-60年、60-70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7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7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7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啊，对，
0: 发酵出来的才叫药醋呢。
1: 对，
0: 你泡它有什么用啊？
1: 对，没用啊。
0: 对呀、啊，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溶解你的血栓、溶解你的血脂，软化你的血管，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0: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0: 没有了水垢，是吧、
1: 嗯、
0: 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300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

0: 用、如何用，梁老师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梁教授。
2: 你好，哎，你好。
3: 我跟你通话，我现在有点激动了。
2: 哎呦，咱不用激动，哎，啊，不用激动。
3: 我特别尊敬的梁教授啊，你好哈。
2: 你好，你好。
3: 那个，老师，我今天主要最困扰我的就是这个尿道炎。这个尿道炎怎么回事，
2: 哎，
3: 老师哈？
2: 嗯。
3: 我原来就是老是那个，原来我不知道有尿道炎，就是膀胱炎。完了，一犯病吧就尿血，
2: 哎，
3: 完了后来就是那个打那个盘毒杀星，吃药不好使，必须得注射。
2: 嗯，
3: 注射完了头几次还行，完了等到自己就20多年了，就最近这几年就不好使了。
2: 嗯，
3: 不好使了，完了每次去检查吧，他都说什么尿蛋白呀、细菌、白细胞增多。然后我就问大夫，那怎么办？吃什么药？大夫说没有办法，就打宣传针。那我一看是没有办法，后来别的同事说，那你看看那个中医吧。
2: 嗯，
3: 我就去看，人说还是不好使。
2: 哎，
3: 但是现在呢，他是怎么的呢？就好像有点变异了似的，他就是转来慢性了，不是那急性。急性的时候他就尿血，不是急性的时候他什么炎症呢？他就是尿完尿啊，完还想尿，就是恨不得把那膀胱给翻个个儿那么尿啊。
2: 我明白。
3: 到尿尿就有一点尿，那就不行，就像犯那个急性那个病似的，哎呀，刺激都不行了，可难受的。
2: 我告诉你啊，分什么病，你别看我是这个从小学中医出身啊，但是呢，我们要客观的看待中医和西医的问题。对于尿道炎、阴道炎、膀胱炎这种炎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中医的方法特别特别慢，很多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哎呦，我就有老年性阴道炎、老年性尿道炎，中医啊给我开了一些洗液，我告诉你没用，这种情况还真就得是用西医的方法，用抗生素的方法，多少年？20年了都啊。
3: 嗯
2: 呐，
3: 有时候那个重的时候，一个月两次，月初犯完了去打吊瓶去，完了月末又犯了。
2: 你看看，
3: 医生护士都注意点，我说我咋注意呀？哎，老师，你这要不就忘了？老师，那你听我说哈，我这不就是他们那个大夫啊，就说，哎，要不你就上那个大医院去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膀胱镜啊，他老尿血嘛，完我就去做去了。做完以后吧，这个大夫往里头下针的时候啊，下那个导管的时候，他不得消毒吗？他这一消毒的时候，哎呀，我受不了了。完这个大夫他说你还有尿道炎，要我都不知道有尿道炎，我就一直是以为是膀胱炎的。后来他说你尿道也有炎症，就这样事的。后来这么说哈，我现在您说梁教授，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就寻思，让您给我出个小偏方啊，是什么药，就解决我，就是尿完尿啊，就解决我当时那个刺激，他就刺激的特别难受，他还不疼，我跟别人那个病还不一样，人家尿路感染都疼哈，一尿尿疼，我要是不疼，他刺激我特别难受。你打吊瓶的时候啊，我不能躺在床上，不能平躺，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那就简直你就动，你就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咋整好了，就那来回上下边。完了那个大夫都说你怎么这样式的，护士说的你就躺了，我说我实在躺不下呀，就那样式的啊，刺激的没有扛，没有扛的。
2: 你要是疼啊还好治呢，我告诉你，
3: 对呀，
2: 你要是不疼就是难受，我告诉你，这就是慢性的老年性的尿道炎或者是阴道炎，就是由急性的已经变成慢性的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当时你在医院大夫没给你用这个丙球蛋白啊？
3: 没有，我这你这一说我想起来，这不是前天呢，那个给我发来了丙球蛋白，老师你说我吃多少啊？
2: 你现在一天两次，每次2粒就行，刚开始啊。
3: 啊，一天两次。啊，老师，你说这个丙球蛋白是那个饭前吃还饭后吃？什么时间吃？
2: 都可以，都可以，你怎么舒服怎么吃。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常的补充剂，所以说这个呢，我就要强调一下啊。刚才你也说了，你的这个尿路感染的问题、尿道炎、膀胱炎的问题，你说梁老师有啥偏方没有？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你开偏方，我就坑了你了。
3: 啊，
2: 你记住啊，所有的偏方，尤其是这个细菌感染的问题啊，记住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你光盯着治标的话，我告诉你说啊，你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3: 哦，
2: 你这20年了，抗生素对你都失效了，你想一想，我再给你开偏方，我不坑了你了吗？
3: 啊，
2: 我跟你讲啊，就是 我们尤其是女同志啊，女同志特殊的生理结构，她这个尿道啊，包括这个阴道，它比较短，它和外界啊很容易这个接触。那么我们正常人来讲，你的阴道是一种酸性环境的，就是外界的细菌根本进不去，一进去以后就被杀死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大量使用抗生素之后，它等于说把你的酸性环境都给破坏了，你这个防御层根本就没有了，你外界有一点风吹草动，有点病毒细菌，它马上就感染了。你这样啊，你听我的，如果说实在实在，我有个前提啊，实在实在挺不了的时候，你不要通过注射抗生素的方式，用什么啊？上栓儿，上尿道栓儿。对，但是就这个上这个栓子，也不要说是给我静脉注射这个抗生素。啊，而且呢，对你全身的这个菌群的失调呢，它影响还没有那么大，是吧？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实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但凡能忍受，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能明白吧？是吧？
3: 明白。
2: 第一个，咱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这个免疫力是肯定下降的，谁都跑不了。年龄的因素我们解决不了，所以说丙种球蛋白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适合啊。早两粒，晚两粒。先这么用啊，把你的免疫力提高了。说白了，你怎么看你免疫力提高不提高？有个气温的变化，你不感冒不发烧了，身上有劲儿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免疫力强了。然后你会发现，你这个尿道炎还有这个阴道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一个月发病两次，现在一个月一次，慢慢两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这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啊，可不是说我现在给你用上，哎呀，以后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也不要这么想。谁这么给你做，谁坑了你？听懂了吗？
3: 嗯，听懂了。
2: 你就把这个丙种免疫球蛋白一定要给我踏踏实实用好啊。
3: 哎，好。
2: 还有一个，你的内衣内裤，包括你的床单被罩，用特殊的洗涤液给我洗。不是日化产品的，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六合制药的六合药业的一个专门消杀的一个洗衣液，你把它用上。
3: 好，我听了，
2: 是吧？
3: 讲这个六合。
2: 对，这个特别适合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平时我们洗衣服用的洗衣液，所以说你这边提高免疫力，那边你的被褥啊、内衣内裤啊，你还有大量的细菌的滋生，那你说你这能调理好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两方面你给它配合用上。
3: 我肯定得买呀，到货我肯定买。
2: 对，针对你的情况，我说白了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多的产品，适合咱们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挺好，挺好。
3: 我得谢谢梁教授，
2: 挺好，
3: 谢谢，
2: 挺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哎呀，谢谢啊，谢谢梁教授。
2: 哎呀，不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了，
2: 再见。
3: 好，再
2: 见，
3: 谢谢啊，谢谢。
2: 好，
1: 老师，
2: 你信不信？
1: 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我都三岁半了，我还能信吗？
2: 那
1: 别说十年了，一百年他也不能。
2: 对呀、啊，你抱一百年，这石头还是石头，是不是？所以说一个道理，现在的我们说的这个养生的这个醋泡这些药材的一些方法，好不好？确实好，但是你用的这个醋它不对。
1: 醋是关键。
2: 对，那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如果你用这样的醋来泡我们这个方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相当于抱着一个大石头，你天天坚持说它一定会变成金子。我告诉你，谁这么告诉你，那就是泡人的。
1: 泡人的。
2: 对，你就不是泡药材、泡这个养生的方子了，你泡什么？你泡咱们人呢？
1: 这泡什么都没有用啊，关键得醋好啊，
2: 对，
1: 是不是？
2: 关键就在醋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说老师，有的时候咱们当主持人的，
2: 对，
1: 遇到大型的活动也得站着，站几个小时，一场活动下来，这个腿啊又酸又胀，血管都绷得厉害，咱老百姓讲说青筋都露出来了，那时间长了不就是得这样吗？
2: 对，
1: 还有售货员不都会有职业病，老了老了静脉曲张吗？
2: 真是，教师啊，售货员呢、啊、包括像你们做主持人的经常出外景的，常年需要站着的，静脉曲张真是一个职业病，真是这样。
1: 对，而且静脉曲张腿上面那个青筋像两条龙似的，也挺吓人。
2: 那你想过没有，心脑血管我们主要指的是动脉血管，对吧？
1: 对，
2: 实际上我们的下肢这个静脉曲张它是什么？静脉血管。那么静脉血管也好，动脉血管也好，它是不是都是血管？它血管壁的成分大同小异，虽然说有一些差异啊，因为这个静脉血管比较粗，动脉血管比较细，动脉血管呢弹性要足，
4: 然后静脉血管呢弹性稍微弱一点，但是这是微小的一些差别，但是它里面所有这个血管壁的组成的成分
5: 一样的，
4: 基本上一样。那你想过没有，硬化起来是不是是周身上下从头到尾的一种硬化？
5: 肯定啊。
4: 那么好了，我们说这个药醋，那么首先表现的它作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也是从头到脚的一个过程。
5: 嗯，
4: 它浑身上下都起作用。我们现在说一说血管壁硬化了，咱们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心脑血管，
5: 嗯，
4: 颈动脉、冠状动脉，大家伙认为哎，这些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地方是吧？血管硬化的地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等你到心脑血管、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的时候，这已经是最后一步硬化的地方了。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早已经出现血管壁的硬化了，只是说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5: 嗯，
4: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静脉曲张，我告诉你，静时静脉曲张的患者10年之后90%的人都会有动脉硬化、血压高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因为早期就是已经开始就一步一步的出现硬化的问题了，
5: 它逐步侵蚀是不是？早就有这个迹象。
4: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一旦硬化它不会挑地方，都会这个硬化，只是早期的静脉曲张咱不在乎的，不把它认为是动脉硬化，但是这个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血管壁硬化的第一步开始了。
5: 但老师我都害怕了，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们站几个小时，腿部血管就会长成这样，那是已经硬化了吗？
4: 嗯、对呀、啊，实际上已经是早期的这个表现了、
5: 嗯、
4: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了，有下肢浮肿啊，或者移过性的疼痛啊。如果说是移过性的，这个还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是什么？血液的主要成分不就是水吗？
5: 嗯，
4: 我们说水往低处流，那你
5: 往下走。
4: 对呀、啊，你直立站着的时候，这大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到腿上了？
5: 对对对，
4: 流到脚上了。
5: 嗯，
4: 所以说你一直站着。这个小腿肚子就觉得发胀，
5: 嗯，
4: 啊，脚就发胖，
5: 是的。
4: 但是我们正常人，如果你这个血管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那这个弹性的作用是什么？当你放松之后，当你比如说坐下来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下肢的血管壁它通过弹性就能够把你站着的时候下流回来的这些血怎么样给你挤压回去，
5: 嗯，
4: 啊，通过这种血管壁的收缩和弹性。把你堆积的这些血怎么样呢？通过挤压，然后让它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这是我们一过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通过休息之后，你这个双腿同样发胀，你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就是动脉硬化的早期表现了。因为通过一天的休息，晚上的休息，它不能够回流了，说明你血管壁的弹性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出现问题了。开始出现硬化的问题了吧？
5: 但我还年轻啊，我这么年轻我就血管硬化了。
4: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品，其实不是说你这个岁数的事儿。我告诉你，静时啊，咱们人打出生那一天开始，
5: 嗯，
4: 我们的血管就开始老化了，只是一步一步的。可能你要是保养得好的话，可能能
5: 老化得慢点，
4: 能用个70年80年。你这个用得不好的话，可能30年50年。可能就开始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5: 哦、
4: 是吧？我们从生下来那天开始，我们的血管壁就开始逐渐老化，逐渐的变硬，这个是一个道理嘛。静时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见过谁家的水管子你用上之后越用越新的有吗、
5: 啊、那肯定越用越旧嘛，新和旧的是不一样嘛。
4: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的年头越长，里面的杂质是不是就越多？
5: 嗯，
4: 堆积在水管里面这些脏东西是不是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呀、啊、
5: 嗯，
4: 腐蚀我们这个水管子呀。那这个水管子慢慢的变得怎么样？就变硬了，变脆了。
5: 对，
4: 这胶皮就失去原有的那种弹性了。对应到我们身体的血管是一个道理，越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血管的这个弹性就越不足，它硬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说我们上岁数的人，动脉硬化的患者是最多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最多的。
5: 嗯，
4: 但是也不等于说咱们年轻的人没有，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职业病，
5: 嗯，
4: 等于说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么怎么品呢？我刚才说了，你品一下，比如说你站2-3个小时，我们这个腿啊有这种发胀的感觉，
5: 嗯，
4: 你休息1-2个小时，看看这种发胀的感觉有没有恢复。如果有恢复，这个问题还不大；如果没有恢复，还是觉得发胀， 这个你就要小心了，你已经是开始血管硬化的问题了。
5: 哦，所以说我得是越早喝上越好啊，
4: 喝这药醋越早喝上越好，
5: 对、
4: 啊、是吧？就刚才你说了，我们平时用的醋都是化学成分比较多的、
5: 嗯、
4: 是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如果从这个年纪开始就说的我要有意识的去保养我们的血管，
5: 越早保养越好啊，
4: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5: 对吧？
4: 不要等到我们问题真正出现了再想着这个调理我们的血管，是吧、
5: 嗯、
4: 不是说不行，那你等于说走弯路了。
5: 嗯，
4: 但是现在怕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身上可能早就出现了全身上下所有血管壁硬化的问题，甚至都已经表现到临床表面上来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都体现出来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
5: 自己还不知道，
4: 对，太可怕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个就不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就太普遍了吧。你到医院你看吧，十个心脏病脑部疾病的有九个都是心脑血管所导致的。
5: 是，
4: 可是在你关注大血管的时候，咱们大家伙想没想过，你身体当中的小血管早就硬化了。
5: 嗯，
4: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等反映到大血管上，可能小血管早就硬化到一定程度了。
5: 对，
4: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眼睛，
5: 眼睛要是血管硬化了，血流不进去，那可太可怕了，失明了。
4: 对呀、啊、你看眼睛，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就跟我说，哎呦梁老师，我最近视力模糊了，看不清东西了，
5: 嗯，
4: 是不是上岁数了，或者我是得白内障了？结果我一检查，眼底动脉硬化或者视网膜动脉硬化。
5: 嗯，
4: 因为眼底都是毛细血管啊，是吧、
5: 嗯、
4: 它要比你这个心和脑它这个大血管硬化的程度要严重多得多，而且会更早期的出现。当这种视网膜的动脉或者是眼底的动脉如果出现硬化了，静时你想没想过会出现两个问题。
5: 嗯，
4: 第一个就像你说的，硬化了没有弹性了，这个血管就堵了，血流过不去了，血流过不去，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是不是得不到营养？
5: 对，
4: 那么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慢慢就会因为失去营养，最后老化凋亡坏死，
5: 失去功能，
4: 我们的视力就没有了。
5: 嗯，
4: 那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5: 嗯，
4: 家里有这水管子，如果这个水管子这个橡胶的弹性没有弹性了，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是不是容易出现裂口啊？
5: 嗯，对，
4: 对吧，破裂的情况啊。
5: 对，
4: 我们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这个眼底的毛细血管硬化了之后，它会表现出什么呢？出血，这说明它裂口了。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一检查，视网膜上有很多的出血点。
5: 嗯，
4: 那怎么来的？就是我们这个眼底的小动脉出现硬化了，
5: 对，
4: 然后出现出血点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下爆裂了，崩了这一地的水一个道理。还有的人什么样的呢？大家伙还不知道，就是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5: 嗯，
4: 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就说，哎呦梁老师，我天天吃降压药呢，尤其是一些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像什么青氯赛嗪啊、罗内酯啊这样的利尿剂的降压药，越吃到最后就没作用了。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5: 嗯，
4: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呀？
4: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当中的动脉血管它出现硬化了。
5: 肾要是出现动脉硬化可不是好事啊。
4: 就是我们肾脏的血管一旦硬化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发挥我们肾脏自主排尿的这种作用了。而且这样的患者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它会出现身体严重水肿的情况，就是尿排不出去，都憋在你身体当中了，
5: 那人也憋坏了呀。
4: 不但你的血压降不下去，你身体还严重的水肿。所以说你看这样的患者，就时间长了的话，不知道是因为你血管壁硬化所导致的，就这么治高血压，最后离这个尿毒症可能就越来越近了。
5: 其实动脉硬化还真不是我们仅知道的或者是相对重视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全身都会出现动脉硬化。其实上了年纪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4: 嗯，
5: 她之所以能选择泡各种各样的罐子，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无非也就是想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软化软化血管，
4: 降脂降压，软化血管呗，是吧？她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5: 醋太关键了。
4: 对，这个回去要跟你母亲说清楚。
5: 嗯，
4: 这个方子都对，想法也对，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这个也对，就是我们这个醋你选对没有啊。
5: 嗯，
4: 还是那句话，方子是好方子，醋是不是正经的醋。
5: 嗯，
4: 所以说我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为什么我要夸夸你母亲呢？
5: 嗯，
4: 是不是你像这个醋泡这个生姜啊，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特别好，静时你还别小看这个方子。
5: 嗯，
4: 这是咱们国医大家朱之正老先生 他的一个养生调理疾病的一个秘方
5: 哦，
4: 而且他自己都吃了20年
5: 哦、
4: 包括我的老恩师也是国医大师张敬仁老先生，

0: 也爱吃什么呢？用这个醋来泡这个花生米，用醋泡这个黑豆，这也是他也喜欢用的一个养生的调理疾病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很多关于这个醋的食疗的方法偏方，我告诉你，实际上他真正用的醋不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调味品的那个醋，
1: 嗯，
0: 是药醋。
1: 这我都想好了，老师。
0: 那
1: 要是我能喝上唐氏中医的药醋的话呢，我就直接喝点，
0: 直接喝，
1: 给我妈呢一半喝一半泡。
0: 对，
1: 这个年纪了，咱们说应该用点好的。
0: 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血管壁就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0: 就开始老化，开始硬化了，是吧？
1: 嗯、
0: 你要保养的好。用个七八十年没问题，
1: 嗯，
0: 保养的不好，五六十年、六七十年问题就出来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刚才你说的，你母亲用这种醋泡这个一些药材，这个方子特别好，但这个醋你得用明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真要是得到手了的话，我跟你说，你甚至都不用泡一些药方，直接喝。你看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这个山楂、白果、桑叶、葛根、槐花、决明子、玉竹。这七种道地的药材，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公布出去的。
1: 哎，老师，那这七种道地药材公布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在家泡？
0: 你想泡啊？
1: 哎，不听，我不就跟我妈一样了吗？
0: 对，我告诉你，它不是泡啊，你得用这七种道地的药材，你去发酵啊。
1: 对，没用的。
0: 对呀、啊，但是它不是药
1: 啊，药醋不是药，它还是醋。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它还是食品。
1: 食品可以随便吃，
0: 每天
1: 吃都行，
0: 就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而然的你就用上它，干啥事也不耽误它，它就在你身体当中无声无息的用这种小分子的这种药物的成分去渗透到我们的血管当中，把你血管表面的那些粘稠的物质、硬化的物质一点一点的给你溶解掉。
1: 就好比说我们家的水壶用时间长了有水垢，在前一天晚上用醋把水壶一泡，
0: 对，
1: 一晚上不用去管它，一觉醒来之后呢，水垢也就溶解了，
0: 没有了水垢，是吧、
1: 嗯、
0: 一个道理。这个能够专门软化血管的这个药醋，也就是说这个唐氏中医三百年传承的，我跟你讲，他还真就不是外人，他真跟咱们健康全球购一直有深度的合作。所以说看大家伙吧，这样的听众朋友如果需求比较大的话，咱们一定要告诉我一声，看看大家伙需求大不大，我真就可以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平台给大家伙搞到这款药醋。
1: 咱们该用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得用点好的。如果大伙想要得到的话呢，记得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咱们统计一下人数，还得继续请梁老师来帮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 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说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她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她煎过药，没给她熬过药。我10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
4: 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啊。你说我家不和，我做生意，那我劝你啊，你别做，你做了也是赔钱。你看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快递站啊，人家就是夫妻俩开的，小两口开的那店，一天我看他那店里边那人呢来来往往的老了，人家那两口子呢啥时候都乐乐呵呵的，就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出什么烦心事，看不出有啥烦恼。所以人家那两口子干啥都行，干啥买卖都挣钱。那有的两口子就不行，俩人就不能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掐架，就记个，见面就吵，说话就骂。你就这么做买卖，你什么买卖你也做不起来，对不，你不和。所以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 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

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70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儿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儿了一喂，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啊、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40多岁就没了。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你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

有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不是说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撞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家里边有脑血栓的，你要能听明白话的，你就想一想，你说现在你老伴一个人伺候你啊，你是不是得好好的，你知道他多辛苦了吧。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那就是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就等于说你化解开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吧，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儿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儿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个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也70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的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5、6岁我还得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晕，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深柏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
那我再说。

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恶性病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的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啊。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到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儿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力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人家就不给你化了，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累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
郁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息肉啊，甚至说恶变，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龙骨里边啊含有骨髓，那骨头里边不都含有骨髓吗？那骨髓有啥作用啊？骨髓能造血，白血病不就是血不行了吗？造血功能下降了，所以要移植骨髓，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三年这是小胜利，过了五年那就大胜利，过了七年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七十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呢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八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疾病的根源就在于瘀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淤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在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呢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
说一老太太活一

只有转动的门那个折叶位置啊才不会被虫子蛀。所以百病生于鱼和毒，你说什么病跟鱼毒没关系吧？啊，常见的咱说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那往小了说呢，就咱说那个什么便秘呀、啊，对不？哎，这都不通，全是鱼毒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从根儿上进行一个全面的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啊，咱都要全面化瘀。所以舒心汤最近大家喝的啊，有的人讲话都喝一礼拜了啊，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啊、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啊，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啊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的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一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啊。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啊，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啊、那、啊、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两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啊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啊，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啊、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嗯，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啊，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啊，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在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啊。老大就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嗯，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啊，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啊。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就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啊、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

0: 挣了多少钱我出啊，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啊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舒心颗粒，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三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三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三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三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啊、不愉快呀、啊、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他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三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29号、30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住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 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对不？这二活嘛，啊，羌活独活一样十克，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去风湿，一天一早一晚的，你让他喝上2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啊，10病9瘀，就10个病啊，有9个是瘀上得的。所以呢，你就按淤堵来治。所以大家呢，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淤堵的问题解决了，明白不？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学位超大图册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第3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大林老师，我今天 那个阴体粗，我刚刚嗅着了哈。

0: 哎呦，那
1: 好，
0: 嗯、
1: 我们也都听了那个，那个大林雪顶那个。
0: 啊，
1: 那个全新疆的哈，
0: 嗯，
1: 给同属一中，
0: 嗯，
1: 就是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新能听懂，就是好意思啊。
0: 哎呦，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1: 我是烟台的。
0: 啊，
1: 我山东
0: 的，
1: 山东
0: 还老乡呢。
1: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不去。
0: 啊，直府的
1: 啊，
0: 以前我父亲是哪呢？是那个蓬莱的
1: 啊，蓬莱啊。但老师，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1: 我今天听你这个舒心汤啊，
0: 嗯、
1: 我可不可以喝点
0: 舒心汤啊？
1: 啊，
0: 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 啊别加重，慢慢好、
1: 啊。
0: 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1: 啊，
0: 哎，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1: 哎，对。但老师，我跟介绍我这个情况啊。
0: 嗯嗯。
1: 我今年72岁哈。
0: 啊，老大哥。嗯。
1: 而且2010年我得了。嗯，脑梗
0: 啊，
1: 你慢慢听吧，就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
0: 嗯、
1: 我这个
0: 别着急，嗯
1: 啊，我得了脑梗，
0: 嗯，
1: 不过嗯，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
0: 嗯，
1: 手脚就是不稳，
0: 啊、
1: 嗯，这个腿没劲儿，
0: 是哪边的腿不？
1: 左边，
0: 左边，
1: 左边，
0: 左胳膊咋样？
1: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
0: 啊，
1: 肩膀上头疼
0: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1: 啊，对，右
0: 脑，
1: 脑
0: 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1: 啊。对，
0: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1: 不稳，不稳啊，
0: 不稳
1: 我走道也还可以，我自理可以，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
0: 啊、
1: 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0: 啊，腿沉什么？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1: 但也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0: 是吧？
1: 嗯，
0: 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1: 嗯，
0: 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1: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
0: 嗯，
1: 高压这个量了126。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0: 嗯，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1: 啊，吃降压药。
0: 啊，那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啊，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1: 哎，好。
0: 哎，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儿啊，别着急上火。
1: 哎，我就着急上火。
0: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1: 对，
0: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嗯，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1: 嗯，好。
0: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1: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系有个挺不得劲，我14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0: 那有
1: 一
0: 溃疡性结肠炎
1: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
0: 啊，
1: 大便还带黏膜，
0: 大便里带血丝不？
1: 可能血丝，我可能一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0: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1: 黏黏糊糊，对，
0: 啊，不带血哈，
1: 啊，
0: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
1: 啊，
0: 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1: 啊，不是，挺厚的。
0: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1: 不疼，多了不疼，
0: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1: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嗯，就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1: 啊。啊，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
1: 啊。
0: 啊，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
1: 啊。
0: 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1: 对对，
0: 啊，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
1: 啊，
0: 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1: 哎，对对对对，老人群的，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1: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这个。
0: 行行啊、嗯，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
1: 嗯
0: 啊，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阿、嗯、来、啊、老师啊，
0: 嗯，
1: 我问呢，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舒心汤给没喝的人呀？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29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1: 啊、
0: 你每天呢，你听我讲课，就报名了、
1: 啊，
0: 你就开始报名。
1: 啊。啊
0: 嗯，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谢，
0: 你就放心吧。
1: 啥这个寻常大爷老师啊，他、
0: 嗯、
1: 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点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啥去买鱼白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喝你学这两位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3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3里这个穴位，再就是3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他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咱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谢谢你啊。好谢谢。有好消息我也给你通电话啊，咱老师啊。
0: 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啊！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伙相聚了。今天呢，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两天呢，一直在我心里搁着，是关于家庭责任、心态以及如何正确治病这方面的一些话。也许啊，今天我这话说的有点深，也许呢，你可能觉得我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对，反正话深话浅的，你多担待。那我第一个想说说这个家庭。你看，我是20岁出头就可以独立行医了，在这40多年的行医过程当中，我治疗过无数的女同志，这里边啊，有给人家治好的，当然了，也有给人家没能治好病的。但是我发现几乎所有这女同志身上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80%来源于家庭，来源于夫妻之间矛盾，来源于家庭的不和谐。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的那种苦。为啥呀？因为本身我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我说打我记事的时候啊，我家里边就我老父亲从来就不管家里事儿，我也好，我姐姐也好，包括我母亲也好啊，他都不管。我母亲这个年纪呢，比我父亲呢小很多，两个人的年纪差很多。我老母亲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身体就不是很好，我父亲也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否则的话呢，可能他俩呀也不可能结婚，不可能成家。因为嫁给我老父亲的时候啊， 我老父亲那时候就已经40岁出头了。那时候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说这话，我不怕大伙笑啊。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好话不会好好说吧。他本来吧是想关心你，但是那话呢，从他嘴里说出来了，就像在挖苦你，在讽刺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没少跟村里人干仗，最后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尤其是在家里面，他得说上句话啊，在家里边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说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感觉呀，是一个心胸宽广、比较大度的那么个人，而且比较要强。就这一点呢，我感觉我随我母亲了。所以你看，轻易我母亲呢不跟我父亲置气，但是从我记事起，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关爱。另外呢，我也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从一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啊，我来看，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啊，从来都是他自己煎药吃，我父亲从来就没给他煎过药，没给他熬过药。我十多岁的时候，我母亲突发心梗过世了，但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什么叫心梗，反正这个人就是没了，走了。所以从小我就能够体会到啊，我这个家呀没有温暖，没有包容。这一个家行不行，不是说这女的在家多讲究卫生啊，这男的呀多会做好吃的，不是，而是说这个家有没有包容，有没有相互理解对方，对不？理解对方的不容易。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啊，我就特别珍惜。我以前在单位的时候啊，有很多那个同事啊就讲说，老杨这个人啊怕媳妇儿啊，惧内，怕媳妇儿。其实你说什么叫怕，我觉得这叫尊重，尊重女性。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啊。你说我家不和，我做生意，那我劝你啊，你别做，你做了也是赔钱。你看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快递站啊，人家就是夫妻俩开的，小两口开的那店，一天我看他那店里边那人呢，来来往往的老了，人家那两口子呢啥时候都乐乐呵呵的，就在他们脸上你看不出什么烦心事，看不出有啥烦恼。所以人家那两口子干啥都行，干啥买卖都挣钱。那有的两口子就不行，俩人就不能在一起啊，在一起就掐架，就记个见面就吵，说话就骂。你就这么做买卖，你什么买卖你也做不起来，对不？你不和。所以讲究一个家和万事兴。那怎么理解家和万事兴啊？家得和，得和谐，得和睦，所以需要包容，需要爱，需要关怀。你像很多女同志生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包块啊啊结节啊，其实80%甚至到90%都是从生气上得的。生闷气、憋气、不开心、压抑、郁闷、焦虑，对吧？所以你说就这样，他身上他能不来病吗？是不是？所以这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夫妻俩啊，你说谁才是祸乱家庭的元凶啊？那有的夫妻之间呢就频繁争执，还有的呢那家庭矛盾不断。这第一责任人呢就是这男同志啊。男同胞，你先别着急反驳我，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男人呢是家里的顶梁柱，讲话了挑大梁的，是带着这个家庭啊往上走的。你就记住，不是说在家里边耀武扬威啊摆臭架子的。这个男同志，你作为一家之主，一定要营造这种和谐的氛围，让这个家庭生活能够蒸蒸日上。所以呢，就需要你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家庭上。你的这个脾气呀，永远不要大于你这个能力，对吧？不管啥事，动不动先发火了，先生气了，解决不了问题。先有丈夫护妻之意， 才有妻子顾家之情啊，你想想这句话对不对，就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其实有好多事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那么你这个妻子就是什么样的。你旁的不说，你就拿说孝顺孝敬来说，你作为儿子的你孝敬老人，你放心你妻子就跟着你一起孝敬。如果说你作为儿子的啊，你对老人不是打就是骂的，成天损的，你放心吧，你那媳妇儿也跟着你一起损的老人，这话对吧？所以你记住，就在家庭里边先有个好丈夫才有好妻子。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老伴这病怎么能好啊，先从你改变脾气开始，你脾气改变了，你老伴这个病啊慢慢就会好。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天天喝舒心汤也不行，为啥？他天天生气啊，对不对？这点旧气还没消完呢，那新气又来了，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喝舒心汤了，你就是把那个灵丹妙药拿过来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呀，男同志啊，这个性格脾气啊，就是有那脾气暴躁的，爱生气发火的，你得改一改。你看那天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讲，这个老妹妹啊就比我小一岁，就跟我讲说这老伴呢跟她提出来分开吃啊，说吃不到一块堆去了，所以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互不影响。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呀她不应该说。怎么说呢，多大岁数了，那眼瞅快七十了，你还有什么可看不开想不开的呢？所以你看这就是看不开的人，就容不下别人。你这样你自己也是一身病，所以人得向善呐。我有一个女患者，她就跟我讲过一件事，因为她是下乡知青，是第三波下乡的，就她就讲当时下乡啊给那农村啊，到农村了给那些农民朋友干活，有那个不爱干活的呀，对不对？有很多那下乡的到那调皮捣蛋的，完了之后有的就开始喂猪啊，你喂猪你就好好喂呗，他不的，他整那个什么羊钉子呀铁丝头子呀，他就往人家猪槽子里扔。你说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猪那东西到点了一喂，那吃起来那哭哧哭哧的，那就是吃，是不是？他哪有功夫说我扒拉扒拉捡一捡呢？所以那猪吃完了没多久都死了。怎么事呢？那胃呀都已经给扎漏了。后来就这青年点的这些同学们就怎么的了，就这个挺坏的这人四十多岁就没了。所以人得向善，一个家想好想和谐得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是我今天呢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这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岁数人呢一个心态问题。你看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就钱你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啊，所以不能没有啊，没有不行。所以我一点也不攒啊，这钱呢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得攒点啊，给孩子留钱呢，这是每一个老人的心愿，都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是吧？给他留点。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留的这点钱，那不行的呢，不行的你留多少也不够。我们院就有一个老两口退休了，那工资加一起10000多块钱，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给人家送去7000多块钱。你看就这样啊，人家小两口就那儿子儿媳妇啊，尤其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说这老两口一个月有2000块钱花不完的花。啥意思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留下1000来块钱，剩下的你都给我拿过来就行，你留那么多干啥呀？所以你看就因为这老两口啊月月去给这儿子儿媳妇送钱，所以这儿子儿媳妇也就不上班了，多好啊，不用上班，一个月是不是7000-8000块钱， 这不也挺好吗？那你想，就这样的家庭，你给他留多少钱够用呢？对不对？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孩子留钱差不多就行，更多的时候啊，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别说不拖累儿女，你看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过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你说的好听，我不拖累你，你放心吧，肯定拖累。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了之后还整出个心衰来，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儿呢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谁跟呢？那女方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躺着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这过门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人不干。所以呢给介绍多少个，最后啊就全因为老妈这事儿催了。后来呢就处了一个，俩人也是谈了好几年，这女方呢就是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一会儿又同意，反正弄得你啊那心里边啊就毛个愣的。这说白了，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老妈吗？就成天在那儿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说嫁到这样的家里来呀？你别的不说，你就咱有个姑娘，是不是？咱也不愿意让姑娘嫁过去呀，对不对？将心比心嘛。后来呢，这老太太没了，啊，这孩子这俩人算是成家了。所以别说不拖累儿女，咱老人呢身体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就再孝顺，那也是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不是说孩子

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那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那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讲话了脑袋都不转个了，就你走路你都不知道迈哪条腿。真是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有的那个呼吸不畅啊，你万一呛着了呢，是不是卡那一下子上不来气儿了，有的时候讲话呢就一口唾沫都容易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脑血栓患者呀，他那个吞咽功能不行了，所以每天呢你就得给他敲背呀，甚至给他吸痰呐，哎，做吃的呢你还得给他做那个流食，因为他咀嚼也不行，就是什么汤啊粥啊就这一类的，甚至你得给他整个什么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呀都得给他打成糊糊，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所以家里边有脑血栓的，你要能听明白话的，你就想一想，你说现在你老伴一个人伺候你啊，你是不是得好好的，你知道他多辛苦了吧。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别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孩子留下病。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对吧？有病赶紧治，别攒着。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能走能撂的，能吃能喝的还挺好，一旦躺下完了。所以把身体呀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咱别斤斤计较，啥事儿得往前走，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行。凡事啊看开一些，讲话了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那就是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就等于说你化解开了一个劫难。所以你就记住吧，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得往前走，活着咱就得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对吧？你不能说遇到事了，哎呦我这就不行了啊，活不下去了，没用。你看我挺喜欢那个演员刘晓庆那句话，说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也七十多岁了，也经历了很多，就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我估计啊可能早就被击垮了。所以你看人家那心态多好，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病啊，我怎么就得糖尿病了呢，啊我怎么就冠心病了呢。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谁没有病？我五六岁我还得骨头坏死呢，那痛苦不？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股骨头，我就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你看那年孩子高考报志愿，我跟他生了一回气，我是打算让他学医的，人不愿意学，完了之后呢出国也没跟我商量，人家自己就做决定了。那是我跟他生的第二回气，加上我这医院门诊啊，一天呢得看几十个病人，一坐不起来小半天，上厕所都得小跑。所以你看我心脏也不好，也冠心病，我也晕，我也生气，讲话了我也喝舒心汤，知道吧，我也喝，不是说这药就你吃就你喝，我也吃着呢，只是怎么的呢，讲话了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我在医院我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我吃的是分百舒心颗粒，是成药，所以咱们都一样，知道了吧，遇事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这是我说的第二件事。那我再说第三件事，就是治病得正确。你就像昨天我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啊，你是脑血栓呐、啊，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或是风湿类风湿，再不就是吓人的病，咱说什么包块啊恶性病啊，那无外乎就三种原因嘛。一种是气的，生气来的，而且很多时候啊生的都是你那看不着。

的气，一种呢就是家中啊发生什么变故了，接受不了了，打击太大了，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啊，这个事儿我怎么的我也解不开了。你比如说欠钱了啊，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缴学费没钱了，或者说家里谁谁谁出什么事儿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那再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累啊，讲话了，操劳，劳累。其实大部分的病啊都是累出来的啊。你看累伤啥呀，你看累怎么写呀，累呀，上面一个田字，下边是一个繁体的心脏的心字。所以什么叫累呀，就重压之下就叫累，操劳，不该你干那活你也得干，不该你挨的累呢你也得挨，所以操劳累心，这重压之下呢就形成瘀了，所以就累。累哪儿啊，累心呐、啊。你像九几年的时候啊，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一女同志，跟她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这个单位效益不好，所以俩人啊就双双下岗了。两口子在哈尔滨煤气公司下属的一个煤气表厂，过去那属于大集体，效益也很好。后来呢这效益不好了，厂子早早的就破产了啊，早早的就买断工龄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但你回家了，很多那男的女的就受不了了啊，完了，天塌了，我这还咋活呀，我原来上班的我啥也不会呀。但是有些人呢就不得，这得活着呀，是不是，得吃饭呢，家里老人得养啊，孩子念书是不是得挣钱呢。就我说这两口吧还行啊，就合计不行咱做点小买卖吧啊，就这么的就借钱买了个出租车，一天上外边拉个脚挣钱呗。结果呢这车买完了啊，买到手了之后手续不全啊，你要手续不全的话你就营运不了啊。买完之后呢还找不到卖车那人了，买车啊借的钱完了之后呢，你看这买卖又做不了，车又在那撇着，所以这女同志啊没办法，就一天打两份工，白天就打扫卫生，晚上烧烤店帮人串串。讲话了，这个时候就是不挑活了啊，你只要有活能挣钱那我就干，本身就没钱，孩子还念书，这又欠一身债，所以就想着得多挣钱，所以成天就这么操劳劳累啊，活拉拉的累出了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来乳腺左侧长了一个结节，一开始啊真没把这结节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呀，没办法了，手术吧，头发都没了。后来呢身体太虚弱了，这个白细胞啊都太低了，都不到3000，人家就不给你化了，因为免疫力太差了。所以合计不行啊，看看中医吧。那天呢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就是累的，太操劳了。你看我这话一说完，这女同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自己娘家没人了，婆家呢也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后来呢我说你这么的吧，你先喝这个舒心汤吧，因为你无论冠心病也好啊，你乳腺上的这个病也好，全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那不是气上来的，那就是累上来的，这形成瘀了，只是说部位不同，叫法不同啊。瘀在心脏了，那不就冠心病吗？瘀在脑血管了，就脑血栓；瘀在四肢末梢了，就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了，就静脉曲张；瘀在乳腺上了，那就叫结节；瘀在肝肾胃肠了，就是我们说的啊息肉啊，甚至说恶变，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所以治疗原则呢就一个啊，化瘀通堵。所以当时呢我就让他喝的这舒心汤，因为舒心汤这药啊能全面化瘀，尤其里边的龙骨，龙骨里边啊含有骨髓，那骨头里边不都含有骨髓吗？那骨髓有啥作用啊？
骨髓能造血，白血病不就是血不行了吗？造血功能下降了，所以要移植骨髓，因为骨髓能造血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这个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造血，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免疫力低的，尤其是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这药之后，白细胞数量就升上来，这免疫力不就上来了吗？所以我就把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啊，完他那个病情呢也没有继续再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啊，以后每年呢夏天冬天呢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什么叫三五七啊？就这病过了三年这是小胜利，过了五年那就大胜利，过了七年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如今呢都快七十多岁了，那身边好几个跟他一个病人呢都走了啊，这他还挺好的呢。所以每年呢都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次啊都谢谢谢谢谢谢的，不跟我说如果说当初没有杨主任那就没有我的今天。他说多亏杨主任当时啊那么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那二孙子都八岁了，所以大伙你就记住，十病九瘀，疾病的根源就在于淤堵。你看这个人呢是由许多这个管道系统组成的，你比如说血管系统啊，淋巴系统，胃肠道系统，呼吸系统，再就是咱说那个泌尿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只有这些管道系统畅通无阻，人的身体才能健康。那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环境的因素，包括吃的因素啊，甚至说心情的因素，所以这些管道呢就逐渐的有淤了，逐渐的有堵了。你说病怎么来的？那病就这么来的，就像我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法呢就略有不同。但是呢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像我们身体能不能长寿取决于我们各个系统使用的寿命，而他们的寿命呢又取决于衰老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啊管这种方式叫做木桶效应啊。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木桶啊，它是由好几块板啊拼成的，那说我这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它不是说取决于我最高的那块木板，你想是不是最低的那块木板决定的？你周围的都挺高，但是呢唯独有一个特别短的，你装的水是不是都顺着短的这流出来了？所以这叫木桶效应。这人的寿命也是取决于最早报废的那个系统。所以我们说想长寿，想要少得点病，你就得照顾好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那么什么影响你身体的这些管道系统啊？那就是淤堵的程度啊。你发现人越老行动越迟缓，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越来越没劲儿啊，越来越走不动道了。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你身上的这些管道系统出现淤了，甚至说出现堵了。有的呢加上不注意身体，在熬夜，是不是饮食再不注意，所以呢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那淤堵啊就特别严重了。你知道这个心梗啊，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甚至人都活100多岁呀？我那天看一个视频啊，说一老太太活123岁，为啥呀？那因为人家这个整个管道系统畅通啊。为什么很多人就未老先衰呀？虽然你看着他们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啊却淤堵的很严重了。过去古人有句话叫什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说你得运转才行，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臭。这道理大伙都懂吧？

爱了，有的之前呢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呢这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都不得劲儿，说我这么躺不行，那么躺不行，哎，喝了几天舒心汤，说这段时间这脖子就舒服多了，就活动的时候动静也小了，哎，躺着也行了，躺着也舒服了，这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的脑袋成天胀乎乎的，那血压成天高，喝了1个礼拜舒心汤，现在这脑袋呢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呢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啊，这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喝上舒心汤之后啊，胃也不那么胀挺慌了，也不那么堵挺慌了。要不没喝舒心汤之前呢，就吃点啥东西啊，总感觉怎么的下不去呀、这现在感觉很顺畅。你看，在不久前我接到一老姐姐电话，这老姐姐呢叫宋其民，比我能大点儿，今年73岁，家住咱新疆石河子。那天主要是咨询啥呢？就是说我这情况啊，我能不能用上舒心汤？我说什么情况啊？老姐姐讲有脑梗，右边身子不好使，平时啊总是头晕迷糊，一整啊就摔倒摔跟头。2个月之前呢，把自己的腰啊、腿呀、都给摔坏了，走不了路，就只能在屋里扶着那墙挪动几步。完事自己还有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那血压都上到200，心脏也不好，还冠心病，已经堵了70%-80%了。那天呢，我正好问这老大姐，我说：“那你现在这种情况，谁伺候你呀？老伴儿啊，还是孩子呀？”这老大姐就说：“老伴儿没了，前几年去世了。”哎呦，我说那就得剩孩子伺候你了，孩子受累了，孩子也没了。当时我一听，哎呦，不是你就自己一人啊，老大姐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孩子30多岁的时候车祸走的，出去旅游，完了之后那车呀开河里去了，孩子连车都给冲走了。哎呦，我一听我这心里啊，别提了。我说那你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老大姐就说了，平时就靠邻居，楼上楼下邻居给买点馒头啥的，完了之后喝点热水，就这么一对付。这老大姐说这话呀，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真是太难了，当时这眼泪就在我这眼眶里转悠。哎呦，我说你那么的吧，你把家庭地址啊你给我，我给你买上几箱方便面。老大就说不用不用，那可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每天准时准点的听你讲课，我觉得有你在我就很幸福。当时啊我还不敢说话，我心里难受，我怕我哭出来老大姐接受不了。说大林老师啊，跟你通这个电话啊，我就是想问问，说我这个舒心汤能喝点儿不？我说能啊，能，这药适合你喝。我说你这情况你咋去买呀？老大姐就说了，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啊，我就自己下楼我就去买去。我说你别了，这事儿啊我给你管了，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寄几副舒心汤。我说我给你邮寄过去。老大就说不用不用，我说这是我一点心意，我不知道，那我也就不管了。但我现在知道了，我不能不管，我不管我心里难受，所以呀，你就必须收下。这老大姐一个劲儿的客气，放下电话，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上咱这附近同仁堂药房，给这老同志买上几副舒心汤，完事呢多少钱我出，我的一点心意。完事直接给他邮寄到家里就行了。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就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有多少老兄弟老姊妹，像这老大姐这种情况呢，需要帮助啊？我想不会太少，肯定有不少。所以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系一个大型的药房，让他们呢给我把这舒心汤给配出来。就是都给它配成现成的，抓好现成的。正常舒心汤啊，有成药，
舒心科。

但归属医院，这我说了不算，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所以呢，我找了一家大型药房，正常这舒心汤抓上一副药，大约是在12块钱到22块钱之间，因为每一家药房这个价格啊，它不一样，每一家药房的药的品质不一样，所以呢，我只能说给大伙选那种最好的药材。也许舒心汤你已经喝上了，也许你都喝一星期了，喝得挺好啊，也许你喝了几天啊还没喝出效果来，也许说你现在还没有喝上，准备喝呢。那今天呢，我想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在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兄弟老姊妹们，我说了，我每人免费送你3副舒心汤，就这个药我都给你配好，我给你邮寄到家，免费邮寄到家之后你就自己熬，这一副药熬3遍，早中晚各熬一回，分3回喝，早上喝一回，中午喝一回，晚上喝一回，我给你3副汤药，你在家自己熬，已经喝的呢你对比一下药材，你看看有啥不一样，没喝过的呢正好有这么个机会，你喝一喝看一看，讲话了咱们得有个新气象，是吧？过去有个词儿怎么说呢？重打锣鼓另开张啊，咱们也是得有个新气象，咱们喝上这个舒心汤，也把身体里边的淤和堵啊好好的给它扫一扫，把过去的不开心呐、不愉快呀、过去的这些疼痛啊病痛啊都给它往外扫一扫，好不好？所以我每人送你3副舒心汤，都是给配好的药方，你自己在家熬一熬就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这边准备准备，大家在29号、30号这两天报名，我希望大家呀能够辞旧迎新，所以29号、30号两天，每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电话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大家伙如果说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那欢迎咱大家伙有问题给我留言，通过学生那儿跟我说一声，完了之后呢，我给你详细的解答。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你包括那天有个老兄弟也咨询我说这个腰疼，这个腰疼呢我又给他分析分析，他这就是淤住了啊，就腰部有淤堵，治腰你记住啊，尤其咱说腰疼的，你记住，别一说腰疼你就补肾啊，说腰疼了补肾啊，不是补肾的事儿，什么原因呢？就是淤住了啊，讲话了不通了，因为不通它才会出现疼痛嘛，不通则痛嘛，对吧？所以你就给它化瘀，化瘀你可以配点什么药呢？像羌活独活一样10克，对不？这2活嘛啊，羌活独活一样10克，加枸杞30克，大枣15枚，你这么一副药，你看又能止疼，又能活血，又能祛风湿，一天。

0: 一早一晚的你让他喝上两回，这慢慢不就好了吗？所以记住我说那话，就无论啥病，那十病九愈，就十个病啊，有九个是医生得的。所以呢，你就按淤堵来治。所以大家呢，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淤堵的问题解决了，明白不？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大伙交流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一直跟着大林老师学中医的听友有福了，继穴位超大图册筋骨通喷剂体验活动之后，咱们即将迎来第三次免费体验。这个好消息再次给大家重复一遍，7月29号30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三副。这三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两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大林老师，我今天那个阴历符我刚刚修到了哈。
0: 哎呦，那好。
4: 我每天都听了那个那个大林雪顶那个那个全新讲的哈，给通俗易懂，近似就没文化，学俺家没文化，一听哈全心能听懂，近似好意思啊。
0: 谢谢谢谢。你家是哪儿的？
4: 我是烟台的。
0: 啊，
4: 我山东
0: 的。
4: 山东
0: 的老乡呢？
4: 啊，老乡啊，我烟台直府去。
0: 啊，直府的。
4: 啊，直府
0: 啊。以前我父亲是哪呢？是那个蓬莱的。
4: 啊，蓬莱啊。 但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啊，
0: 嗯，
4: 我这些听你这个虚心汤啊，
0: 嗯、
4: 我可不可以喝点
0: 虚心汤啊？
4: 啊，
0: 那一般的过了40岁，有没有慢性病，咱都应该喝一喝。有的呢，咱化化瘀，通通堵，让这慢性病啊别加重，慢慢好。
4: 啊、
0: 没有的呢，咱预防预防。
4: 啊，
0: 哎，因为这人呢，岁数增长了，一过了40岁啊，身体里肯定会有瘀，尤其是咱们说这个心脑，它瘀达不到50%的时候，它症状不明显。所以说，知道这消息了，有这条件能用，那咱肯定要用啊。
4: 哎，对对对对对。但老师，我给你介绍我这个情况哈。
0: 嗯嗯。
4: 我今年72岁哈。
0: 啊，老大哥。嗯。
4: 2010年我得了脑梗。
0: 啊。
4: 你慢慢听吧，就我说话有点紧张，你慢慢听啊。
0: 嗯。
4: 我这个
0: 别着急。嗯。
4: 啊，我得脑梗。
0: 嗯。
4: 不过，嗯，还本身还可以自理吧哈。
0: 嗯。
4: 手脚就是不稳。
0: 嗯。
4: 这个腿没劲儿。
0: 是哪边的腿不？
4: 左边，
0: 左边，
4: 左边，
0: 左胳膊咋样？
4: 左胳膊，我左胳膊这个就是觉得，不是那么灵活，
0: 啊、
4: 就是肩膀头疼。
0: 啊，那就是说，咱脑梗的这个位置在右脑上。
4: 啊，对对对对，右
0: 脑、
4: 哎。脑
0: 袋里边是右边有这个脑梗了，所以整个左边半拉伸的胳膊腿不那么灵便了
4: 啊。对。
0: 走路时候脚底下有根没摔跟头不、
4: 啊？不稳，不稳啊！
0: 稳
4: 我走道还可以，我自理可以。
0: 嗯。
4: 不稳就不摔跟头，就是觉了、
0: 啊、
4: 这个腿使不上劲儿。
0: 啊，腿沉使不上，那就是说还没有影响到我们小脑。如果说影响到小脑了，
4: 啊、
0: 那这个人呢走路啊，他就是跟喝酒喝多了似的，
4: 啊、
0: 他就两边晃了。啊，两边晃，他就
4: 半夜有点晃，不能写一点不晃，
0: 是吧？
4: 嗯，
0: 那就是说咱这脑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4: 啊、
0: 嗯，那你这脑梗血压控制咋样啊？
4: 血压我今早先量啊，
0: 嗯，
4: 高压这个量了126，低压69啊，心率70，我一量第二遍134高压，低压78，心率75，今早量两遍。
0: 嗯，那还可以，就是血压不高，吃的降压药了，
4: 啊，吃降压药
0: 啊，那、哎、行，这个脑梗的问题呀、啊，首先第一呢，必须把血压稳定住，
4: 哎，好，
0: 哎，血压不能忽高忽低，这是一，其二呢，就是在情志上，啊，遇事啊，别着急上火，
4: 哎，我就着急上火，
0: 有的事儿，不是说你着急能解决的，尤其是现在，就咱现在这个状态，你说你着急上火。你能解决吗？你更解决不了，
4: 对对对，
0: 反而病情还容易加重，
4: 对
0: 对不对？
4: 对，
0: 哎，所以得注意啊，注意血压稳定住，把这个血管通了。嗯，它之所以梗，就是由于什么呢？不通，堵了。
4: 嗯，好。
0: 完了之后呢，咱再化化瘀。
4: 但是老师，我现在关键是有个挺不得劲，我一时间啊，我又得了溃疡性结肠炎。
0: 那有。溃疡性结肠炎
4: 啊，一天能想厕所7-8次。
0: 哦，
4: 你大便还带黏膜，
0: 大便里带血丝不？
4: 可能血丝，我可能也有几场，其他东西就不得劲的话啊，马上就带血丝。
0: 啊，就是平时啊，你看那个大便啊，它是黏黏糊糊的，但是
4: 黏黏糊糊，对对对对，
0: 不带血哈，
4: 啊，
0: 就是咱说那大便不成形，但是还不是那种水样便，
4: 哎、啊，不是，挺厚的，
0: 另外哈，再有一个事儿就是平时肚子疼不？
4: 不疼，多了不疼，
0: 不疼，始终肚子也不是那么疼，就是大便次数多是不？
4: 啊，大便次数多，一天就不敢出门，出门因为大小便还容易结了这个便裤里边。
0: 嗯，这大小便还控制不住哈、
4: 啊。啊，对，控制不住还有点、
0: 嗯。因为本身你有脑梗，你这个脑神经的控制能力就差。
4: 啊。
0: 这种情况啊，就是从咱们中医来讲啊。
4: 啊。
0: 它没有肠炎这一说，它就属于泄泻。
4: 对对。
0: 啊、
4: 哎，
0: 和我们现在这个脑梗相比呀、
4: 啊，
0: 首先应该解决大便次数多的这个。
4: 哎，对对对对，老人心的，我就这个问题困扰。
0: 对，因为你总这么去排便。啊，大便次数多，你看咱老话讲了，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呢。
4: 对对对，
0: 对不？你这么排便的话，身上的这点这个能量啊， 这点气儿啊都给代谢下去了，这么去拉肯定。

0: 是不行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嗯，身上有劲儿没？有没有？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
0: 行啊、嗯，你这么的，到药铺啊，咱们抓点中药，用什么中药呢？用这个补骨脂是15克，番石榴叶30克，就这两味药一起煮，一天喝上2次。它就是专门管着咱们出现的这种肠炎泄泻，所以呢，就要按刚才我说的，先让我们这个大便的次数给它减少下来，完了之后呢，咱再一点一点的解决疾病。因为像你这个情况，这个脑梗的问题啊，已经有几年了，你不着急，因为你血压控制得好，
1: 嗯
0: 啊，所以你不用着急，到时候化瘀汤该喝的时候喝。因为化瘀汤你喝上之后吧，它是帮助你通血管的，帮助你把脑血管淤堵的地方逐渐的给它淤散开，血管通开，完了之后还要给咱这个神经提供营养，所以这个胳膊腿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
1: 阿来老师啊，
0: 嗯，
1: 我问你，我听咱这边，你是不是有这个去心汤给没喝的人呀？我也想要点，行不行？
0: 舒心汤这个事儿呢，29号。开始报名，你现在别着急，
1: 啊、
0: 你每天呢，你听我讲课，
1: 啊、
0: 就报名了，你就开始报名，
1: 啊，
0: 报上名，咱们就给你免费邮寄，
1: 谢，
0: 你就放心吧。
1: 咱这个寻常大爷老师啊，那、
0: 嗯、
1: 不能有那成语嘛，贵的花点钱咱买的，因为咱去买的鱼，别买了别假的，不好用。
0: 他不光说是这个熬制起来不方便，就是这个药材都特别有讲究。现在说成药有没有？有，但是在医院呢，这个事儿呢我还没问，因为这个事儿吧得是跟医院去沟通，所以说先喝着吧，如果好的话咱大伙儿都需要，我再想办法。
1: 就我先和你学这两位语，是不是啊？
0: 对，完了之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按穴位，就足3里啊，你不拿到这大图册了吗？在这个大图册的14页就有足3里这个穴位，再就是3阴交这两个穴位，你给它好好的揉一揉，按一按，它是专门管着咱们这个泄泻的。
1: 谢谢丹老师啊，
0: 没事，
1: 谢谢
0: 你
1: 啊，好，谢谢。要有好消息，我再给你通电话啊，丹老师啊。
0: 好的，
1: 谢谢啊，
0: 我等你好消息。好，再见。
2: 最后再次把这个喜讯通知给大家。为了让更多听友都能体验上舒心汤的化瘀效果，也为了帮大家免去一些抓药的烦恼。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举办舒心汤免费放药活动，7月29号、30号2天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舒心汤原方3副。这3副是大林老师给您配好的药方，您拿到手自己在家一熬就行，给您化瘀，让您舒心。这2天大林老师正在给大家抓药，29号早8点准时开始报名。咱们用上舒心汤化瘀，那么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 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上坡毁坏我的玉莲花，人周身兵夺去衣衫全都扯碎，剑子剑锥子往我浑身血染红，又把我打至在花园以内。每日里在花园伸手不停，白日里要担水

0: 花草，你想娘这本事，压昏我的去情深。举国是为你表弟高言明庄爷爷，你的官臣相会容易找，求求你为奴婢仔细查访奴的丈夫高言明眼前，我若见了高文举，你若见了高文举，你把他怎么样啊？
1: 我吗？
0: 你
1: 把他怎么样？
0: 我要。

0: 怎么，你是文举？正是，小弟，你是严明。弟是严明。
1: 见了姐姐，为何不长起面来？
0: 小弟有罪，不敢。

上写着拜你，那明明是个休字，念成个拜字。

口同声都说是美英在家行为不正，走东邻传西是一脉。

俺只愿你家教不严，你的女儿败坏门风，看凶手气到我浑身大战，这书信倒叫我心中不明，莫非是我那家书被人改？这书信并非小弟亲手写成，愿信上写的是感恩报德，请安报喜之心话。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人畜不分，
8: 是的，
7: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

0: 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错火连身，分明是你得了仙人王九恩。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0: 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想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呀。

的状元爷呀，

0: 来的兄长，他乃是我的堂兄。
1: 哦。

0: 成亲，你可从下了无忧啊！
1: 我吗？
0: 你从下了无忧啊？

0: 我的状元爷呀！
1: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

我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哦，那苏小姐放你逃走，你是怎样来到这里？

怎么办？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高温闷热天气会加重血管扩张收缩负担，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后遗症人群夏季发病风险大幅上升。晨起不要猛然起身，清晨6至10点不做快走、爬山等高强度运动，居家采用风扇、湿毛巾物理降温，避免血管骤冷骤热。慢病患者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出汗多时少量多次补充淡温水，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